0: 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不单止陆地路网在度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亦在度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中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研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研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计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落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国债清理，立中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仲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合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

0: 民众饱含心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肯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落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昨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单止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无奈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2: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唔单止系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信：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个亦都是15/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 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昨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其中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六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33.2%。同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活跃，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显著。前七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18.3万家，增加34.7%。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增加40.3%，进出口4.37万亿元，增长26.7%，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外资企业进出口1.91万亿元，增长13.5%，已连续18个月实现增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5: 机电呢，计算机呀、机器人呢、AI 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这种广东的产业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
0: 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为第34届广州博览会核心专业展，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本届展会聚焦全国好物聚湾区、产销对接大市场主题，设置名优特品、农民旅非遗、智慧农业、新质渠道四大专业展区，总展览面积30,000平方米。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今年1至7月，佛山全市签约1亿元人民币或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510个，同比增长9.9%，签约投资总额2205.5亿元人民币。1至7月签约项目已开工275个，同比增长32.2%，开工率53.9%，同比提高9.1个百分点。前七个月，佛山签约重大产业项目45个。签约投资额786.7亿元人民币，签约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176个，签约投资额874.4亿元人民币，占第二产业项目签约投资额的52.8%。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 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

0: 社会和谐。特区政府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2: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日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话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节目最后嚟了解湾区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肇庆暴雨转中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连养鸡都可以交给 AI 来管呢？在广东云浮的智慧鸡舍里面，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这里的温度、湿度、氨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不单止是这样，摄像头通过视觉算法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咪呢就借助声纹识别捕捉鸡咳嗽的声音。去到了早上，农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鸡群昨晚的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的几十年经验，是怎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的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4: 嗯，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就养鸡还能用 AI。其实 AI 早就不是纸上空谈的概念了，它是我们鸡舍24小时不

0: 休息，不用轮班的数字员工，天天实打实的在干活的。我们总部呢是在广东云浮，养的是走地的中华土鸡，鸡就特别有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检，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啊，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呢，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1: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0: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2条腿，他不可能同时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技术员还在翻山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舍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最终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1: 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散户，他们往往担心数字化升级设备贵、操作难、维护麻烦。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来打消养殖户的顾虑，来采用你们的系统的呢？
0: 我们这边4万多家合作的农户啊，其实他们的顾虑点就三点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智能设备投入是不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他们这个年纪呢也比较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这种操作能不能学会？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坏了没人修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现在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我们鸡舍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啊、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啊，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 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

0: 去，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驻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1: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呢？在大湾区推广 AI 养殖，您觉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0: 优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AI 的算法模型还需要持续的打磨优化，因为我们不同品种的鸡它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饲养的方式差别也比较大，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啊，我的 AI 的模型的算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的，要针对不同品种研发专属的那种模型算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备和网络的稳定性吧。还要提升，就是我们很多农户的鸡舍呢，都在偏远那种山里头啊，网络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全覆盖啊，不稳定，有些数据上传不去啊，智能设备就发挥不了这种作用，再加上鸡舍的粉尘呢，设备要做到防尘啊，要适配我们复杂的这种养殖环境。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逐渐的去进行一个覆盖和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室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 Pond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呐、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了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唔到嘅就系豉油，豉油系鸡肉嘅黄金搭档，亦都系厨房入边不可或缺嘅调味灵魂。咁一瓶豉油嘅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喺传统酱园入边咧，选豆靠嘅系眼力，制曲靠嘅系手感，发酵靠嘅系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湿，闻曲香，冇10年8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系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边连片嘅玻璃晒墙喺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储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嘅全链路已经实现咗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同机械，而家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豉，即系豆面识别。工厂系统每年可以完成2.5万亿粒黄豆嘅360度全检，精准剔除霉变豆同杂质豆。 过去判断豉油的风味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鼻，到现在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电子鼻，将老师傅的品鉴经验转化为 AI 模型，采集170多种香气的数据，构建起豉油香气库。风味识别准确率相比传统人工嗅闻是高出了20%。王瑞亮就说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生产数据在 AI 时代催生出了多款垂直的领域大模型，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了数据驱动。目前该企业已落地的数字化应用当中， AI 赋能占比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0.29亿元，同比增长8.57%。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为多角度展现我国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和青年科创力量。今年七月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比赛现场，70支来自全国的农业智能科创企业队伍分为6大实景赛道展开实操比拼，覆盖种植、养殖、渔业和大田耕作全链条，充分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农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牧童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4: 我们也是把 GL352 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院里自研的，拿出来了。它的主要特点呢，也是国内首个在50马力以下，因为它就35马力嘛，这么小的马力下实现了动力换挡技术，也就是多片的适时离合技术。它这个技术呢，首先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转弯驾驶的情况下呢，履带通过方向盘在底层通过电液比例阀实现那个无中断转弯。原来的拖拉机呢，可能都是机械换挡变速箱，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拉杆儿，咣当咣当的转弯很卡顿，不太平滑，不太平顺，也不利于我们未来智慧农机无人驾驶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都是机械的，咯噔咯噔的嘛。大的农机其实好做，但是在小马力的范畴下，小体积的范畴下，我们把这个技术是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4名，咱们距离前边第1、第2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啊。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上，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适时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农机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去验，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1: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4: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三个的环境都是一样 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

0: 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期处理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的装备。然后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四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要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两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二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地海。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呢，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对，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还是下场雨就变滑了，晒得干了就变旱了，变硬了，都是一个未知的条件。这是导致行走的第一大问题，就行走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平顺性都是一个难点。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是风吹日晒和风吹草动，光线白天黑夜，它对我们智能装备的环境识别和这个动态，比如说风一动，你要抓这个菠萝，它一吹可能菠萝就变了，就跑了，茎秆也歪了。比如说是像激光除草。或者是除草机器人吧，像那个粉碎除草有两种机械的。当然，激光除草在大田呢，我打个例子，在暴晒的情况下，中午它的反光度极高，可能草在地上就识别不了，因为你双目摄像头啊，机器视觉呢，它照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反在地上也很亮，它的颜色 RGB 就没法实现。所以他们从机械上呢进行一个遮挡，在这个黑暗情况下遮挡了之后，再去补光，再去识别，像就是通过人力改造。外界环境来进行一个局部来控制，像旋耕那种的，就是粉碎甩刀式的除草呢，也是在果园嘛，这种的话难度就加大。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进程中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不是说识别草和树，因为它走到哪里除到哪里，而且刀具3600多兆每分的速度非常危险。在算法上呢，我们得进行一个优化，可能呢要给它分成人、树、障碍物这3种来分割，就是起码保证它遇到人了、遇到树了，它能停下来。再难一点呢是绕着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单纯的识别是哪个精细的草和作物，随时的一棵树的变形，还有一个人的样貌，都会导致你的大数据积累的数据不足，数据量不足，导致识别判断错误，可能一次错误都允许不了，因为它涉及到致命的安全问题。我们在丘陵果园这么恶劣的环境，如果想实现完全智能化，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还能保证能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即可。比如说遥控人工交互式来辅助它实现，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人力投入的研究算法的人的投入的也低，产品的定价也会降下来。这样这是我们考量后真正落到市场的一个综合评判。迭代空间的升级，其实。

0: 起来。至于那些特别陡的、特别恶劣的，比如说连你去爬，比爬山都难，那我们就不可能去专门再研究一个攀爬机器。它研究出来之后，落地的落地率它也低，有效的应用率它也低。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的智慧种养已经从鸡舍、果园、田间加速延伸至深远海。一座总长154米、养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的巨型浮式平台，正静静地伏于南海深蓝海域。这个就是湛江湾一号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总设计师、湛江湾实验室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潇介绍。湛江湾一号最主要是两大创新，一是首创船网融合设计，在保证结构足够强度的前提下，湛江湾一号可以实现自主航行和水体自然交换，有效降低建造成本以及日常养殖换水运营成本，同时实现深远海优良水质养殖环境，提升渔获品质。二是创新性实现了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从而能够摆脱锚固系统的依赖，可以长时间在超过100米水深的水域低功耗运行，拓展了养殖海域。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湛江湾一号上面看不到渔民穿梭投鸟、登船巡检，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湛江湾实验室自主打造的海洋 AI 智能体，它每日24小时值守整片海上牧场，只需要2名工作人员配合，就可以管护1.5万米的经济鱼类，将传统渔业升级为靠数据养鱼的现代化产业。今年6月，在 AI 智能体的操控下，湛江湾一号顺利完成了首批赤嘴面的起步装船作业。这套扎根渔业的 AI 智能体集水下感知、云端推理、自主作业于一体，打破了深远海养殖通讯难、监测难、管控难、防灾难的瓶颈。它以海洋鸿蒙数字底座、多模态水下传感、渔业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构建起了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全闭环耕海智能体系。传统近海养殖，渔民全部凭的是肉眼和经验来判断水质和鱼群的状态。水下混浊、光线昏暗、远海信号易中断，这些都是痛点。而湛江湾一号搭载的 AI 智能体自带深海专属视觉检测系统，堪称水底的千里眼、顺风耳。湛江湾一号布设了上百组传感终端，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实时捕捉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氨氮、叶绿素，水下立体双目相机、成像声纳、数字水听器组成的星光融合感知矩阵，穿透混浊的水体，精准捕捉鱼群影像。同简单的图像采集不一样， AI 智能体能够自动地识别鱼群的种类、个体尺寸、摄食饱饿程度和病害的应急行为，可以精准地统计整片网箱的鱼类总生物量。 AI 智能体的水下识别稳定性和准确率都大幅领先于传统人工的监测手段。除此， AI 智能体还能够自动汇总气象、水文、鱼群、设备运维等的信息，自动生成养殖日报、设备故障诊断报告和灾害风险预警，不需要人工整理台账，真正实现了云端远程统一管控整片海域。 AI 耕海最难攻克的是深远海没有地面通讯、海上供电受限、多设备协议不互通等的难题。湛江湾实验室联合华为自然海洋鸿蒙工业物联网，打造了全国首个国产可控的海洋数字底座。这个底座令到海上所有的传感、投喂、巡检设备实现了统一接入、双向数据互通，完成了80%以上的核心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水下传感器更加是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立足湛江拥有的全省最广阔海洋牧场适宜区4080平方公里，湛江湾实验室搭建了分层梯度化海洋牧场体系、陆基循环水智能中试基地、近海一加 N 集群网箱空海协同作业区、20米到200米水深行架式智能平台、8米级的漂浮式动力定位深远海平台，不同海域配套适配的 AI 智能体， 各个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海洋。

0: 牧场全产业链智能方案。湛江湾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广东正全力打造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AI 智能体是培育蓝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未来实验室将持续迭代渔业垂直带模型和轻量化深海智能装备，加快推进小人化、无人化海上牧场落地，以 AI 技术持续拓宽深远海养殖边界，守好蓝色粮仓，令南海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并发全新产业活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离境退税 2.0 催生购在中国新热潮。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
6: 将来整体机器人能承受更高的冲击力，有望用于未来行星探索和灾区救援。新型血氧仪可以是读懂肤色并是实现精准测量。同年逆境会在脑细胞入面流行。
5: 涌立潮头大湾区，港铁上的超级耳朵，让世界听见大湾区创新脉搏。
6: 科创空间会关注湾区仿式出海的香港新航路。
5: 港澳传真，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闪港人才交流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科技大学职场 AI 研究揭示使用率全球领先，超过70%港人在工作当中采用 AI。
6: 科技关键词会关注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政策如何叫动小商品大出海呢？
5: 数字生活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为什么会变成数字牛皮癣？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从2025年4月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实施，到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一年多来，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将越来越多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的时候，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是不少国家鼓励入境消费的通行做法。今年5月，中国多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称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7月1号起，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举措落地实施，催生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
5: 是啊，如今在外国人经常去的国内重要商圈、景区等标有 tax free 字样的退税商店已经随处可见了。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一位爱尔兰游客向我们记者展示了手机里头的购在中国退税指南和免税店的清单。他就说，凡是有 tax free 标志的店，在店里头买够200元都可以退税，店在边处网上都能够查得到。你看这张上语表格就是我在上海用的，今年6月份才刚刚更新过。据了解，其实政策 1.0 版去年4月份出台之后，全国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的，今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要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科学家在10日的《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成果，一款名为 Triba 的滚动机器人能够在创纪录的高度坠落之后承受极高的冲击性着陆，并且继续在复杂地形上面移动。这一工程学和机器人领域的双重突破，有望推动适用于行星表面、灾区等危险偏远环境的机器人开发。
6: 是的，一台机器人从数米高处坠向地面，跌完之后还可以继续行走。它就是将来整体机器人 Triba， 它不需要坚硬厚重的外壳，依靠绳索和刚性干件搭配工作，靠结构变形卸掉撞击冲击力。 Triba 可以是实时感知自身状态，跌完之后还可以是继续执行任务。将来整体机器人可以成为地外行星探索车的基础平台，它不需要复杂缓冲着陆装置，可以是降低地外探测的着陆风险与成本。它还可以是深入地震塌方后的灾难现场，提升救援效率。总之，在极端场景可以期待机器人为人类排忧解难了。
5: 再来关注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能够读懂肤色的新型血氧监测设备。这款血氧仪可以自动识别使用者的皮肤反射特征，并且动态地调整测量参数，从而提高不同肤色人群的血氧、心率和呼吸频率检测的准确性。实验显示，该设备在不同肤色受试者当中测得的血氧饱和度的结果和标准设备高度一致，而且未发现有明显的肤色相关偏差。相关的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6: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曾经遭遇不幸同逆境，经常让他在成年之后面对风浪的时候更加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在网上流行甚广，甚至是很多心理咨询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科学家一直没有完全搞明白童年逆境究竟是给大脑留下什么呢？背后的分子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以及这种的影响是否可逆呢？
5: 是了，带着这些疑问，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针对老鼠开展一项新研究，就发现了童年创伤对于大脑的影响之所以是这么持久，是因为脑细胞包裹 DNA 的方式被改变了，使到大脑的遗传应激反应更加容易被激活，对压力的耐受性也都是随之降低。换句话来说，童年逆境真的会在脑细胞里头留下物理的疤痕，但研究同样带来希望。这就是小鼠的体内存在有天然的生物靶点，或者可以据此开发新疗法实现干预和修复。咁呢啲发现仲有待喺人类身上进一步确认。不过，鉴于小鼠同人类生物学上嘅诸多相似之处，结合

0: 有的童年逆境证据，很可能人类大脑里头也在上演着相似的故事。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1: 现在港铁东铁线上正在验证一个超级耳朵，只要列车嗖一下开过去，不用停车就可以给列车实时做体检。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小平，
2: 这个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3: 这个黑盒子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2: 这个它里头就是一个麦克风的阵列，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1: 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
4: 我们很看重你们这个声纹检测的技术呢，我们可以不需要人已经可以做到一定的这个数据去基于我们的 result。
1: 某声学科技公司负责人张文琼，
5: 这些光点是它的声源，通过提取声纹特征进而得到它的一个故障诊断，我们预测出它可能的一些故障。
1: 这对港铁意义重大，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设备维保压力巨大。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
4: 一天我们每天的网站在行车以后都有一个黄金2小时，列车要维护做这个检修，有你们的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全天候每一车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一些额外的数据，提升我们铁路设备的运营的效率以及安全。
1: 从黄金两小时到全天候智能检测，这双超级耳朵的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小平，
2: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那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1: 从深圳到香港，从实验室到轨道旁，这双超级耳朵正让世界听见粤港澳大湾区澎湃的创新脉搏。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8: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主办，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香港纺织业联会协办，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至澳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大湾区纺织行业贸易对接活动在深圳举行。
10: 本次活动汇聚内地、香港共60多家全链条纺织企业、200多位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展品覆盖智能功能性面料、数码印染成品、原创设计成衣等多个品类。和传统线下展销不同的是，这次对接全程嵌入数字化赋能服务，现场搭载 AI 选品匹配系统，采购方输入需求标签即可以是快速锁定适配厂商，同步上线跨境贸易线上服务端口，一键对接香港合规认证跨境物流供应链金融资源，大幅压缩企业出海前期筹备周期。来听总台记者于洋采制的录音报道，湾区纺织出海的香港新航路。
1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地，过往不少中小纺织企业出海面临设计同质化、库存风险高、海外渠道零散、跨境流程繁琐等难题。如今科技正在从生产贸易两端双向破局，生产端湾区工厂普及电脑横机、数码喷印设备、黑灯智能车间，依托大数据实现柔性小单快反生产，按需调整产能，降低滞销库存。贸易端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叠加 AI 设计、跨境数字风控、一站式通关退税服务，帮助企业摆脱低端代工内卷，转向高附加值

0: 指品牌出海赛道。面对企业加速出海的新趋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引进来、整装待发、携手走出去三步策略，在资金管理、合规认证、法律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协助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内联外通优势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1: 会采取一个三部曲的策略去协助内地企业进香港走向世界。第一步是引进来。专班自成立以来啊，我们已经在多个内地省市举办了十多场的推广活动。我们主动对接有需要、有能力出海的内地企业，全力协助他们落户香港。第二步是整装待发，专班的成员投资推广署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国际业务的地区总部，包括财资中心、电商中心、研发中心、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还有知识产权管理中心等不同功能的业务平台，以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架构，并在跨境资金风险管理、合规认证以及国际业务布局等不同的领域呢提供服务，协助内地企业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专班另一个重要的成员呢，香港贸易发展局透过这个出海全球通这个跨界别的专业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企业所需的八个范畴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金融服务、检测认证和市场推广等，为内地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一站式出海咨询服务。最后一步是携手企业一同走出去，并船出海。我们特区政府的15个驻外经贸办，连同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的海外办事处，我们发挥三位一体的协同作用，为内地企业在海外市场搭建桥梁，寻找海外的合作伙伴。我们也会积极的筹组外访考察团，带领企业去深入目标市场，了解当地市场的营商环境，还有政策发展。在融入和服务国家服务大局方面呢，尤其是赋能国家走出去的战略，香港的定位和角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的出海专班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提升服务内地企业的能力，也可以为香港的专业服务带来庞大的合作机遇，真正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0: 本次活动以纺织全链制造未来为核心，参展企业覆盖纺织科技、面辅料、针织纱线、原创时装及服装制造等细分领域，从源头的科技赋能、创新材料到成衣制造，从产品研发到贸易服务，现场集中展示了兼具品质与创新的各类纺织产品。丰富的供应链资源帮助采购商快速匹配合作需求，实现高效选品。对接会现场，多组深港企业达成了采购与渠道联营意向，从车间智能制造升级到线上精准贸易匹配。大湾区纺织产业正跳出单纯拼产能的旧模式，以科技为纽带，串联研发、生产、外销全环节，依托双城优势抱团闯全球市场，让老牌传统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织就更广阔的出海新途径。现场参展企业负责人介绍，现在从面料研发、款式设计到海外订单履约，全流程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协同，新款试产周期缩短近一半，绿色低碳面料、抑菌功能性面料等科创产品更受到东南亚、中东新兴市场采购商的青睐。香港采购商永泰制衣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郑文德告诉记者，
2: 我们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地区，很多年前已经很多国际的买家还有他们的服装品牌都经过这个途径过来香港这个点去采购。我们这个香港因为有那么多年的经验，对国际对这个我们叫 ESG 这个是一个这个定位已经很了解，国际要求要怎么样，这个规划怎么样， 长期发展后面的一个连续的

0: 走势，我们都应该很明白，所以我们希望大湾区这个纺织跟服装这个行业能够给它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接这个全世界的品牌。
1: 活动现场商贸氛围热烈，供需双方围绕产品特色、供应能力与合作模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多位来自香港的专业买家表示，此次活动供应链覆盖全面，企业针对性强，有效降低了沟通成本。现场不少企业与采购商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并就后续打样、渠道拓展等环节展开进一步对接。除了商贸对接，活动同期还举办了多场主题分享，聚焦品牌出海、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执行会长张祥全：
2: 每年举办春秋两季的展会，我们还常年的丰富多彩的行业活动，这次呢我们就跟这个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局这个大湾区纺织贸易的活动，邀请了香港的100多家这个重点的国际买家和行业协会，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60多家优质的供应商做这个对接活动。我们希望啊，通过这个香港的这个国际窗口，推动我们大湾区时尚产业做更多的国外的生意。同时呢，我们跟这个商务部进一步加强未来的合作，我们要在更多的产业集群、更多的城市举办这样的贸易活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首先首选呢，这个东盟的一些国家，因为东盟这个国际买家，他们是对中国的纺织服装有巨大的需求。我们这个要让大湾区时尚这个服装面料带给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1: 此次贸易对接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的商贸交流平台，也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纺织服装产业的优势互补。未来大湾区纺织产业将持续深化协同发展，将湾区优势转化为链接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3: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下面我们即刻走进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行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咁呢次國際發行嘅期限結構更趨多樣，有利於進一步完善常態化發行機制，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安全穩健嘅人民幣投資選項，對持續優化澳門債券市場生態，推動澳門與內地及國際市場互聯互通，發揮積極作用。
4: 特區政府表示，歡迎中央政府再次喺澳門發行人民幣國債。国债在澳门持续发行，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业提质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体现，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优质发行主体以及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更好发挥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和作用，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财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的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
4: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港人才举办过超100场服务活动，今后将会向香港本地毕业生逐步扩展服务，为他们提供内地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3: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的工作模式，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要积极推动 AI 加发展，加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并促进 AI 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务求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 AI 发展枢纽。咁点样培养善用 AI 嘅人才，已经成为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嘅关键课题。
4: 香港科技大学最新调查发现，超过70%在职港人已经喺工作当中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咁然而，唔少员工对技能转型同喺 AI 驱动嘅职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上感到迷茫。作为香港推动 AI 教育与应用嘅先行者，港科大正是透过创新课程培育新一代具备 AI 素养与应用技能的人才，以配合香港数字化转型及创科发展需要。研究亦都发现，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及管理层是最积极使用 AI 的一群，大型企业在投资 AI 资源以及应用方面亦都明显领先于中小企业，反映 AI 的应用深度与企业资源配置及职位性质关系密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

0: 区块链呢、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 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 一到7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7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部分行业供需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回落，环比降幅扩大。
2: 近日 Lobbermaster 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全国总决赛在深圳迎来终局，来自全国32所顶尖高校的约2000名青年工程师，携近300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角逐。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和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分别是斩获冠亚军。作为国内首创的高校射击机器人比赛，机甲大师赛被誉为硬科技领域的奥林匹克和科技公司的人才储备库。在这一次全国总决赛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的44支高校战队带着自主研发的机器人集群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硬核的大学生工程师对决。
1: 没错，在赛场上，步兵、英雄、工程、哨兵、无人机等地面和空中机器人各司其职，依靠自动瞄准、惯性导航、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攻击对方基地。咁硬核嘅观赏性背后系系统性技术嘅支撑。参赛选手需要熟练咁掌握机械设计、机器视觉、人机交互等前沿技术，亦都极其需要团队协作。咁亦正因为咁样，该项赛事覆盖咗从研发到运营嘅全链条岗位，成为硬科技人才嘅孵化器同前沿技术嘅试验场。支撑呢场大赛嘅系深圳扎实嘅产业底座，以及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持续托举。我们来到深圳，沿着流仙大道来到东西绵延约15公里的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
2: 在这里整机厂商和供应商车程均是控制在半个钟之内，造就了上下楼即上下游的独特产业格局，具备从陶瓷到真机的最短路径与最全生态，这亦都是深圳举办此类赛事策源地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尤其是深圳背靠全球最完整最高效的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工程师群体，形成了难以复制的系统化优势，这个令中国从世界工厂变为全球硬件创新的策源地与引领者。
1: 再来关注深圳港国际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深圳举办，深圳港集团同10个 APEC 成员经济体、16座港口集中签署友好合作协议，这个标志着港航企业亚太协作迈入到制度化协同新阶段。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统计，截至到7月，深圳港政府层面友好港扩容到31个，覆盖亚、美、欧、大洋洲。依托跨洋港口协作网络，深圳持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赋能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作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枢纽港，2025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500万标箱，开通279条国际航线，往返 APEC 成员经济体货运量占外贸总量半数，是全市外贸核心支撑。16座 APEC 友好港构建

0: 起亚太物流支点，各方围绕住航线、通关、多式联运协同发力，航线布局持续优化，面向东南亚开通华南爪哇、泰柬直达快线，压缩机电新能源产品出海市场，联动美国洛杉矶、长滩共建绿色航运走廊，平抑远航运价仓位波动。
1: 冇错嘅，咁当前咧，深圳港31个全球友好港依然喺度持续扩容，港航合作从单一嘅物流运输向产业对接、标准共建、经贸交流多元延伸。咁立足 APEC 中国年契机，深圳将会持续优化国际航线，打通海关、海事、港口协同岛点，完善同16座亚太港口常态化合作机制。一港连5洲协作促共赢，31座全球友好港、16座 APEC 合作港口，是深圳联通亚太连接世界的金色桥梁。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一首歌之后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部是走进科技关键词。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而来呢？在浙江义乌，每日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在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令到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这是一项令到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加是一套令到一柜一单变为拼商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8: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9: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7: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关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0: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7: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11: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今天我们的科技关键词带给大家的内容是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政策如何叫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非是孤立，它刚刚就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十年来迭代升级的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大市场，造成咗大产业。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7: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12: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7: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7: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4: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2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7: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5: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 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7: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 区块链、
16: 新零售、
1: 物联网、
16: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16: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1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1: 你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

0: 近日呢，安徽黄山一位老人家在影相的时候遭遇到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家刚刚点开手机应用，层层的弹窗广告就即刻铺满了他的屏幕，短短半分钟时间就跳转了20多次。而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到比较小而且很隐蔽，老人家操作之下就频频误触，不单止未能够影低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下载了好几款的陌生软件。除了这一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高度灵敏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叉好图标，还有有道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都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
1: 是的，有些 App 恶意跳转按钮不止，已经是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了数字牛皮癣，目前今次面临哪些挑战，又应该如何加强治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3: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2: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4: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2: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5: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要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2: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6: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2: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7: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

0: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2: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2: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余婷、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节目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参与和了解节目。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央视频下方的甬道，来解锁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啊，听歌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仍然系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啊。
1: 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音乐互动话题。今日最话题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新歌推荐的环节，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由小时姑娘演唱的《未寄书》。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十三号推荐歌曲，这是一首国风味道非常浓郁的慰藉书，是来自歌手小石姑娘。这首歌曲的意境非常的美。
1: 嗯，咁旋律当中能够感受到啦，系咪第一次相遇嘅时候，月光之下嘅擦肩而过，定系你咁啱着住一直嘅白衫，企咗喺阳光正好嘅日子当中，净系知道突然之间我开始同你写信，而每写一封咧，我就会重新爱上你一次啊。
0: 嗯。不过这些情间呢，我从不曾寄出过，只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我淡淡相思和浓浓情意，是这首歌曲想来表达的一种情感了。
1: 嗯，咁啊，听歌同时咧，如果中意呢一首歌，欢迎你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
0: 嗯，同时也欢迎在听歌的同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的直播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话题互动。我们也期待一下大家来分享自己心中那些可以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欢迎你的分享咯。
1: 继续新歌推荐啦，下面为你送出的是14号的推荐歌曲，由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是由汪苏泷演唱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融合了节奏布鲁斯的律动和旋律的说唱，也是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
1: 咁呢首歌咧系以写故事的人自我比喻，将爱而不得嘅心事融入到文字叙事，字句堂间咧都暗含住成年人体面隐隐嘅遗憾。
0: 可以说这首歌曲呢，汪苏泷的唱腔也是非常的细腻而内敛，非常以一种轻松释然的口吻呢，表达的是绵长的思念。
1: 听歌同时呢，都期待你同我哋分享下，倾一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嘅流行曲啊。
0: 说到这个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其实汪苏泷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演唱风格的一位歌手了。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新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周渝民的一首《Tell Me Why》。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变好，哦哦，爱回来。
1: 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十五号歌曲，这是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2: 咁周渝民呢喺呢首歌当中系展现咗扎实嘅唱功，并且解锁全新嘅曲风，勾勒多层次嘅音乐表达。
1: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来铺展了爱情的一个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来参悟到情爱百态的一首歌曲。
2: 如果喜欢这首歌，欢迎你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1: 也欢迎大家在听新歌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当中，一起来分享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2: 继续新歌推荐的环节了，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月》。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刚刚呢，我们也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呢，与大家分享了本周的16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演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可以说，两位歌手的声线啊，在一起合作的时候，让我们听感是形成了完美的反差啊，听过之后也觉得非常的美妙。
2: 咁呢首歌咧都系以雨作为核心嘅意象，寓意住散落嘅人终将相逢，渺小嘅个体结伴就能够抵御世间风雨。
1: 是的，那歌曲的旋律也是细腻而柔和，弦乐的编曲呢温润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飘渺，如同云层的落雨感觉。Ella 的声线呢就是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两种音色相互交织和呼应，也是演绎了一种孤独和陪伴。
2: 咁同各位分享好歌嘅同时呢，亦都欢迎你喺听歌嘅过程当中可以同我哋进行一个节目嘅互动。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系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嘅流行曲。
1: 期待着大家的留言。那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17号歌曲，这是来自第一次推荐啊，来自谢琳娜依高的啊《Glue》，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现在我们依然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板块，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17号音乐作品《葛露》，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
1: 咁呢首歌咧系蕴含住 Green to Blue 嘅概念吓，象征陆地同埋海洋、生命同埋自然嘅联结。
0: 是的，那这首歌呢也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来汲取灵感，将难以言说的感知和爱意沉淀成一种烂漫深浅的感觉。
1: 这首歌呢钢琴和和声层层舒展，呈现出游离与梦境和现实的流动感，温柔自如。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和歌手点赞转发。
1: 咁听歌嘅同时，都欢迎你同我哋参与我哋嘅互动话题吓，就系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嘅流行曲。
0: 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本周的18号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吴莫愁的一首《汹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18号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吴莫愁演唱的这首《汹涌》。
1: 咁呢首歌当中啦，吴莫愁嘅声音一出嚟就自带梦幻嘅滤镜，同配唱嘅剧集当中嘅感情线深深绑定啊。
0: 是的，那吴莫愁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展现了他非常有张力的嗓音，把一种莽撞炽热、义无反顾的心动和贪恋，可以说演绎得酣畅淋漓啊。
1: 咁欢迎你喺听歌同时啦，继续参与我哋嘅话题互动哈。我哋今日嘅音乐话题就系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嘅流行曲啊。
0: 可以说吴莫愁的演唱也是有他非常显著的个人的风格了。那接下来星际湾区就将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今日互动话题的相关歌曲。首先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我们》。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我们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0: 除了在央视频当中可以关注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内容。那比如甬道一可以看到泽峰和安心正在为大家主持，那其余的甬道呢，也是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1: 我哋今日嘅升级湾区咧，会同大家放送嘅歌曲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嘅，就系呈现歌手独特风格嘅流行曲啊。
0: 那说到有独特的风格，我相信 Eason 陈奕迅绝对是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演唱的风格，让我们非常的喜欢。而刚刚听过他的歌曲《我们》，他也展现了自己绝佳的唱功和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也是深受许多听者的喜爱了。
1: 在这首歌当中能够感受到陈奕迅处理歌曲的细节，每一个呼吸声都是赋予了表情，每一句都能够牵动听者。

0: 到一下吗？
1: 那泽峰和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把心目当中啊那些可以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0: 继续升级湾区啦，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萧景雄演唱的《以我为名》。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呈现了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这首《以我为名》，也是歌手萧景洪演唱的一首非常有个人风格的歌曲了。
1: 嗯，没错啦，而且听得出了这个是一首承载着萧景洪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
0: 嗯，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把人生的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重新出发，宣告自己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后依然站在这里的歌者的一首歌曲了。
1: 嗯，听歌同时也都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歌手赵俊的一首《是你》。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有风格的来自赵俊演唱的《是你》，可以说这是一首非常慵懒但是非常浪漫的抒情歌。
1: 拥有住扎实唱功的赵俊，唱腔松弛通透，精巧的转音处理，拿捏灵魂乐独特的韵味，而情绪也都是循序渐进。
0: 今天呢，泽峰和安心一起陪伴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在央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的界面啊，在留言区留言，来告诉我们你心中的这些好听的歌了。
1: 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边为你送出的是由吴奇隆演唱的《想找一个地方》。

0: 呈现了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呢，刚刚听过的也是非常有高音特色的吴奇隆带来的一首《想找一个地方》。
1: 嗯，继续我哋分享好歌吓，下边为你送出嘅啦，系由张远带嚟嘅《仰望星云》。

0: 首先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这些微光就好似梦境漫游，好似光影交错，目睛伸向远方，天空当中是带着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
1: 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星际湾区还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最后呢来听一首来自法兰和凤小岳共同合作的《摔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首歌，慵懒的声音加上一点沙哑的转音，会让这首歌也特别的有画面感。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有什么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0: FM98.0，
1: 深圳 FM101.2，
0: 佛山 FM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江。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副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4: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5: 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事业支出2436亿元。
4: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5: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6: 昨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个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流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7: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6: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8: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6: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9: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6: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 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10: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6: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 5.91 万公里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几。不单止陆地路网在度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亦在度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1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中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2: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研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研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计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落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中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合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

0: 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肯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落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2: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 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

0: 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信：
1: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北台核电机组，这个亦是15/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补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甘肃省甘昌市永昌县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新燕：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院江西省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省忻州市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李少平：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日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同38.43%。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来自朝月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其中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六月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保持规模破1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33.2%。同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活跃，民营企业领头羊作用显著。前七个月，广东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18.3万家，增加34.7%。其中，民营企业16.1万家，增加40.3%。 进出口4.37万亿元，增长26.7%，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7.3%，对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3.4%。外资企业进出口1.91万亿元，增长13.5%，已连续18个月实现增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7: 机电呢，计算机呀、机器人呢、AI 新能源，他们的高速成长反映了这个新的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出口的力量。相对传统的这种广东的产业出口产业结构，那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
0: 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为第34届广州博览会核心专业展，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本届展会聚焦全国好物聚湾区产销对接大市场主题，设置名优特品、农民旅非遗、智慧农业、新质渠道四大专业展区，总展览面积30,000平方米。
2: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自今年9月1日起，优化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模式，新规保持参保范围、缴费费率和报销比例三个不变，重点作出2个调整，统一集中参保期为每年9至12月，设置待遇等待期机制，职工医保及退休人员不受这一次调整影响。
0: 澳门特区文化发展基金今日起至9月8日接受2027年澳门特区文化活动项目资助计划的申请，重点支持以历史名人资源挖掘、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与推广、数字文化与科技融合应用、大众共创、澳琴艺文联动、特定群体文化发展及文化出海为主要方向的活动同项目。
2: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12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日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日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日。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日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日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令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新闻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下天气情况。
0: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至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至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5至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至26度，珠海雷阵雨，33至27度，佛山雷阵雨，34至26度，惠州雷阵雨，34至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5至26度；中山雷阵雨，34至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5至26度；肇庆暴雨转中雨，35至25度。
2: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2: 再会。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6: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6: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连养鸡都可以交给 AI 来管呢？在广东云浮的智慧鸡舍里面，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这里的温度、湿度、氨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

0: 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鸡群昨晚的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的几十年经验是怎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的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1: 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

0: 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检，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啊，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呐、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1: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0: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2条腿，他不可能同时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技术员还在翻山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舍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中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1: 对于小。

0: 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现在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啊。我们既设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啊、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啊，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入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1: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

0: 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室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Pump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呐、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唔到嘅就系豉油，豉油系鸡肉嘅黄金搭档，亦都系厨房入边不可或缺嘅调味灵魂。咁一瓶豉油嘅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喺传统酱园入边咧，选豆靠嘅系眼力，制曲靠嘅系手感，发酵靠嘅系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湿，闻曲香，冇十年八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系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边连片嘅玻璃晒墙喺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储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嘅全链路已经实现咗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同机械，而家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试，即是豆面识别。

0: 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跟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牧童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1: 我们也是把 GL352 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院里自研的，拿出来了。它的主要特点呢，也是国内首个在50马力以下，因为它就35马力嘛，这么小的马力下实现了动力换挡技术，也就是多片的湿式离合技术。它这个技术呢，首先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转弯驾驶的情况下呢，履带通过方向盘在底层通过电液比例阀实现那个无中断转弯。原来的拖拉机呢，可能都是机械换挡变速箱，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拉杆儿，咣当咣当的转弯很卡顿，不太平滑，不太平顺，也不利于我们未来智慧农机无人驾驶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都是机械的，咯噔咯噔的嘛。大的农机其实好做，但是在于在小马力的范畴下，小体积的范畴下，我们把这个技术是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四名，咱们距离前边第一第二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啊。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上，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湿式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农机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作业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0: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1: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三个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期处理，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这种的装备。然后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是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四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两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

0: 液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二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的海。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的，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还是下场雨就变滑了，晒得干了就变旱了、变硬了，都是一个未知的条件。这是导致行走的第一大问题，就行走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平顺性都是一个难点。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是风吹日晒和风吹草动，光线白天黑夜。它对我们智能装备的环境识别和这个动态，比如说风一动，你要抓这个菠萝，它一吹，可能菠萝就变了，就跑了，茎秆也歪了。比如说是像激光除草，或者是除草机器人吧，像那个粉碎除草，有两种机械的。当然，激光除草在大田呢，我打个例子，在暴晒的情况下，中午它的反光度极高，可能草在地上就识别不了，因为你双目摄像头啊，机器视觉呢，它照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反在地上也很亮，它的颜色 RGB 就没法实现，所以他们从机械上呢进行一个遮挡，在这个黑暗情况下遮挡了之后再去补光，再去识别，像就是通过人力改造外界环境来进行一个局部来控制。像旋耕那种的，就是粉碎甩刀式的除草呢，也是在果园嘛，这种的话难度就加大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进程中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不是说识别草和树，因为它走到哪里除到哪里，而且刀具3600多转每分的速度非常危险。在算法上呢，我们得进行一个优化，可能呢要给它分成人、树、障碍物这三种来分割，就是起码保证它遇到人了、遇到树了，它能停下来。再难一点呢是绕着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单纯的识别是哪个精细的草和作物，随时的一棵树的变形，还有一个人的样貌，都会导致你的大数据积累的数据不足。数据量不足导致识别判断错误，可能一次错误都允许不了，因为它涉及到致命的安全问题。我们在丘陵果园这么恶劣的环境，如果想实现完全智能化，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还能保证能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即可，比如说遥控、人工交互式来辅助它实现，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人力投入的研究算法的人的投入的也低，产品的定价也会降下来，这样这是我们考量后真正落到市场的一个综合评判。迭代空间的生间其实我们也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点在哪儿呢？咱们这边的农艺专家，管理地块的是否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甄选出相对平缓的 标准的一些区域，能考虑到农艺农机的结合，还有一些规范点的地形能一机化改造，这样呢就等于地和农艺再加上农机这三者是一一相关的，能够协同联合起来，才能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主产区主要产业全面的覆盖又带动起来。至于那些特别陡的、特别恶劣的，比如说连你去爬，比爬山都难，那我们就不可能去专门再研究一个攀爬机器。它研究出来之后，落地的落地率它也低，有效的应用率它也低。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的智慧种养已经从鸡舍、果园、田间加速延伸至深远海。一座总长154米、养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的巨型浮式平台，正静静地伏于南海深蓝海域。这个就是湛江湾一号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总设计师、湛江湾实验室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潇介绍。湛江湾一号最主要是两大创新，一是首创船网融合设计，在保证结构足够强度的前提下，湛江湾一号可以实现自主航行和水体自然交换，有效降低建造成本以及日常养殖换

0: 体，佢每日24小时值守整片海上牧场，净系需要2名工作人员配合，就可以管护1.5万尾嘅经济鱼类，将传统渔业升级为靠数据养鱼嘅现代化产业。今年6月，喺 AI 智能体嘅操控下，湛江湾一号顺利完成咗首批赤嘴鳗嘅起步装船作业。呢套扎根渔业嘅 AI 智能体集水下感知、云端推理、自主作业于一体，打破咗深远海养殖通讯难、监测难、管控难、防灾难嘅瓶颈。佢以海洋鸿蒙数字底座、多模态水下传感、渔业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构建起咗感知、分析、决策、执行嘅全闭环耕海智能体系。传统近海养殖，渔民全部凭嘅系肉眼同埋经验嚟判断水质同埋鱼群嘅状态。水下混浊、光线昏暗、远海信号易中断，呢啲都系痛点。而湛江湾一号搭载嘅 AI 智能体自带深海专属视觉检测系统，堪称水底嘅千里眼、顺风耳。湛江湾一号布设咗上百组传感终端，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实时捕捉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氨氮、叶绿素。水下立体双目相机、成像声纳、数字水听器组成嘅星光融合感知矩阵，穿透浑浊嘅水体，精准捕捉鱼群影像。同简单嘅图像采集唔一样 ，AI 智能体能够自动咁识别鱼群嘅种类、个体尺寸、摄食饱和程度同埋病害嘅应急行为，可以精准咁统计整片网箱嘅鱼类总生物量。AI 智能体嘅水下识别稳定性同准确率都大幅领先于传统人工嘅监测手段。除此 ，AI 智能体仲能够自动咁汇总气象、水文、鱼群、设备运维等嘅信息，自动生成养殖日报、设备故障诊断报告同灾害风险预警，唔需要人工整理台账，真正实现咗云端远程统一管控整片海域。AI 耕海最难攻克嘅系深远海冇地面通讯、海上供电受限、多设备协议不互通等等嘅难题。湛江湾实验室联合华为、自然海洋鸿蒙工业物联网，打造咗全国首个国产可控嘅海洋数字底座。呢个底座令到海上所有嘅传感、投喂、巡检设备实现咗统一接入、双向数据互通，完成咗80%以上嘅核心软硬件嘅国产化替代。水下传感器更加是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立足湛江拥有的全省最广阔海洋牧场适宜区4080平方公里，湛江湾实验室搭建了分层梯度化海洋牧场体系、陆基循环水智能中试基地、近海一加 N 集群网箱空海协同作业区、20米到200米水深行架式智能平台、8米级的漂浮式动力定位深远海平台。不同海域配套适配的 AI 智能体，各个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智能方案。湛江湾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广东正全力打造1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AI 智能体是培育蓝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未来实验室将持续迭代渔业垂直大模型和轻量化深海智能装备，加快推进小人化、无人化海上牧场落地，以 AI 技术持续拓宽深远海养殖边界，守好蓝色粮仓，令南海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并发全新产业活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们节目的。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

0: 即系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今日嘅财富学堂方面咧，会嚟讲讲咧，车险啊方面嘅一个情况嘅。
0: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 揸时间嘅财资湾区嚟关注啦，越夜越尾，广东加速形成夜间消费新格局啊。
0: 热点观察方面咧，就嚟聚焦五年十万亿元嘅消费增量有支撑。
1: 得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啊，继续啦，今日见到一个嘅高位嘅运行嘅，今日指数啦维持一个红盘嘅震荡。今日早盘嘅时间，深圳啦同埋创业板指啦都系继续一个嘅高开嘅。咁啊，琴日咧算力租赁啦推动咗相关嘅人工智能板块重新走强，咁似乎今日咧延续住呢一种嘅趋势吓。咁啊，半日市嚟讲咧，上证指数咧报收喺3963点，上升16个指数点，升幅系0.42%。深证成指咧报收14519点，上升105点。升幅0.73%，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660点，系上升咗58个指数点，升幅1.61%啊。望望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嘅，琴日咧系有一定嘅缩量啦，琴日全日成交得个20000亿嘅啫，咁啊今日半日市嚟讲咧都有去到15000亿嘅成交水平吓。个股方面今日就涨跌互现嘅，咁其中上升个股家数啦去到2200家，下跌嘅个股家数啦系去到2900家。咁另外再嚟关注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啦一啲嘅科技板块咧，继续系有走强嘅情况之下咧，咁啊见到咧就医药股咧，反而咧今日成为咗呢一个集体上升嘅呢一个领域吓，包括重组蛋白概念、CRO 减肥药啊一啲嘅创新药等等啦，全线咧都系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咁啊，除咗话呢一个医药股之外啦吓，咁见到咧就琴日走强嘅一啲相关嘅算力板块啦，咁啊都系继续一定嘅表现。

0: 會係一種咧，就係此消彼長同埋呢一個嘅對沖嘅呢一種嘅組合嘅關係咧，似乎今日咧打破咗我哋琴日嘅呢一個嘅探討，咁啊有一個咧就齊頻共振嘅呢一個嘅表現。咁啊，相對嚟講，今日調整居前嘅板塊咧，見到係有周期类嘅个股啦，咁见到一啲嘅石油啊，包括啦就一啲嘅化工类嘅个股啊，油色啊、钢铁啊、水泥啊、房地产开发啊等等啦，都系跌幅居前嘅。咁而琴日咧仲有一定嘅表现嘅，包括好似一啲嘅锂资源啊，包括就系光伏类嘅个股啊，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1: 咁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咧低开0.6%，国企指数低开0.54%，而科技指数咧低开0.29%。周盘嚟睇，见到新嚟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科技指数方面咧微升0.3%，国企指数咧微跌0.04%。而恒指方面咧系微升0.07%吓，报收25,457点，但系半日市嘅成交量咧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20.28亿嘅喎。
0: 咁另外咧见到喺外围方面隔夜嘅表现咧就相对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其中咧见到美股啦，道指啊出现下跌啦，咁但系咧见到科技股变咧仲系几好，道指咧报收喺53,770点啊，跌0.0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26,588点，升0.54%。标普500指数是报收7,748点，升0.26%嘅。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调整，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1%，法国 CAC 指数咧跌0.46%，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23%。
0: 咁啊，剩下时间啦，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咧，首先会听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我可唔可以请10分钟假？
9: 吓，小怡怡，你每次都会提前嚟到课堂噶噃，点解今次会咁样，仲要请假嘅呢？吓，
7: 系咁嘅，邝主任，因为我喺度解答紧朋友嘅问题啊。之前我哋嘅课堂咪介绍过点样去续车险更加之抵嘅，佢而家啊拣紧车险啦，问紧我意见。我答到一半啊，如果退出去又要重新教一次，我啊本住财富学堂为大家答疑解惑嘅精神，所以希望可以帮到佢，帮人帮到底咯。
9: 哦，咁都情有可原啊。不如咁啦，你个朋友仔有咩问题，咁我哋呢堂课一齐讲解埋。咁你上课同埋帮佢提建议买车险，两者之间都可以兼顾啊嘛。你叫佢一齐嚟听课啦。
7: 好啊好啊，邝主任。我而家已经操作好啦，将佢拉咗入我哋嘅线上课堂啦。佢嘅疑问就系驾乘险同埋座位险区别喺边，买边个好啊？
9: 好，冇问题。我哋正式开讲啊。首先驾乘险同埋座位险一般都可以对车上人员嘅人身伤亡啊、冬瓜豆腐啊进行呢个保障，但按区别嚟计咧，仲系好大噶噃。车主喺选择嘅时候咧，可以根据自身嘅实际保障需求同埋呢个保费预算咧进行考虑噶。
7: 咁即系要点拣啊？
9: 先嚟讲区别先啦。首先咧，两者喺保费上就已经有区别啦。一般嚟讲，座位险嘅保费咧，相对于呢驾乘险嚟讲会更加平一啲。尤其是返还型的驾乘险保费会更加高，消费者应该要谨慎选择。其次在保额方面，驾乘险和座位险都有区别。一般来说，驾乘险的保额最高可以买到50-100万，而座位险的保额则往往最高只能够买到10万。第三就是投保方式有区别，驾乘险一般有跟人或者跟车两种投保方式，座位险则可以选择投保边几

0: 几个座位。系啦，嗱，小鱼儿，接嚟咧，请你读一读以下呢一段保障范围嘅区别啦，然后转达俾你朋友知啦。
1: 嗯，好啊，好啊。嗯，我查出嚟啦。哦，佢哋保障范围系有区别嘅。驾乘险一般主要可保驾乘私家车意外身故或者系伤残保险金，驾乘私家车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驾乘私家车意外住院津贴，飞机意外身故或者伤残保险金，火车、轮船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金，汽车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不过具体保障范围仲应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0: 嗯，
1: 而座位险咯，呢度系咁讲噶。座位险则系主要可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被保座位上人员嘅人身同财产损失进行理赔嘅。
0: 嗯，
1: 邝主任啊，讲咗咁多，概念都读完啦。咁驾乘险同座位险，我又应该点样买啊？
0: 嗱，你咪使心急住啊吓。咁啊，佢哋嘅区别咧仲未讲完噶，因为佢哋仲有性质上嘅区别噶。嗱，驾乘险咧属于商业意外险产品，咁出险理赔咧就唔会影响下一年嘅车险保费噶。而座位险咧则属于商业车险嘅一种，出险之后咧系会影响到下一年你嘅商业车险嘅保费。
1: 哦，原来系咁嘅。啊，唔单止有以上区别啊，啱先查询嘅时候，我仲查到咗佢哋理赔方式都有区别噶。书上系咁写嘅，邝主任。第一，驾乘险。如果选择跟人的驾乘险，就无论被保险人乘坐或者是驾驶什么交通工具，保险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如果发生保险事故，那保险公司就可以进行理赔，适用呢经常出差、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的人群去进行投保的。如果选择跟车了，选择跟车的驾乘险呢，就无论是哪个乘坐又或者是驾驶被保险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保险事故，那保险公司就可以进行理赔。咁比较啱嗰啲啦，经常要载人出行嘅司机或者系新手司机去投保啊。咁第二点就讲到呢一个座位险啦。咁座位险咧，一般系按照事故责任去进行理赔嘅。譬如话全责可以赔100%，主要责任可以赔70%，次要责任可以赔1/2，无责嘅就唔赔啦。邝主任啊，以上嘅区别已经全部介绍完啦。咁讲咗咁耐，你快啲话我哋知，咁驾乘险同座位险买边个好啦？
0: 嗱，小鱼儿，我哋已经将咧驾乘险同埋座位险嘅区别咧，真系好似画公仔画出肠咁咧，讲到好透噶啦。至于买边个好咧，真系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嚟判断先好。无论系驾乘险定系座位险，其实都系呢个驾乘人员嘅保障嚟噶。只要买咗就系好噶啦。咁点样可以更加好呢？就系靠大家自己好好地咁斟酌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希望对你嘅朋友有所帮助啊吓。
1: 多谢邝主任啊，我即刻去转达我嘅朋友，亦都希望各位听众有所收获，知道点样买先至系最好嘅。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4: Hello。
3: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咁恒指方面咧虽然系企稳喺上升嘅区间啦，但系就微升0.07%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首先就见到因为琴日就呢个腾讯嘅业绩啦，咁就都有影响到嗰、那个，你毕竟都系一只即系权重股啦，咁啊业绩后其实就真系有影响到个市个嗰个情况啦，但系即系见到个拉扯嘅情况，咁就即系当然腾讯系跌啦，咁其他嘅股份就掉翻就拉翻升嗰个股市上去，所以今日嘅拉扯作用里边咧，咁今日又试咗一开始又试咗1.25,300呢个位置啦，咁就。

0: 似乎都企穩咗，咁就有個反彈嘅情況咁樣就，同埋你見到外圍咧，尤其是日本韓國股市啦，咁啊都升翻啦，變咗氣氛上邊咧就都令到嗰個恆指咧就可以上翻大概24,400呢啲位置。只不過即係你話25,500呢啲個阻力嗰啲咧，暫時嚟講都未話即係能夠即係突破咯。
1: 咁睇翻咧，其實有唔少企業咧都發布一啲嘅業績啦，好似頭先提及過嘅騰訊方面啦，亦都係發布業績啦，但係反而咧佢嘅股價今日係調整嚇。咁點睇科技股近段時間嘅呢種弱勢咧？
0: 其實我諗就即係都咁講啦，就可能你話嗰個弱勢情況就都好個別啦，咁就同埋即係如果係早前嘅弱勢，其實暫時嚟講就舒緩咗嘅啦，其實一啲反彈見到啦，咁就算你話即係海力士呢啲，其實都見到有個反彈啦，咁咪都升唔少。咁我諗情況就真好似我哋過去嗰兩星期啦，咁都不斷都。我哋都研究下八月咧，嗰、那個即係真正會影響嘅大市啊個走勢咧，其實都係嗰個半年嘅業績咯。咁我諗就即係你話如果係整體板塊上邊又未必係一個好大影響，但係就見到譬如你話啱啱見到騰訊，可能佢就係喺嗰個嘅資本開支上邊個增加咧，令到大家都似乎都對佢嗰個估值上邊咧一定嘅即係唔同嘅取向啦，或者甚至乎比較保守啲咁。會唔會影響到整個嘅即係呢個科技啊，又是即係運用到呢、這個開始用呢個 AI 呢一方面嘅一啲嘅應用啊，或者個研發上邊都有接接到嘅一啲公司，其實都會有啲嘅影響咧。咁嗱，呢個就我哋都係成日講啦，就係、是、個資本開支啦。咁究竟係對企業帶嚟嗰個嘅負擔有幾大咧？咁呢個都會係目前啊。如果你話講到科技股係如果呢方面嘅話咧，都會比較大影響。咁所以我諗就你話嗰個嘅股價上邊啊，或者個股值上邊啲投資者嘅取態上邊咧，都會喺呢一個考慮上邊咧比較保守啲。
1: 咁今日咧睇到見到芯片股啊，或者係一啲嘅光通訊、光模塊概念嘅個股咧，有一定嘅回暖趨勢嚇。咁對於 AI 嘅一個上下游產業鏈咧，近段時間亦都見到有非常之活躍啦。咁大家呢段時間係咪將個重點可以喺一啲芯片類嘅硬件類去做一啲佈局咧？
0: 其實如果你話個資本開支上邊嚟講，見到係增加咗的，而且確真係喺嗰個。運用上面或者嗰個嘅嗰個開支上面咧，係擺咗喺一啲硬件上面咧，咁見到就算話即係加價或者嗰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咯。咁始終而家即係有啲企業啦，或者即係嗰啲模型公司咧，其實都係以一個即係似乎想搶佔一啲嘅市佔咧，咁啊為一個嘅目標咯。咁所以即係喺嗰個需求上面仍然存在咯。咁所以你話喺短線嚟講，似乎都可以喺即係啲硬件上邊啊，咁可能都係啲焦點啊，都落翻喺呢一度，可能相對會較為進取啲啦。因為始終嗰個需求上邊啊，見到都係存在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去繼續去留意。
1: 咁近段時間咧，仲有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當然即係主力。都會是個業績啦，港股呢邊咁樣。咁你話外邊嘅情況，咁可能見到就係、是、譬如個通脹壓力啦。咁即係可能即係近日都係好關注，譬如美國個通脹嘅情況啦。咁就對息口嘅去向咧，可能就會產生一啲嘅作用啦。咁呢個都係目前啲市場咧比較關注嘅地方啦。因為畢竟即係如果你話息口，繼續向上的話，多多少少就對啲科技股有一定的影響啦。咁樣因為都始終係嗰、那個即係你話即係資本開支嘅情況多咗之後咧，咁喺嗰個融資條件上邊一定係會即係貴咗。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近日除咗嗰個業績上邊啦，咁呢個就好緊要啦。咁之外嘅其他嗰啲因素咧，可能都係即係持續性去關注嗰個通脹影響啦。咁即係我諗住喺呢一度啦。
1: 咁今日咧见到医药板块都系非常之亮眼吓，唔单止系一啲创新药啦，或者系一啲生物医药类嘅个股啦，前期亦都见到升得唔错，佢哋嘅呢种延续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影响喺度吓。咁今日见到医药股咁好嘅表现，可唔可以做一啲跟进动作咧？
0: 咁醫藥股其實好咗都一段時間啦，我哋都提及咗，即係幾日㗎啦，其實都見到，咁就即係上都唔係幾日啦，即係兩三個星期啦，我哋都持續去關注住嘅，其實都見到係都係較強啊嗰啲，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係而家去睇嘅話，我諗當然即係你話如果去到而家先至去考慮，當然係遲咗啲啦，咁但係就。但如果你過去都有真係入到去嘅話，就不妨就繼續去睇住先，因為即係近呢段時間喺個資金流上邊啦，咁的而且確見到係稍強啦，同埋即係個持續性嘅流入啦，咁樣都會見到啊嘛嘅情況。尤其是啲生物科技股啦，或者一啲嘅生物科技嘅公司咧，其實嗰邊就更加亮眼啦。咁所以我諗都係喺個資金上邊嘅持續嘅取捨上邊咧。我想都真的會是會稍微領先，即我想是即那個資金上面是在這種情況來說都會有利的股價的走勢，甚至乎即有部分的股份譬如生物科技突破性就即再創新高，變了都見到是這種情況的話，有個氛圍底下我覺得可以繼續去留意關注的，只不過你說如果你沒有之前你冇而家先去睇翻嘅話咧，咁就可能升得多嗰啲咧，其實就真係有個壓力喺度啦，驚佢即係可能再升咁有個獲利回吐盤出現啦。咁咁可能就真係會係不妨觀察一下先啦。既然都冇入到場嘅話，咁除非你話好落後嗰啲啦，咁但係落後亦都有佢原因去落後咁樣。即係除非話，即係你要搏嗰樣嘢啦，就係成個板塊都炒起，咁啊啲落後股咧就即係一啲領先嘅股。啲錢會唔會即係落去都炒一下啲落後股咧？咁即係如果你冇嘅話，就唯有可以搏呢一樣嘢。咁但係如果否則嘅話咧，其實不即係有一動不如一靜啦。咁但係如果有嘅，就不妨可以繼續去即係再持有先啦，唔使咁急住去話做一個獲利嘅情況。
1: 嗯，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嚟到八月中旬啦。咁但系亦都系暑期嘅消费旺季吓，唔少朋友亦都系喺暑期最后阶段啦，会选择出游。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或者消费股，仲有冇一定嘅投资机会？
0: 我谂就都未升啦。咁其实就真系呢个时候，大家都即系可能个计划上边应该已经系即系大部分已经系完成咗啦。咁所以我諗你話會唔會仲有一啲咩嘅好吸引，即係或者嗰個嘅一個憧憬咧，暫時就難少少啦咁樣。咁我諗我諗譬如你話即係除非你話睇下嗰個油價嗰啲嘢會唔會有好大嘅唔同咧，又刺激翻啲航空股啦。咁但係就暫時嚟講，似乎個油價都唔見唔到話，即係突然間會一個大幅嘅一個回調啦。咁都仲喺目前啲水平上上上落落咁啊，即係市場都慣咗呢個位置。咁所以就刺激上面咧就唔係太多。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未必喺呢個板塊上面咧有好大嘅作用。
1: 嗯，好嘅。咁今日咧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嚟关注一下咧，就系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啦，陈建良嘅，建良你好。望望呢段时间 A 股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企稳反弹，尤其见到科技股嘅走势咧，相对系较为之理想嘅。今日中午盘见到咧，就呢一个嘅几大指数都系企稳，咁啊继续咧见到深成指、创业板指都系有相对较好嘅表现嘅吓。点样评价市场嘅走势？
5: 咁啊，啲股就系所讲，在八月份咧，正常全面进入一个反弹嘅阶段啦。一方面，超跌股啊，尤其系成长股咧，就全面反弹；第二方面嚟讲，医药股咧继续跌创新高吓。咁啊，帶動起整個消費股嘅走強，咁所以整體市場方面嚟講，可以講係百花齊放啊，基本上所有嘅品種都有機會，咁只不過係一個先同後嘅問題，同埋多同少嘅問題。總體嚟講咧，進入八月份，我認為整體市場嗰個股指唔一定會有好大嘅升幅，但係個股嘅機會比較大嚇。咁總嘅，我認為現階段嚟講，還係好樂觀嘅。但係都要注意一下，一旦成交量放得比較大嘅時候咧，好。

0: 就短线套利的最佳的机会、啊
1: 咁啊，另外作為關注啊，今日咧從盤面角度嚟講咧，見到一啲嘅醫藥股，尤其咧就係啲嘅創新藥啊、CRO 啊等等啦，升幅係居前嘅嚇。點樣睇待佢哋嘅呢一個表現啊？
0: 咁啱啱講到醫藥股咧，其實咧係跌創新高啊。幾個7月1號到現在為止跌升幅最大嘅，但係當然就係蝦藥股份啊。咁啊，亦都帶動整個創新藥嘅全面性嘅走強。咁但係亦都要注意啊，開入嚟到呢個地方嚟講咧，唔排除已經做到最後嘅瘋狂啦。咁所以一旦佢走弱嘅話咧，整個醫藥股咧就好可能會出現一個調整。而且今日醫藥股係真係齊漲，往往一個板塊齊漲嘅時候咧，都係比較危險嘅時候。所以喺呢個地方嚟講，大家話要小心啊。
1: 咁另外睇翻就係一啲嘅AI 方面啦，譬如好似見到咧，就係呢個中石油創啊、新意盛啊、同埋呢個天符通訊啊，呢段時間咧有消息講到話，會唔會有啲嘅機構係要即係入股佢哋啊咁樣樣？見到股價走得都幾好。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就係一啲嘅即係算力啊，最近咧就由於有啲嘅期貨品種可能要上市啦，咁啊都係掛鈎呢一個算力租任嘅價格咁樣樣啊，所以中油概念啊再度被大家關注啊，點樣睇待呢一個嘅即係相關嘅領域咧？
0: 咁的確嘅，實際上嚟講，算力租任去成為期貨嘅產品之一之後咧，就令到大家又非常之大家遐想嚇。咁另一方面嚟講，就係整個算力咧都經過六月底到七月初嘅一個調整，去到八月份嚟講咧，都基本上跌咗好多啦嚇。絕大部分品種可能都有三成，甚至乎有啲五成。咁呢個亦都造成咗技術性嘅反抽。但是我個認為咧，算力你想佢再成為第二波比較強勁的行情咧，恐怕有啲難度。而且期貨一旦成形之後咧，其實往往咧可能會做空比做多更加容易啦嚇。咁所以我認為現階段嚟講，你只能夠當佢係反彈，唔能夠當佢係反轉去對待咯。咁啊，當然並唔係話呢批品種嘅業績唔好，但係咧往往市場稍微係成長性。當佢嘅成長個基數大咗，佢嘅成長個速率細咗嘅時候咧，市場咧好可能會倒戈雙向都唔出奇。咁所以亦都係點解喺呢個市場進入咗六月底嘅時候咧，整個算力啊，哪怕呢個 AI 啊、芯片半導體都係出現調整嘅一個可能性啊。
1: 咁另外再嚟睇下呢一个嘅 AI 嘅应用啦，咁啊见到咧就 DeepSeek 嘅 V4 Pro 咧系正式版本咧就系更新咗嘅，咁啊亦都系见到咧就之前有一个调价嘅方案，暂时就未见到，但系市场而家都系对于呢一种嘅即系大模型啊盈利，尤其一啲人工智能嘅呢种嘅应用咧，都有比较高嘅一个期待嘅，睇唔睇到相关嘅投资咧？
0: 其实我系比较睇 AI 应用，因为现阶段嚟讲，如果你话去年中年中到今年的年中炒的是硬件的话，现在年炒的就是软件，炒的就是中游，现在之前炒上游，现在你 AI 应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资金关注的对象，我认为现阶段来讲应该是重点去关注的。事实上现时整个 AI 应用都走得非常之不错，我认为现阶段来讲呢可以在細分入面去多咗眾文章，整體嚟講咧 ，AI 應用未來嘅機會係比較大啊。
1: 咁啊，仲有一個領域啦，大家最近都頗為之關注，就係呢一個嘅機器人啦。咁啊，之前咧見到呢一個宇樹嘅發行啦嚇，破咗呢一個嘅呢個中籤嘅歷史新低嘅呢個記錄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最近咧就關於話中國嘅人機器人嘅呢種嘅生產嘅數據啦，中報出嚟都係相當之理想嘅。睇唔睇到呢個板塊後續嘅表現？
0: 機器人方面咧，我個人覺得好大程度係宇樹上市嘅定價決定咗佢整個板塊嘅去留啊。因為宇樹正如啱啱主持人所講係萬眾矚目啊，咁所以嚟講咧，好可能籌碼未必一定落到機構手度啊，咁我比較分散。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嚟講，排除先去有可能去高開低走嘅機會比較大。咁該低走之後，洗咗一輪之後咧，好可能收集到一定籌碼先真正會做。咁所以如果係假如預示嘅定價出嚟係比較高咁計，因為現階段應該好快會上市啦嚇，五年後之後就可能上市。咁我相信咧應該可能下周咗啦。咁睇睇，因為畢竟嚟講咧，長陰出嚟係炒作咗，咁預示出嚟究竟佢會被炒作，抑或係高開低走咧？這個就好難講。總嘅嚟講咧，我認為預示嘅

0: 走势决定咗整个机器人板块嘅走势啊。
1: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都见到咧就系半年报方面啦，即将就系拉开帷幕嘅。咁啊，目前咧都已经陆陆续续有啲嘅公司啦系公布出嚟噶啦吓。咁啊，对于话喺中报当中咧，边啲嘅板块或者边啲咧，大家重点要留意嘅地方咧？
0: 其实我认为现阶段嚟讲咧，你话半年报对市场影响大唔大咧？我认为已经基本上大家都消化七七八八，因为毕竟预估亦估得差唔多，系嘛？咁當然，除非可能個別有可能走漏網之魚，可能會有少少炸裂嘅嘢，唔出奇嚇。咁總嘅嚟講咧，我認為現階段嚟講咧，大家比較關注嘅就係究竟 AI 人工智能呢個嘅芯片半導體究竟能唔能夠保持高速發展？因為畢竟嚟講，上半年能夠聚集人氣，全靠科技嚇。咁啊，老燈股雖然咧近時啊變得比較好，但係咧佢個人氣係比較差嘅。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在科技調整之後迎來一個業績潮的時候，他們能否跟上呢？這個才是關鍵。如果他們的增速跟不上的話，甚至乎預告三季度可能會比較預計還差過，因為現在還看到很多的公司出來，包括騰訊在港股今天之所以跌亦都是一個原因。所以呢，如果他們的增速跟不上的話，很可能市場就會舉腳投票，可能會再下一城都不出奇。所以現時來說，我個人覺得不是說他們業績好與壞，因為市場炒的其實很少炒業績，更多是炒他的成長性。
1: 嗯，咁啊，包括咧，其实前段时间咧走稳嘅呢一啲嘅银行保险啊，呢段时间咧都系有翻一定嘅回落嘅。咁啊，业绩方面嘅公布出嚟，会唔会有惊喜？咁对股价仲会有刺激咧？
0: 其实我觉得银行保险太通透啦，呢啲品种只系用嚟托盘用啫，真真正正要做，我觉得有啲难度啦。当然咧，如果你话有兴，即系比较叫做防御性比較強的投資者去做這些也不奇怪，但是總的來說在 A 股市場做銀行保險的人是少之又少，更多是機構作為一個墊底倉去做的，或者叫做作為一個控制指數去做。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批品種來說，如果你說你是想分紅的，這批保險這批品種現階段來說絕對是一個最優厚的一個分紅品種之一。但是如果你說你只是拿來賺差價的，你就沒去想了。
1: 嗯，咁啊，见到咧就八月份以嚟啦，市场啊逐渐系有一个嘅即系走稳企好嘅。咁啊，对于话跟住嚟市场嘅呢个运行啦，啲咩嘅预期同埋短期方面嘅操作建议为点？
0: 其实八月份咧，我认为一个真空期啦，咁所以现阶段嚟讲咧，暂时反弹应该冇乜问题吓，可以参考翻今年三月份嗰段行情。但系再创新高，即系讲嘅指数啊，我认为可能性唔太大啊。我認為充其量可能是4050点就差唔多啊，最多是4150点啊，即係點樣咧？咁但係整個市場方面嚟講咧，只要量能唔放得出嚟嘅話咧，就唔需要擔心。相反，如果某一日單日嘅量能突然間放大嘅話，咁大家就要小心啦。就好似6月22号啊，單日量能一旦放大之後，跟住嚟嘅就一輪嘅調整。所以我現時覺得現階段來說，至少中上旬之前，但是中上旬之前都應該可以放手去做股票，但去到20多号之後呢，大家就要相對要謹慎一些啊。总体嚟讲咧，我认为现阶段整个八月份还是可以积极去做多嘅。
1: 咁啊，重点布局嘅板块系布边啲？有咩心水？
0: 其实现阶段因为系一个轮炒嘅机会吓，而且成交量放唔得大，所以只能够系拆东牛补西长。所以喺呢个地方嚟讲，所有板块都有机会。咁一方面嚟讲，就系我哋可以提示下大家讲讲几个板块。一个就系超跌嘅成长股啊，包括 AI 芯片呢品种。但是買的一定是超跌，那你就跟那個跌幅榜去找，就是說我漲跌幅度去找，漲跌得越多的可能反彈機會越大，這個其一。其二來說，就是以醫藥為首的老燈股，包括酒類，包括食品，那這批品種來說就是一個趨勢股，那這批品種呢找一些升幅不大趨勢比較好的品種逢低介入手，是啦，這兩批品種就剛好是一個叫的品種。 當然咧，還有就係券商，咁可能喺關鍵時刻券商會出嚟做一做嘢，但係平常嚟講咧，你又揾唔到佢邊個係龍頭啊，所以嚟講呢批品種嚟講，只能夠等，唔能夠追啊，呢個就係一個咁嘅模式。咁啊，還有就係新股，因為近年上個新股咧，其實普遍叫做比較抵買啦嚇，因為市率比較低。咁但係呢批品種嚟講，似乎還未有資金係要去抬佢，咁啊只喺度吸納緊，咁啊不妨你都可以跟住莊家去逢低去分批去介入。總體嚟講咧，我講現階段嚟講就係任何品種都係佢未放量之前咧，其實你可以耐心持有啊。咁但係當佢一旦放巨量嘅時候咧，你就要果斷離場啦嚇。
1: OK，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建良嘅一個點評，唔該曬你，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是 se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7: 是啦，今年以来呢，广东紧扣住月夜月美这个品牌的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和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6: 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8: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呢，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啊、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啊、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而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那么广东呢，通过系统性的开发了这种夜间消费场景，将晚间时段的时间资源充分的盘活，直接的扩大本地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总体规模。那么夜间消费呢，它这个增速也显著高于白天的，成为文旅增长、消费经济、商务这种核心引擎，不仅激活了本地的消费， 而且有效地吸引外地消费的流入，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国际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还有娱乐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里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一间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零就业的这个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前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佛业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佛力人与人机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是承接了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传统的夜间消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日用品消费品这种的实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各类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供给的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淘汰这种落后产能，提升整个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供给效率，实现供需两端的这种高水平动态平衡。
6: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健教授根据您的观察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夜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我们可以看到像广东还有港澳这些的夜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其实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这种夜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珠江夜游、东坡璀璨，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 它开放就是2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静态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游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一方天地，集聚了

0: 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呀，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旗呢，你看珠海红旗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现在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像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船的基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我们看看呢，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呢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淮河岸，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江沟壑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的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英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英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声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巨音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看到维港的这种饭菜咏香江的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一些这种中葡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珠成链，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了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1: 在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60%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0: 那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呢，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区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区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年消费的6到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我也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六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十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元就1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跟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当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啊，当年它还有这个什么我们的地心避暑，比如就洞穴游啊，还有室内的避暑啊，比如我们像广东在深那个龙华发着这个前海，还有广州，那么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个滑雪场，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很多我们这个富有特色的这种我们讲的。像我们的清水游像我们的洞穴游像我们到各类的这个避暑胜地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呢，凭借这种烟火气，还有对游客的这种参与感、独特性、体验感的满足，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呢，赢得了持续领跑的这种独特优势。
1: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又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到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动，错峰上市，有效保障咗蔬菜市场嘅充足供应。受到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的产区当前成为了市场补供的主力。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日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3%和38.43%。
8: 民政部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
7: 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6%，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其中七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继六月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之后，保持规模破万亿元。
8: 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新闻发布会今日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届的展会为第34届广州博览会的核心专业展，将在8月21日到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而本届展会聚焦全国好物聚湾区产销对接大市场主题，设置名优持品、农民女非遗、智慧农业、新渠新質渠道四大的專業展區，總展覽面積達到30,000平方米。
7: 記者昨日從深圳市醫療保障局了解到，自今年9月1日起，優化居民醫保參保繳費模式，新的規模、新規的這個保持住參保的範圍和繳費的費率和報銷比例三個不變，重點推出了兩個調整，統一集中保參保的期限為每年的9月到12月，設置待遇等待期機制，職工的醫保和退休人員就不受到今次調整的影響。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

0: 代谈古论今。
1: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呢一个环节啦。作为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规划也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发展的目标，就是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
2: 是的，那去年2025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0.12 万亿元，那也是连续是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1: 那按照目标的话，未来的五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会有10万亿元左右的增量的，实现增量的目标要怎样来支撑，那怎样实现增量的目标呢？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兆就认为，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是在2025年首次突破了50万亿元的大关基础之上设定的预期性的目标，具备坚实支撑条件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2: 十四五时期，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是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我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相继是约上40万亿元、45万亿元和50万亿元的台阶，而五年间增长超1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达到58.8%，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
1: 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等的新产品进入到市场，迭代升级，供需亦都更好地适配，逐渐进入到千家万户。软域市场都以银发、青年、婴童等等的消费群体的体量比较庞大，消费增长的前景较为广阔。而参照十四五时期的增长规模，这个目标亦都是积极可行的。
2: 是的，国家发展局常委有关负责同事亦都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的消费市场发展进入这个提质扩量的关键时期，消费基础稳固扎实，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场景创新活力充足，亦都为消费市场壮大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了，

0: 之12.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嘅比重啦，长期系保持喺90%左右啊。
1: 规划突出啦，创新引领，从推广绿色消费、提升生活类商品消费、推进 IP 加消费嘅呢啲方面啦，对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啦，进行咗系统嘅部署。咁啊，上半年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大嘅品類裏邊啦，十類嘅商品咧實現咗增長嘅，咁其中咧有7類嘅商品嘅增速啦喺5%左右啊以上。咁啊，商務部咧有關嘅負責同事都講到啦，將會出台咧相關嘅政策措施嚟推動商品消費規模擴大、結構升級，更好順應同埋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嘅消費需求。
0: 系啦，咁专家认为咧，规划更加注重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促进咧消费制度机制等等嘅长效制度建设，亦都强调咧要通过多渠道嘅嚟促进咧居民嘅增收、保障消费者权益、清理咧优化不合理嘅限制性措施等等嘅举措，切实咧增强大家嘅消费意愿同埋消费嘅能力，夯实咧扩大消费嘅根基。
1: 国家发改委亦都有关负责的同志讲到啦，大力提振消费，要着力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咧系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多渠道增进居民的增收，令到居民消费的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的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1: 传承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绘丹青，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上集》，探寻石壳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1: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0: 没错，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为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
1: 一件青铜器可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从只是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亦从地理上边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单止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中国二字。
6: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 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 突出。

0: 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京、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京、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 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7: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和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一种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双桥区、丰溪区、潮安县、饶平县、梅州市大埔县、高碑县等地。
8: 咁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以彩绘闻名于世，题材主要分为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类等等，表现形式有丝画、开光、满彩、金地万花、图案花边、通景式等等。所绘嘅器具主要系白胎瓷器，所用的毛笔种类近二三十种，譬如话眉笔、洗笔、台笔等等。辅助工具以铁笔、竹笔、棉球、海绵、雷锤同埋雷拨等等。咁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繁复，要选择釉面洁白、形象端正的瓷胎，根据器皿的造型同埋设计要求嚟定稿。用眉笔系幅稿画面上边描粗细、深浅之分的线条。填颜色同埋洗染当中系注重色彩嘅深浅同埋厚薄均匀，系烤花后嘅花面同埋堆线上描金同填画。潮州彩瓷嘅颜料色彩丰富，色同埋色之间大多都可以混合互配。咁色颜料系用黄金制成嘅金油单独使用。咁呢一技艺嘅核心要素就系烤花，炉温要控制喺700摄氏度到850摄氏度之间。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款式新颖，构图饱满，色彩绚丽丰富， 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格调清新，绘工精细。咁再加上堆金工艺而显得金碧辉煌，具有浓郁嘅潮州地方色彩，同粉彩、广彩等等嘅彩绘技艺有住明显嘅区别。
7: 系啊，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系始于清代中后期。据考证咧，唐宋时期潮州已经有瓷器嘅生产，著名嘅宋代笔架山窑瓷器已经有刻花、彩花、堆花等技法同埋釉下装饰手法。咁喺清代咧，粉彩流行，同治末年，封溪瓷区就已经有规模从事瓷器彩绘作业嘅彩馆。咁喺宣统年间，当地艺人制作嘅 1.2 尺百鸟朝凤四季盘及釉上彩绘人物盘等瓷器，远赴重洋，参加咗当时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高度评价。
8: 潮州彩瓷将国画技法运用到彩瓷里边，富有国画嘅笔触，将传统美术提炼到高层次嘅艺术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文化内涵丰富，展现咗岭南地区特有嘅艺术风格同民间工艺智慧，具有较高嘅艺术价值同社会文化价值。
7: 而今日嘅主人公谢金英，1946年八月生，系广东省潮州市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系潮州彩瓷烧制技师，师从潮州著名国画家陈修龄先生，并以此为基础进入到潮州彩瓷厂从事创作设计培训工作，从艺50多年啊。将中国画的笔墨技巧融入到潮彩传统技法当中，丰富了潮州彩瓷的表现形式。他的作品画风严谨，意境深远，技法娴熟，具有浓郁的民间技艺特色和传统地方风韵。一直以来，他都致力于潮州彩瓷艺术的传承，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培育了一批潮彩艺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去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绘丹青，
6: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9: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6: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9: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6: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9: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采车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6: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采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9: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由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由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采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6: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采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采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采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9: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技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6: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9: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6: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10: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6: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9: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6: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11: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穿过几个大厂去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车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车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6: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1: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车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6: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1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忙完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车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银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6: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11: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6: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1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啊，笑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6: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林千，
2: 我是倪星。
1: 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里面往往有着很多的美好寓意，而石斛属是南方植物里面最大的属，品种众多。
2: 是啊，咁同其他植物唔同咧，石斛嘅种子就选择喺悬崖啊或者树干上面安家嘅。咁呢度既冇土壤，亦都冇牢固嘅根基，佢系靠乜嘢得以生存嘅呢？今日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将会播出兰生幽谷石斛嘅上集，咁同你共同穿行于山间幽谷之中，去见证石斛如何喺绝境当中坚韧生长。
3: 上午10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4: 它的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3: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带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4: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3: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4: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3: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带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4: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3: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4: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3: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4: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3: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 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5: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枝呢又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3: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6: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7: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3: 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6: 药农何祥林：
8: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3: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 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狐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6: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7: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3: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

0: 等待着他。石壶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咧，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则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离境退税 2.0 催生购在中国新热潮。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
5: 将来整体机器人能承受更高的冲击力，有望用于未来行星探索和灾区救援。新型血氧仪可以是读懂肤色并是实现精准测量。同年逆境会在脑细胞入面流行。
4: 涌立潮头大湾区，港铁上的超级耳朵让世界听见大湾区创新脉搏。
5: 科创空间会关注湾区仿式出海的香港新航路。
4: 港澳传真，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闪港人才交流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科技大学职场 AI 研究揭示使用率全球领先，超过70%港人在工作当中采用 AI。
5: 科技关键词会关注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政策如何叫动小商品大出海呢？
4: 数字生活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为什么会变成数字牛皮癣？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从2025年四月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实施，到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一年多嚟，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将越嚟越多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的时候，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是不少国家鼓励入境消费的通行做法。今年五月，中国多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称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7月1号起，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举措落地实施，催生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
2: 是啊，如今在外国人经常去的国内重要商圈、景区等标有 tax free 字样的退税商店已经随处可见了。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一位爱尔兰游客向我们记者展示了手机里头的购在中国退税指南和免税店的清单。他就说，凡是有 tax free 标志的店，在店里头买够200元都可以退税，店在边处网上都能够查得到。你看这张双语表格就是我在上海用的，今年6月份才刚先更新过。据了解，其实政策 1.0 版去年4月份出台之后，全国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的，今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大风，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要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科学家在10号的《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成果，一款名为 Triba 的滚动机器人能够在创纪录的高度坠落之后，承受极高的冲击性着陆，并且继续在复杂地形上面移动。这一工程学和机器人领域的双重突破，有望推动适用于行星表面、灾区等危险偏远环境的机器人开发。
1: 是的，一台机器人从数米高处坠向地面，跌完之后还可以继续行走。它就是将来整体机器人 Triba， 它不需要坚硬厚重的外壳，依靠绳索和钢性杆件搭配工作，靠结构变形、射掉撞击冲击力。 Triba 可以是实时感知自身状态，跌完之后还可以继续执行任务。 将来整体机器人可以成为地外行星探测车的基础平台，它不需要复杂缓冲着陆装置，可以是降低地外探测的着陆风险与成本，它还可以是深入地震塌方后的灾难现场，提升救援效率。总之，在极端场景可以期待机器人为人类排忧解难了。
2: 再来关注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能够读懂肤色的新型血氧监测设备。这款血氧仪可以自动识别使用者的皮肤反射特征，并且动态地调整测量参数，从而提高不同肤色人群的血氧、心率和呼吸频率检测的准确性。实验显示，该设备在不同肤色受试者当中测得的血氧饱和度的结果和标准设备高度一致，而且未发现有明显的肤色相关偏差。相关的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1: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曾经遭遇不幸和逆境，经常让他在成年之后面对风浪的时候更加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在网上流行甚广，甚至是很多心理咨询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科学家一直没有完全搞明白童年逆境究竟是给大脑留下什么呢？背后的分子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以及这种的影响是否可逆呢？
2: 是的，那带着这些疑问，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针对老鼠开展一项新研究，就发现了童年创伤对于大脑的影响之所以是这么持久，是因为脑细胞包裹 DNA 的方式被改变了，使到大脑的遗传应激反应更加容易被激活，对压力的耐受性也都是随之降低。换句话来说，童年逆境真的会在脑细胞里头留下物理的疤痕，但研究同样带来希望。今就是小鼠的体内存在有天然的生物靶点，或者可以据此开发新疗法实现干预和修复。这些发现还有待在人类身上进一步确认。不过鉴于小鼠和人类生物学上的诸多相似之处，结合已有的童年逆境证据，很可能人类大脑里头也在上演着相似的故事。在晴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5: 现在港铁东铁线上正在验证一个超级耳朵，只要列车嗖一下开过去，不用停车，就可以给列车实时做体检。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小平：
6: 这个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7: 这个黑盒子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8: 这个它里头就是一个麦克风的阵列，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5: 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
9: 我们很看重你们这个声纹检测的技术呢，我们可以不需要人已经可以做到一定的这个数据去证明我们的 result。
5: 某声学科技公司负责人张文琼：
10: 这些光点是它的声源，通过提取声纹特征进而得到它的一个故障诊断，我们预测出它可能的一些故障。
5: 这对港铁意义重大，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设备维保压力巨大。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
9: 今天我们每天的晚上在行车以后都有一个黄金2小时，列车要维护做这个检修，有你们的系统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全天候每一车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一些额外的数据，提升我们铁路设备的运营的效率以及安全。
5: 从黄金2小时到全天候智能检测，这双超级耳朵的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小平：
6: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那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5: 从深圳到香港，从实验室到轨道旁，这双超级耳朵正让世界听见粤港澳大湾区澎湃的创新脉搏。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3: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主办，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香港纺织业联会协办、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智澳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大湾区纺织行业贸易对接活动在深圳举行。
1: 本次活动汇聚内地、香港共60多家全链条纺织企业、200多位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展品覆盖智能功能性面料、数码印染成品、原创设计成衣等多个品类。和传统线下展销不同的是，这次对接全程嵌入数字化赋能服务，现场搭载 AI 选品匹配系统，采购方输入需求标签，即可以是快速锁定适配厂商，同步上线跨境贸易线上服务端口，一键对接香港合规认证、跨境物流、供应链金融资源，大幅压缩企业出海前期筹备周期。来听总台记者于洋采制的录音报道，湾区纺织出海的香港新航路。
2: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纺织产业核心集聚地，过往不少中小纺织企业出海面临设计同质化、库存风险高、海外渠道零散、跨境流程繁琐等难题。如今科技正在从生产贸易两端双向破局，生产端湾区工厂普及电脑横机、数码喷印设备、黑灯智能车间，依托大数据实现柔性小单快反生产，按需调整产能，降低滞销库存。贸易端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叠加 AI 设计、跨境数字风控、一站式通关退税服务，帮助企业摆脱低端代工内卷，转向高附加值品牌出海赛道。面对企业加速出海的新趋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引进来、整装待发、携手走出去三步策略，在资金管理、合规认证、法律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协助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内联外通优势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3: 会采取一个三部曲的策略去协助内地企业进香港走向世界。第一步是引进来，专班自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在多个内地省市举办了10多场的推广活动，我们主动对接有需要、有能力出海的内地企业，全力协助他们落户香港。第二步是整装待发，专班的成员投资推广署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国际业务的地区总部，包括财资中心、电商中心、研发中心、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还有知识产权管理中心等不同功能的业务平台，以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架构，并在跨境资金风险管理、合规认证以及国际业务布局等不同的领域呢提供服务，协助内地企业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专班另一个重要的成员呢，香港贸易发展局透过这个出海全球通这个跨界别的专业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企业所需的8个范畴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金融服务、检测认证和市场推广等，为内地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一站式出海咨询服务。最后一步是携手企业一同走出去，并船出海。我们特区政府的15个驻外经贸办，连同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的海外办事处，我们发挥3位一体的协同作用，为内地企业在海外市场搭建桥梁，寻找海外的合作伙伴。我们也会积极的筹组外访考察团，带领企业去深入目标市场，了解当地市场的营商环境，还有政策发展。在融入和服务国家服务大局方面呢，尤其是赋能国家走出去的战略，香港的定位和角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的出海专班这个平台不仅可以提升服务内地企业的能力，也可以为香港的专业服务带来庞大的

0: 合作机遇，真正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1: 本次活动以纺织全链、织造未来为核心，参展企业覆盖纺织科技、面辅料、针织纱线、原创时装及服装制造等细分领域，从源头的科技赋能、创新材料到成衣制造，从产品研发到贸易服务，现场集中展示了兼具品质与创新的各类纺织产品。丰富的供应链资源帮助采购商快速匹配合作需求，实现高效选品。对接会现场，多组深港企业达成了采购与渠道联营意向，从车间智能制造升级到线上精准贸易匹配。大湾区纺织产业正跳出单纯拼产能的旧模式，以科技为纽带，串联研发、生产、外销全环节，依托双城优势抱团闯全球市场，让老牌传统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织就更广阔的出海新途径。现场参展企业负责人介绍，现在从面料研发、款式设计到海外订单履约，全流程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协同，新款试产周期缩短近一半，绿色低碳面料、抑菌功能性面料等科创产品更受到东南亚、中东新兴市场采购商的青睐。香港采购商永泰制衣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郑文德告诉记者，
2: 我们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地区，很多年前已经很多国际的买家还有他们的服装品牌都经过这个途径过来香港这个点去采购。我们这个香港因为有那么多年的经验，对国际对这个我们叫 ESG 这个是一个这个定位已经很了解，国际要求要怎么样，这个规划怎么样，长期发展后面的一个连续的走势我们都应该很明白。所以我们希望大湾区这个纺织跟服装这个行业能够给它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接这个全世界的品牌。
1: 活动现场商贸氛围热烈，供需双方围绕产品特色、供应能力与合作模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多位来自香港的专业买家表示，此次活动供应链覆盖全面，企业针对性强，有效降低了沟通成本。现场不少企业与采购商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并就后续打样、渠道拓展等环节展开进一步对接。除了商贸对接，活动同期还举办了多场主题分享，聚焦品牌出海、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深圳市服装供应链协会执行会长张祥全，
3: 每年举办春秋两届的展会，我们还常年的丰富多彩的行业活动，这次呢我们就跟这个国家商务部外贸发展局这个大湾区纺织贸易的活动，邀请了香港的100多家这个重点的国际买家和行业协会，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60多家优质的供应商做这个对接活动。我们希望啊，通过这个香港的这个国际窗口，推动我们大湾区时尚产业做更多的国外的生意。同时呢，我们跟这个商务部进一步加强未来的合作，我们要在更多的产业集群、更多的城市举办这样的贸易活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首先首选呢这个东盟的一些国家，因为东盟这个国际买家他们是对中国的纺织服装有巨大的需求，我们这个要让大湾区时尚这个服装面料带给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1: 此次贸易对接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的商贸交流平台，也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纺织服装产业的优势互补。未来大湾区纺织产业将持续深化协同发展，将湾区优势转化为链接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4: 啱先大家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下面我们即刻走进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国家财政部同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喺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系国家15規劃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喺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行业竞争力提升嘅有力支持。咁呢次国债发行嘅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嘅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4: 特区政府表示，欢迎中央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国债在澳门持续发行，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业提质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体现，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优质发行主体以及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更好发挥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和作用，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的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
4: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

0: 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1: 再嚟关注人工智能 AI， 正喺度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重塑人类嘅工作模式，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嘅核心动力。咁随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喺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要积极推动 AI 加发展，加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并促进 AI 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务求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 AI 发展枢纽。咁点样培养善用 AI 嘅人才，已经成为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嘅关键课题。
0: 香港科技大学最新调查发现，超过七成在职港人已经喺工作当中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不少员工对技能转型和在 AI 驱动的职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上感到迷茫。作为香港推动 AI 教育与应用的先行者，港科大正是透过创新课程培育新一代具备 AI 素养与应用技能的人才，以配合香港数字化转型及创科发展需要。研究亦都发现，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及管理层是最积极使用 AI 的一群。大型企业在投资 AI 资源以及应用方面，亦都明显领先于中小企业，反映 AI 的应用深度与企业资源配置及职位性质关系密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七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六月扩大0.2%，环比由六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一到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七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部分行业供需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回落，环比降幅扩大。
0: 近日 ，Lobster Master 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全国总决赛在深圳迎来终局。来自全国32所顶尖高校的约2000名青年工程师，携近300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角逐。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和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分别是斩获冠亚军。作为国内首创的高校射击机器人比赛，机甲大师赛被誉为硬科技领域的奥林匹克和科技公司的人才储备库。在这一次全国总决赛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的44支高校战队带着自主研发的机器人集群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硬核的大学生工程师对决。
1: 没错，在赛场上，步兵、英雄、工程、哨兵、无人机等地面和空中机器人各司其职，依靠自动瞄准、惯性导航、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攻击对方基地。咁硬核嘅观赏性背后系系统性技术嘅支撑，参赛选手需要熟练咁掌握机械设计、机器视觉、人机交互等前沿技术，亦都极其需要团队协作。 咁亦正因为咁样，该项赛事覆盖咗从研发到运营嘅全链条岗位，成为硬科技人才嘅孵化器同。

0: 前沿技术的试验场。支撑这场大赛的是深圳扎实的产业底座，以及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持续托举。我们来到深圳，沿着流仙大道来到东西绵延约15公里的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
1: 在这里，整机厂商和供应商车程均是控制在半个钟之内，造就了上下楼即上下游的独特产业格局，具备从陶瓷到真机的最短路径与最全生态。这亦都是深圳举办此类赛事策源地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尤其是深圳，背靠全球最完整、最高效的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工程师群体，形成了难以复制的系统化优势。这个令中国从世界工厂变为全球硬件创新的策源地与引领者。
0: 再来关注深圳港国际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深圳举办，深圳港集团同10个 APEC 成员经济体、16座港口集中签署友好合作协议。这个标志着港航企业亚太协作迈入到制度化协同新阶段。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统计，截至到7月，深圳港政府层面友好港扩容到31个，覆盖亚、美、欧、大洋洲。依托跨洋港口协作网络，深圳持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赋能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作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枢纽港，2025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500万标箱，开通279条国际航线，往返 APEC 成员经济体货运量占外贸总量半数，是全市外贸核心支撑。16座 APEC 友好港构建起亚太物流支点，各方围绕着航线、通关、多式联运协同发力，航线布局持续优化，面向东南亚开通华南爪哇、泰柬直达快线，压缩机电新能源产品出海市场，联动美国洛杉矶、长滩共建绿色航运走廊，平抑远航运价仓位波动。
0: 冇错嘅，咁当前深圳港31个全球友好港依然喺度持续扩容，港航合作从单一嘅物流运输向产业对接、标准共建、经贸交流多元延伸。立足 APEC 中国年契机，深圳将会持续优化国际航线，打通海关、海事、港口协同岛点，完善同十六座亚太港口常态化合作机制，一港连五洲协作促共赢。31座全球友好港、16座 APEC 合作港口，是深圳联通亚太、连接世界的金色桥梁。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一首歌之后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是走进科技关键词。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而来呢？在浙江义乌，每日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在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令到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这是一项令到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加是一套令到一柜一单变为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7: 上午十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8: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9: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7: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关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0: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7: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11: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今日我哋嘅科技关键词带俾大家嘅内容系义乌首创嘅市场采购政策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化妆品改革嘅成功并非系孤例，佢啱啱就系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十年嚟迭代升级嘅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大市场，造成咗大产业。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7: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12: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7: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3: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7: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4: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2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7: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5: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 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7: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 区块链、
16: 新零售、
1: 物联网、
16: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16: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1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1: 你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近日安徽黄山一位老人家在影相的时候遭遇到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家刚刚点开手机应用，层层的弹窗广告就即刻铺满了他的屏幕，短短半分钟时间就跳转了20多次。而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到比较小而且很隐蔽，老人家操作之下就频频误触，不得知未能够影低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下载了好几款的陌生软件。除了这一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高度灵敏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叉好图标，还有有道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都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
0: 是的，有些 App 恶意跳转禁钮不止，已经是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了数字牛皮癣，目前今次面临哪些挑战，又应该如何加强治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17: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18: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7: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19: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7: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20: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17: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21: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17: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2: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7: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7: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3: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7: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3: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

0: 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余婷、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节目《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7: 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接下来我们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我们会跟大家谈到是 China Travel China Cool，旅游过程当中觉得中国都挺凉爽下。
8: 是啊，即是自从这个来到中国旅游成为了热潮之后，真的有很多的新词，什么 Becoming Chinese 啦， China Travel 啦，也都有 China Max 啦，而家仲有 China Cool，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不少的外国朋友专程来到中国旅游，就为了可以清凉下、清爽下嘅。究竟有哪些新玩法呢？我哋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入边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嘅。而今日亦都会有博览湾区的呢个暑期特别策划的环节，今日要带大家走进现在进行当中的一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有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现时好多人都话啊，好焦虑啊，压力好大。如果大家走进呢个展览咧，可以令到大家有被治愈嘅感觉啊。
7: 冇错吓，咁究竟喺呢一场展览当中，我哋会睇到边啲嘅亮点嘅呈现咧吓？稍后啦，喺博览湾区嘅内容啦，我哋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策展人王华清博士的采访。

0: 下，咁啊佢会同我哋具体咁介绍下咧今次嘅展览当中一啲亮点嘅内容噶。
1: 嗯，咁啊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香港方面的一条新闻，新皇岗口岸开通的进展一直都备受大家的关注。根据了解，在今个月内将会进行演练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见记者的时候就说，参与演练的人数将会由1000人递增至到5000人，10000以及是20000人，所以即比高峰的人流还会更加多，多了一倍几。如果这个人数都可以应付得好的话，相信日后的运作会是更加顺畅的。
1: 嗯，即压力测试会从比较少的数量去逐步增加，看看在这个高人流的情况之下，运营可不可以保障一个顺畅的。看回自从7月31号特区政府是接管了新皇岗口岸以来，其实已经有多项的小型的测试是进行了的，而在今日13号会是进行一场千人规模的大型交通压力测试，之后会按照计划逐步去扩大一个规模。
0: 冇错啦，其实我哋睇到以往口岸最高峰嘅时期一个钟就会有7700人噶啦，之后演练咧系20000人喺一小时之内通关，逐步去将个压力测试提高到20000人呢一个嘅应对嘅级别，所以相信到正式启用嘅时候咧，亦都会审慎咁样评估各项演练嘅结果啦，确保所有嘅流程同埋系统运作都冇问题之后，先至会正式对外开放，咁令到大家喺真正咁样过关的时候享受到一个最丝滑的过关的体验。
1: 嗯，我们一起共同期待一下，了解完香港方面的情况，看看澳门方面亦都有最新的活动推介。澳门华服文化嘉年华即日起至到8月15号在福隆新街是进行当中，是以唐代服饰文化为核心，一连八日会有丰富多元的国风活动，也都邀请大家换上自己靓靓嘅呢个唐风华服啊，沉浸式感受下中华传统文化嘅独特韵味啦。
0: 冇错，
1: 现场亦都有好多丰富多彩嘅活动等紧大家体验。
0: 冇错，可以话氛围感相当之满满，可以睇到有雅致嘅汉服嘅巡游啦，咁睇翻呢一种唐制华服嘅典雅风姿，亦都会有咧曼妙嘅敦煌飞天舞嘅表演，聆听翻中国古典乐器嘅演奏，仲有好有趣味嘅呢一种传统皮影戏同埋中国香道文化的分享，令到大家在视听感受当中可以品味到传统国风之美。另外在活动现场同时也设置了国风文创市集，汇集各式蜂蜜的好物，搭配特色的蜂蜜美食，漫步老街，一边就逛市集，一边也可以买这个文创小物和品尝特色的小食。其实现在在澳门方面有很多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体验，真的就在街头上面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气氛，所以随时都可以拍到氛围感好满的出片的画面。
1: 没错，可能几年前我们去到景区或者街道上见到，哇，即全装的朋友在行，当其时都会觉得好新鲜，会拍回几张照，但现在发现大家都很习惯，即是周不时都会见到从这个古代穿越而来的这个国风小伙子或者是国风姑娘仔在这里行街，一路行就可以一路 shopping， 真的很开心。除了 shopping 之外，现场还有多项的文化体验项目，包括有这个活字塔印，有香囊的制作，也都有华服盖章明信片皮影戏体验等等，大家可以在现场一边逛一边看一边玩，绝对是全方位感受中华文化之美的。
0: 关注澳门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在内地方面，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就真的 係要揸緊時間。咁因為咧就暑假啦，如果可以喺大灣區啦一啲嘅海邊城市嗰度啦，品海鮮肯定係好靚嘅，
1: 好正啊，
0: 好正啊嚇！因為而家咧距離今年咧南海嘅復季休漁期啦，喺8月16日12点嘅正式結束嘅時間仲有幾日。咁湛江、茂名、陽江呢啲省內嘅濱海城市，以及咧係廣西防城港嘅北部灣開海節嘅活動咧，亦都會陸續咁樣拉開帷幕啦。相信咧到時嘅海面咧就會被呢個漁船嘅汽笛啦，同埋漁民啦嚇佢哋徹底咁樣點燃。咁佢哋衝出去都係要將最新鮮嘅嚇、最肥美嘅海鮮咧撈翻翻嚟嘅嚇。
1: 係啊，記得往年一啲視頻嘅記錄啦，話真係見到咧千帆齊發啊，啲船咧一齊出發啊嚇，萬船出海啦，亦都咧見到唔少嘅旅行團啊，或者係出遊嘅家庭咧都好醒目啊，計劃咧喺呢個開漁期之後啊嚇，會係去到海邊啦，去觀光啦，仲可以嘆下最肥美嘅海鮮嘅，亦都係呢個暑期尾聲咧非常之有吸引力嘅一個出遊嘅選擇啊嚇。咁見到咧粵西地區嘅開漁節活動好豐富啦，咁唔少嘅旅行社咧亦都係打造咗一啲產品嘅，譬如喺14、15日咧就係高峰期咧，會推出覆蓋咗有湛江啊、茂名等等熱門嘅漁港嘅多款嘅產品。咁亦都有一啲升級版啊，譬如餐標咧會係特登升級啦，因為有最肥美嘅一啲新鮮嘅魚獲啊嘛。咁啊，為咗呢一啖鮮味咧，係特登去到海邊去跑一趟咧，都好值得大家咧去計劃呢一趟嘅旅程嘅。亦都有唔少咧串連翻啲特色海島嘅聯遊嘅線路啊，除咗食之外，仲可以深度參與翻傳統嘅一啲活動啦，譬如祭海大典啦、海上舞龍舞獅啦、疍家民族表演等等，呢啲沉浸式嘅體驗產品都可以喺呢個期間可以現場感受到
0: 嘅。冇錯嚇，同時咧，而家都依然喺暑假期間嚇，咁啊捉住暑假嘅尾巴啦。如果咧你有時間，可以趁住咯開海之後，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啦呢啲嘅海邊城市嗰度咧，品味下最靚嘅海鮮同埋最靚嘅海景啦。我哋講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看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从8月5日开始咧，国内航线嘅燃油附加费咧，迎嚟年内连续第3个月嘅下调。调整之后嘅标准就系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咧，收取70元。咁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咧以下嘅航线咧，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嘅。咁啊，下调咗好多啦吓。
1: 系啊，换言言之咧，大家喺暑期出行嘅成本咧，又进一步。下降嘅，咁亦都见到啦，喺呢个燃油费下调当日啦，唔少朋友就即时喺线上啦搜索机票啊，机票嘅搜索量同比增长42%啊，咁其中啦，北京、广州、成都、深圳同埋上海等地嘅市民出游嘅热度系最高啊，吓，咁同时啦，亦都有航司系放出大招啊，吓，譬如咧，东航方面就话咧，买飞之后只要提前14日以上去退改嘅话咧，全倉位是免費，不需要擔心你臨時有變卦或者有一些安排的調整而要扣高額的手續費。這件事對比火 車啦，機票嘅話，相對嚟講，如果你要改簽咧，嗰個手續費係會貴啲嘅。咁但係現時亦都有航消委14日提前嘅話，唔需要俾錢啦嚇。
0: 嗯，因為咧而家其實都仲有好多嘅親子家庭啦，係要出行嘅嚇。咁所以對於帶住細路仔出行嘅家庭嚟講咧，即係如果有呢一種嘅新嘅一啲即係改簽嘅費用嘅調整嘅政策啦，其實係方便咗大家喺呢一個隨時有一啲變動嘅情況之下，再重新去安排自己嘅行

0: 情。當然呢啲大禮包咧都唔少啊，因為咧、其實我哋睇到國內嘅好多景區咧都不斷咁樣推出一啲嘅惠民政策，成個行業內都好卷啊，希望咧可以捉得住更多嘅遊客嘅關注同埋佢哋嘅目光咁樣。咁、根據咧稻城亞丁景區嘅消息咧顯示就話，根據佢哋運營嘅實際情況，最近咧要決定推出限時免門票嘅優惠政策，咁係從8月1日開始到10月31日為止，總共3個月嘅。咁景區咧線上實名制預約，可以通過咧稻城亞丁呢個景區小程序咯，或者係各大 OTA 平台去預約。預約成功之後，憑你嘅身份證數碼就可以入園噶啦。
1: 哇！真係好多好消息啊！除咗話呢個燃油附加費下調啦，仲有呢個改簽又唔使錢啦。現時景區咧亦都係免票啊，不過咧就記住咧免嘅就係僅限門票，即係大門票。咁啊，客運班車呢啲或者係遊覽車等等嘅費用咧，仍然需要自理。不過咧，亦都係慳翻唔少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關注翻其他嘅一啲免費遊、優惠遊嘅大禮包嘅信息嘅。譬如喺陝西啦，華山景區咧，亦都有實實在在嘅優惠啊。即日起至到10月10日，華山景區主峰區成人門票咧係只需要半價嘅啫。咁其實咧，相當於係平咗80元啦嚇。咁而西岳廟咧就係免票嘅。咁啊，希望咧大家係多多去到咧呢個景區去玩啦。當然亦都提醒翻啦，免嘅係大門票啊。如果你要坐索道啊，或者係景區嘅交通車嘅話咧，亦都同樣需要另外購票噶。
0: 冇錯啦嚇。咁啊，以上咧係呢個環節嘅碳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碳世界 topic 啊嚇，同大家關注下啦。China Cool 啊嚇，其實有兩種理解，我覺得一個咧就係好涼爽嘅意思嚇，第二個咧就係 China 真係好 cool 啊，
1: 真係好型啊。
0: 咁究竟有幾咁 cool 咧？稍後同大家一齊傾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又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环节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好 cool 嘅话题吓 ，China 好 cool。
5: 系啦，唔单止我哋喺大湾区咧，觉得热力十足啦，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咧，进入到夏天咧，都好想揾一个避暑嘅地方。咁啊，现时见到唔少嘅外国朋友咧，就选择嚟到中国去纳凉啊、观光啊，同埋深度游览啊。见到现时咧，免签政策啦，同埋各项嘅配套设施咧，都好完备啦，所以今年夏天咧，我哋就迎嚟唔少嘅外国朋友嘅，咁佢哋选择去边度探下呢个 China Cool 咧吓？
4: 咁啊，首先第一个地方咧，就一定要推荐嘅就系咧云南昆明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一啲外国朋友咧都好识拣嘅，因为会拣翻啲咧，即系首先凉爽系肯定要气温系够凉爽啦。
5: 系
4: 咁啊，云南昆明咧本身佢一年四季嘅温度咧都好恒定啊吓，即系你去到夏季嘅时候唔会太热，咁而喺冬季嘅时候咧又唔会太冻吓。早晚温差系大嘅，但系全年嘅温度咧嗰个温差比例就系细嘅，所以咧即系喺呢个时间段下暑热嘅时期去云南昆明，首先天气系好凉爽，第二个咧我觉得云南都好酷，点解咧？即系充满咗少数民族嘅风情啊，有好多唔同嘅少数民族嘅聚居地啦，佢哋就会有自己嘅呢一种即系本地嘅呢一种文化嘅特色。嗱，可以从食上面嚟睇到啦吓，譬如话有鱼鳝吓，有花椒吓，呢一啲咧食材咧。你點諗到佢居然會喺茶入面出現啊？
5: 要係攞嚟煮餸啊嘛？
4: 係啦，所以即係其實呢一種亦都係好酷嘅一種體驗啦。
5: 係啊，所以都吸引咗唔少嘅外國朋友啦，去到當地去攤下茶啦，亦都係體驗翻咧白族嘅三道茶嘅非遺嘅儀式嘅。咁其實咧，外國朋友咧，雖然佢哋咧即係可能對茶嘅了解冇我哋咁多，但係佢哋好有新鮮感啊！我哋覺得啲茶咧飲起身非常之有層次，甚至乎覺得好奇妙啊！譬如第一道苦茶，第二道甜茶，第三道係回味茶，覺得咁落去之后咧，可以感受到中国嘅呢种待客之道噶。咁啊，去到云南之旅咧，除咗话探茶啦，亦都系真正可以寻到清凉啦。啱先泽宇讲到啦，呢个气候咧，其实全年都系好舒适噶吓。咁啊，现时譬如欧洲咧，其实真系好热啦。嚟自西班牙嘅朋友咧，就特登嚟到云南去感受啦。譬如去到昆明啦，可以去行一行呢个圆通寺啊吓，感受一下1200多年历史嘅古寺廟嘅，咁啊，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嚟啦，已經係第八次嚟到中國，但係第一次選擇去到雲南。咁啊，嚟之前咧，其實咧都做咗好多功課啊，會係讀翻啲關於雲南嘅出遊嘅一啲風俗啊、一啲文化嘅書啦。咁嚟到之後咧，覺得個衝擊感咧都係相當之強
4: 的。冇錯嚇，確實咧喺雲南咧有好多嘅呢一種體驗啦嚇。啱啱我哋都有講到啦，昆明其實只係一個序幕嚟嘅啫吓，咁可能跟住仲要去大理啦，去睇睇呢个白族嘅扎染啊，去丽江啊，行下呢一啲纳西古宅啊，喺香格里拉啦，睇睇呢个日照金山等等啦吓，都系好好嘅推荐。嗱，讲完咗云南昆明啦，跟住咧仲会有湖南张家界，亦都好推荐啦吓。喺湖南张家界咧有一个海拔超过1200米嘅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寨景区，咁喺呢一度咧嗱，林间嘅温度咧长年都是特别在暑假期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
5: 以前我们经常都说韩国的朋友觉得将自己的父母带到去

0: 家界玩咧，好孝顺嘅表现啊、嗯，所以就话张家界咧长满咗呢个韩国朋友。现时咧，除咗韩国朋友咧，其他国家嘅朋友亦都系发掘咗吓呢个宝藏嘅旅游目的地啦。咁啊，体温嘅体感啊，好舒服啦，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个峡谷嘅溪流入边咧，去沿途感受下咧绿树成荫啊。因为咧溪水嘅温度咧更低，常年咧只系16-18度到嘅啫。当然啦，即系张家界咧亦都有奇峰啦，有秀水啦，可以观赏到呢个垂直高差达到300多米嘅天梯啦，亦都可以搭住电梯上山啊！即系你惊热嘅话咧，唔使爬噶，88秒咧就可以从山底去到山顶啦。咁啊，景区咧其实亦都喺暑期咧推出好多清凉保障嘅举措啦，令到大家嘅感受咧更加之好噶。譬如咧可以喺呢个行玻璃桥啊，或者玩呢个攀岩，体验高空滑索之余咧，亦都可以咧感受翻。即系张家界嘅呢个自然风光啊，所以见到咧呢个暑期咧，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达到咗10.41万人次，同比增长系接近50%咁多噶。而客源咧亦都覆盖咗全球148个国家同地区，非常之犀利啦。咁、除咗啱先嘅地方咧，亦都有其他选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下 China Cool 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5: 嗱，今日嘅《探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倾一个好酷嘅话题啊！吓，咁热辣辣嘅夏季咧，其实都已经唔系夏季啦，入秋啦。但系咧，我哋嘅体感温度咧，依然都仲系咁热情嘅，特别喺广东啦吓。咁我哋咧就有唔少嘅外国朋友啦嚟到中国玩啦吓，亦都希望可以喺依然都觉得好热嘅呢一个初秋嘅季节吓，想搵一啲咧稍微凉爽啲嘅体验。咁啊，中国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推荐的。
0: 是啊，其实大湾区都很酷的，因为所有的室内空间都是有空调的。刚才

0: 譬如嚟自東南亞國家的朋友，譬如新加坡，其實跟我們差不多，氣温都去到35-36度左右，去到17攝氏度的這個漠河真的可以感受到涼浸浸的這個夏天了。入夏以來，黑龍江的哈爾濱至到這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等，多條的國際航線都是加密的，所以越來越多的東南亞的遊客亦都是選擇嚟到我哋中国嘅北方，譬如去到漠河咁样去避暑同埋度假嘅。咁其实咧 ，China Cool 咧，唔单止就话中国多咗几个避暑嘅目的地，亦都系令到外国嘅朋友认识我哋国家嘅呢个方式喺度改变噶啦。
1: 冇错。
0: 咁之前咧，可能大家会系更加知通过一啲社交平台啊，去睇下啲宣传片啦。但系真正走进我哋国家，先知道啊，我哋嘅高铁真系咁方便啦，我哋夜晚出街咧系咁安全咯，我哋古老嘅文化咧亦都喺度焕发出呢个新生啦，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咧可以咁丰富咁富足啊，所以呢一次嘅中国之旅亦都俾到外国朋友咧唔一样嘅感受嘅。
1: 冇错吓，咁啊，其实咧中国究竟点解会喺最近呢几年啦吓有咁大嘅变化，同埋系关键吸引咗咁多嘅海外游客过嚟玩咧吓？因为避暑其实咧系一个即系深度感知嘅一个开始嚟嘅。咁当大家咧行入到重庆嘅防空洞火锅店吓，喺恒温25摄氏度嘅环境当中去感受呢一种烟火气啦，佢哋就会发现哇，中国原来可以咁样玩噶。
0: 系，
1: 仲有咧，即系譬如话有啲朋友咧系嚟到深圳嘅华强北啦，去拣呢一啲降温嘅神器啦，发现哇，攞啲喷雾咧喷喺个身上咧，原来都可以咁凉爽嘅。
0: 即时凉咗5度啊！
1: 即刻就凉咗5度，同埋咧仲有。是挂在条颈度或者揽在条腰度的那些防暑的神器，好像空调一样咁凉爽的。
0: 好有创意咯。
1: 没错，所以这些的外国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哇，中国呢他的这种 cool 不单止就是说我们这个气温身体的这种感受，而是中国呢有很多很型完全是超乎我们即想象之外的创意，比这个创意点个赞，好 cool 啊。
0: 是啊，真的升级了这个 cool 的含义啊。咁現時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免簽嘅政策啦，國際嘅航線越嚟越多啦，移動支付同埋 AI 翻譯咧，亦都幫助大家嚟到呢度咧，即係可以係抹平咗嗰個語言嘅門檻啊！咁大家真係可以說走就走嘅，亦都係歡迎啦，更加之多嘅外國朋友啦嚟感受我哋一啲清涼嘅目的地啦，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國咧，真係喺好多方面都係好 cool 啊，好型啊，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热情好客嘅待客之道嘅，欢迎大家更加之多咁样走进中国去感受 China Cool 啦。
1: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走进啦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咁啊同大家啦关注翻呢一场啦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嘅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嘅亮相啊吓。咁今次嘅呢一场亮相咧喺大湾区嘅广州，咁啊展览咧会持续到12月19日噶。
0: 稍后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嘅脚步去逛逛展，了解呢一场可以治愈我哋嘅青州微笑展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来到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的环节，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造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清博士走进这个展览。
4: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5: 对。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4: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5: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4: 对，我们是一比一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5: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4: 对，你说的
5: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4: 这件是崔和漆贾叔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5: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4: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 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些区别啊、嗯。但是在后面它有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嗯，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觉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觉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5: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啊、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4: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5: 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4: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5: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4: 对。
5: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4: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5: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4: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5: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4: 是的。
5: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4: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

0: 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隆兴寺的教藏，教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1: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0: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啊，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啊，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1: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1: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
0: 对，
1: 更多的支撑，是吗？
0: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1: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0: 是
1: 然
0: 的，
1: 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0: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青州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
5: 无需身体力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3: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继续翻嚟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嘅环节，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呢个展览背后嘅故事。青州佛造像以超凡嘅艺术创造力完成咗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同中国本土审美嘅深度融合，被誉为系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嘅巅峰

0: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
1: 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0: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1: 对，
0: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1: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0: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1: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0: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1: 对，
0: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1: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0: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1: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0: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1: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0: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1: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0: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1: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0: 非常的洋气。
1: 是的。
0: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1: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1: 那太好了。
0: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1: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 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清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清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

0: 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痕啊，有这样的一个特
1: 哦，比
0: 点。
1: 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呢一次展览嘅文物嚟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咗北魏至北宋嘅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呢一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同美术史上嘅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钦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钦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
0: 是
1: 重
0: 的，
1: 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
0: 标志
1: 的，
0: 性的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啊。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品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1: 也就证
0: 艺
1: 明
0: 术
1: 了，
0: 品。
1: 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1: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3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
0: 是，钦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1: 情绪
0: 所
1: 价
0: 以
1: 值。
0: 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1: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0: 是
1: 也
0: 的。
1: 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0: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钦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1: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0: 对，
1: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
0: 对，
1: 实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0: 是的，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2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与愿。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与愿就是 你想要的他都会来的啊。
1: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0: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1: 嗨翻一下，
0: 对，嗨翻一下，
1: 嗨翻一下，
0: 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1: 感觉好像。

治愈力量呢？以上是今日博览湾区环节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另外欢迎大家也都进入到我们的央视频，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谈股论金，找到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入到来评论区道去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随着2026年 APEC 盛会临近，深圳入境商旅、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海量境外客流涌入城市街头商圈、交通枢纽与消费场景。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共同深度拆解深圳跨境支付创新实践，探寻细微民生服务背后的湾区开放动能与消费经济新区新机遇。
3: 咁另外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啦，都会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咁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咧，记得喺评论区留言啦吓。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3926.96点，跌幅0.50%；深证成指收报14289.44点，跌幅0.87%；创业板指收报3586.04点，跌幅0.45%；科创综指收报2004.58点，跌幅0.75%。盘面上，医疗服务、CRO 概念、创新药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教育、小金属、房地产等方向跌幅居前。
3: 再关注下港股方面的表现啦，见到今日港股市场维持一个横盘震荡为主嘅，咁恒生指数去到咗25378点嘅位置，下跌62点，跌幅0.24%。国企指数咧系8422点，下跌23点，跌幅0.28%啦。咁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791点，上升14点，升幅0.31%嘅。再望一望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金额啦，去到2543亿嘅水平。咁而南下资金今日净买入咧有38.32亿港元啊。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

0: 3770.27点，跌幅0.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49点，涨幅0.54%。标普白指数收报7748.50点，涨幅0.26%。
1: 咁再嚟关注下咧，就隔夜呢一个嘅市场方面嘅一个正在交易嘅呢个欧洲市场啦吓。英国穆富士100指数目前咧系10795点嘅，跌0.35%。德国 DAX 指数咧系26425点啊，升0.45%。法国 CAC 指数咧系8685点，升0.13%。咁啊，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将会邀请到嘉宾一齐探讨嘅。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做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一起来关注财智湾区。随着2026年 APEC 盛会临近，深圳入境商旅、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海量境外客流涌入城市街头商圈、交通枢纽与消费场景。作为城市对外开放最细微、最高频的民生服务，跨境支付体验直接影响境外访客的出行消费的质感，更是一座城市国际化治理能力的直观缩影。那如今呢，深圳率先构建卡码币包全域支付生态体系，打通出行购物退税全链条跨境服务，让街头小店对接全球客流，持续释放湾区入境消费新活力。
1: 咁我睇住小微嘅呢种支付服务嘅升级吓，点解能够咧为城市国际化开放咧作为一个切口去进行一个切入咧？咁啊呢一套啦兼具咗呢一个支付体系，亦都系能够咧将呢个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埋国际化嘅营商环境建设，会带嚟点样样嘅一种示范价值？呢一期嘅财智湾区将会深度嚟剖析深圳嘅跨境支付创新实践，嚟寻找啦细微民生服务背后嘅湾区开放动能同埋消费经济嘅新机遇嘅。
0: 好，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先生。郑主任您好。
6: 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深圳的跨境消费啊。那全球各地支付习惯啊可以说是差异显著的，跨境支付场景呢也是错综复杂。那我们来看深圳构建的卡码币包这四维的支付体系是如何能够实现全人群全习惯全覆盖的兼容突破的呢？
6: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全球不同的经济体它的支付的生态，差异巨大。那么此外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的过来的访客，他们也因年龄的不同，所以说对新的一些支付的方式的接受度啊也有不同。所以说，境外来访人员他支付需求呢，呈现了一个非常高度多元化的特征。那么以欧美为例，那么欧美的用户呢，长期依赖国际银行卡线下消费，而且也是就是现钞现金用的比较多的地方。那么东亚的多国用户呢，又比较习惯于他专属的电子钱包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说过他们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就是说外来的老年的访客群体依然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现金支付的一些消费习惯。那么过往单一的境内扫码支付呢，它比较就比较直接但比较粗暴，那么就可能就难以适配全球化客流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需求，那么也可能成为制约入境消费活力释放的一个关键阻点。那么为破解这些阻点呢，深圳所以说搭起了卡码币包四位一体的全域支付的一个生态。那么通过这四条并行互相依存的消费路径全面承接全球各类的一个支付体位实现无壁垒无覆盖的一个跨境消费的一个服务和体验。那么在刷卡支付的一些

0: 深圳持续扩容外卡受理网络，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超过了4.1万户，接受 POS机的设备，超过了5.1万台，那么覆盖机场口岸核心商圈、涉外酒店、重点文旅、场景等这些境外人员会高频出现的一些，那么全面满足了境外用户一个刷卡消费的一个传统习惯。 那么也让境外访客就无需频繁的更换支付的方式和工具，去消耗他们的一个浏览体验。那么在主流扫码支付领域，深圳创新打通了双向扫码支付通道，推进外卡内保的一个服务，简化境外用户的一个绑卡流程，支持 Visa、Master
1: 等一个绑定的微信支付宝，适配国内主流扫码的一个消费场景。那么目前微信支付呢，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和近700万的外籍用户。那么外卡消费量呢，同比大幅增长6%，那么极大降低了境外人士他一个数字消费的门槛。那么此外呢，深圳还依托跨境的二维码统一网关，实现境外本土钱包 直扫境内商户，那个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无需下载新的 APP， 无需更换支付方式，美国的 PayPay， 韩国的哈娜Pay， 还有新加坡的等等，等40余个境外的电子钱包，均可在深圳直接使用。那么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 那么数字化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呢，体现了。那么针对现金的刚需群体，深圳也实施完善外地现钞服务的一些设施，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一个现金兑换和取现的一个网络。那么全市呢，有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的一些特许机构。 23个贷对，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支付市场，充分适配偏好现金消费的一些外籍人群。那么同时呢，深圳在全国率先落地了多渠道充值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依托可认可式可扫的智能化的一个优势，支持香港的八达通、境外银行卡等多种的充值方式，覆盖全市近4万个商户 的一个消费场景，那么补充了新型的数据支付服务短板。所以说深圳从多维度多场景的支付去满足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码卡币包这四个这些消费需求，实现对外国境外来深人员消费的一个
2: 消费的一个覆盖。嗯，的确，咁啊，讲到话咧，就喺深圳方面啦，点样通过呢一个跨境支付嘅场景咧，嚟构建呢一个全人群全集关全覆盖嘅兼容嘅呢种突破咧？咁啊，亦都为咗破解呢一个跨境支付嘅难题啦。深圳系统性咁建立起咗卡码币包四位一体嘅全域支付嘅生态啊，通过咧4条并行互通嘅支付嘅途径，全面成接各类嘅支付嘅习惯，实现咧无壁垒全覆盖嘅跨境支付嘅服务嘅。咁而喺主流嘅呢一个数码 支付嘅领域啦，深圳亦都系打通双向嘅呢一个数码支付嘅渠道嘅。一方面咧就系外卡内绑嘅呢种服务嘅升级吓，咁啊简化啦境外用户嘅呢个绑架嘅流程嘅，亦都系大幅降低咗境外人士啦喺境内数字化消费嘅呢一种嘅门槛。咁另外咧仲有系外包内用嘅创新模式吓，跨境嘅一啲二维码等等嘅支付嘅一啲嘅网关啦，亦都进行打通，咁自然啦境外本土嘅钱包境内咧都能够数码进行支付嘅。咁而针对啦
3: 现金支付嘅群体，深圳咧都系持续完善外币现钞服务基础设施，嚟构建咧全覆盖高效率嘅现金兑换同埋咧取现网络嘅。嗯，那么支付的便利啊，不止局限于线下消费，深圳是如何通过全场景闭环改造，实现从入境通勤、日常购物到离境退税的全流程无感支付体验的呢？郑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那么入境消费的它核心痛点 啊，不光是支付工具的单一啊，那么更在于一个产品的一个碎片化啊。你想象一下，一个外国人啊，或者说一个境外人士，他到深圳，对吧？大概率会出现在口岸或者机场，对吧？然后他一开始坐地铁啊，就要做一些换币购票的一些繁琐的操作。那么地铁在找公交车啊，可能又要再做一些啊，或者说是那你这样子的关卡多了以后啊，可能会抑制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意愿。那么此外呢，他地铁换公交车再去商圈，是吧？在这商圈结算的时候呢，结算渠道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啊。他比如说去华强北啊，再去买一些我们深圳的产的高科技一些产品，对吧？然后发现哎，这个买的他那个支付好像也如果也不是那么便利的话啊，那么这可能会对他的一个消费体验大打折扣，那么也会降低他的消费意愿，对吧？那么所以说呢，深圳目前它就是要是正在立足于一个叫做全链条服务思维以场景为核心，完成全域支付的一个升级，要打通入境消费离境完整的一个服务闭环，那么实现境外人士全流程支付便捷支付的体验。那么出行呢是入境的第一高频场景，那么也是深圳支付升级的一个重点突破口。那么目前呢，深圳地铁17条运营线432座车站全面支持 Visa 万事达、美国通运JVC 等及中国银联五大卡组织服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卡。那么境外访客落地后呢，无需兑换现金无需绑定国内支付账户直接持常用境外银行卡轻拍闸机即可出行。那么改造运行首周呢，交易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那么极大提升了一个路径通行的一个便利度。那么在终端上，这个还是刚才说的境外游客到深圳第一站以后，他可能就是要坐的地铁。那么在终端消费场景呢全域支付生态实现了全程商户的一个无差别覆盖无论是高端品牌还是街头小店均可承接境外各类支付方式真正实现全球客流的无障碍消费，让城市的烟火经济全面对接一个普通市场。那么离境退税呢作为入境消费的收官所有环节是提升境外消费体验拉动消费与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针对传统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退税流程那么深圳持续创新退税服务方式，率先落地全国首笔Visa卡拍卡即退的业务实现你即退即满即退一拍办结税款直达，彻底告别一个传统退税申报多级审核的一个繁琐流程。同时上线全国首批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那么旅客可就近自助服务机办理退税最快2分钟即可全部流程达到退款这个我是有亲身体验的。最近还带着一个智利的一个朋友他在华强北购物就是可以买好以后他就立马可以办理退税，只要他在规定时间内可以离境就是可以做到一个退税。所以说深圳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走在全球的一个前列了。那么所以说深圳在华强北呢现在是叫做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的一个三合一的停车费，还是我还专门办理，确实还是很方便。那么目前呢，全市已经有离境退税的一个商店超过2500家15个商圈落地即买即退的服务呢都可以实现。那么超1000家的门店呢支持及时退税2026年上半年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130%全场景支付它的闭环就是激活了跨境消费的一个增量，就是大幅激活。
2: 的确吓，讲到话咧，就深圳嘅呢一个嘅离境退税嘅呢个流程咧，亦都系全程无感支付嘅体验系点样样咧？咁啊，啱郑教授都系有讲到啦。咁啊，之前咧有智利嘅朋友咁啊，去到咧深圳华强北购物啦，真系咧就即买即退啊，非常之方便噶。咁当然啦，入境嘅呢一个嘅消费咧，亦都系一个嘅高频嘅一个嘅场景啊，亦都系咧。

0: 深圳支付升级的重要的突破口嚟嘅，依托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同埋深圳地集团联合改造的一个工程啊，咁啊，好似深圳的交通咁样啦，亦都完成了地铁的闸机啦，升级改造啊，境外卡拍一拍咧就能够咧就通过啊，进行一个嘅搭乘啊，咁啊，亦都系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的银行卡，相当之方便。咁而喺呢个消费终端的领域啦，咁啊，全域支付生态实现咗全境的商户啦无差别的覆盖，无论是高端的商圈品牌店。定係街頭的小店零售的一啲嘅網點，都能夠咧實現各類的一個支付的方式，真正咧實現全球客流無障礙消費，令到城市煙火氣咧對接全國國際的呢個市場嘅。除此之外，深圳华强北仲系落地咗全国首个嘅呢个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嘅集中退付点，整合啦跨境消费全链条嘅服务，一站式啦解决境外人士嘅消费结算、货币兑换、离境退税等嘅多元需求。
1: 嗯，真的是很方便哈。那么硬件的场景全面升级之后呢，深圳又是如何来打通商户游客双向的信息壁垒，来解决跨境支付见而不用的落地难题的呢？郑主任。
2: 确实啊，就是完善的支付基础设施啊，是跨境服务升级的一个硬件基础啊。但长期以来呢，我们自己这边的一些商贩啊，以及商业体他未必知道最新的跨境支付政策啊，不清楚自身的一个收款设备，其实也可以受理境外银行卡啊、境外电子钱包。等等啊，这些是已经具备这些能力，大家不知道。那么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境外来华的访客啊，他也不熟悉深圳多元支付体系啊，不确定商户是否能够支持自身的那个外卡啊、国外的银行卡等等，所以说呢，导致不太敢随意消费啊。那么所以说这种商户啊，就是。不了解自己能力，不会收游客，没有掌握真正的多元信息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渠道，不敢付的一个信息积累呢，也让优质的一个硬件设施难以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成为制约全域支付生态落地见效的一个软性障碍。为了破解这一核心难题呢，深圳依托国家顶级的一个政策指引，落实。省市优化支付工作方案从云端前置科普、落地现场服务、应急兜底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打通这些信息壁垒，激活全域支付生态场景。那么在前置宣传层面，深圳实现境外旅客出发精准推送科普。那么自2026年6月，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本地航司的所有境外航班均摆放境外来深人员支付宣传主页循环播放支付服务的一个科普视频，让境外人士呢在出行途中提前全面了解深圳各类跨境支付方式、使用流程与使用场景实现未落地先知晓，从源头消除支付认知的一个盲区。那么在落地服务层面，深圳聚焦口岸、机场、核心商圈等境外人员核心活动场景，布局了5个涉外综合服务中心，联动了8家金融机构，实现了机场24小时的常态化驻点服务，工作人员1对1协助境外人士完成支付软件下载、账号注册、外卡绑定等技术操作，现场解答跨境支付、货币兑换、消费结算等相关问题。那么截止至2026年上半年底已累计为近4万人次提供专业化的支付配套服务，切实解决境外人士入境初期的一个支付难题。那么同时呢，深圳依托网格员志愿者队伍深入街头社区开展商户常态化的一个宣讲普及外卡收款、境外钱包受理、办税办理等业务知识，让小微商户呢熟练跨境的一个操作服务，那么主动承接全球客流。那么针对突发异常场景，深圳在全国首创支付服务和应急兜底机制，专门应对境外人士的一个支付讨论、设备故障、 操作异常等突发问题，遇到支付故障时，网格员可上门提供取现、刷卡、结算等应急服务，彻底杜绝支付中断、消费受阻等状况，为全域支付体系平稳运行构筑了最后一道保障，真正实现了硬件建好、软件打通、服务落地、最终向门释放的。
0: 完善的支付基础设施亦都是跨境服务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跨境支付存在典型的双向信息的跨境的这种的困境的。为了破解这核心的难题，深圳依托国家顶层指引落实优化省市的支付服务工作方案，从云端前置科普落地现场服务，应急兜底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打通信息壁垒，激活了全域的支付生态活力。
1: 那我们说，从街头小店承接全球客流，再到百亿级入境消费增量啊，支付服务升级对深圳乃至大湾区的消费经济形成了怎样的实质性的赋能价值呢？
2: 支付是消费的一个前置基础啊，支付便利度呢，直接决定了跨境消费的活力度啊，所以说相较于传统的消费刺激政策，支付体系提升是最基础、最长效、最普惠也是最立竿见影的消费赋能举动啊！不局限于大型商圈、高端业态，而是覆盖城市全域小微经济、烟火经济，对激活大湾区跨境消费、培育开放型消费活动具有实质性的深层次的一个赋能的作用。那么，首先呢，全域支付生态。它彻底降低了消费的一个跨境的门槛，激活海量小微消费增量。以往呢，境外游客因支付不便、消费场景受限、消费意愿呢普遍偏弱，多以刚性消费为主比如说休闲消费啊、女性消费、街头消费，这些都是不同的。那如今呢，深圳全兼容的一个支付体系适配全球各类支付习惯，也让境外的访客呢无需提前换汇无需适配本土的一个支付工具，随时随地随心消费，极大的释放了碎片化、常态化、生活化的入境消费活力，让遍布城市的街头小店、市井业态成为承接全球客流、吸纳境外消费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激活城市基层的一个消费活力。那么其次呢，消费攀升的一个跨境消费支付的退税的数据印证了就是我们消费扩容的一个强劲的一个动能。那2026年上半年呢，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规模已经超156亿，退税销售额同比翻倍增长，充分体现出支付便利带来的消费升级的效应。那么有这样子一些便捷的一些消费体验呢，也有效的延长了境外人士的停留时间，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频次，推动入境消费单一刚需向文旅消费、休闲消费、品质消费等等多元升级持续扩大城市入境消费的一个规模。那么就以我之前在一个智利的朋友他在华强北消费的案例他是花了1000元买了一些电子产品我们的消费就很给力这第一就是他付款很流畅、很便利，而且就是会把他的一个退税给他前置就是说要问他是不是要退税，如果退税就可以当场就可以帮他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他可以保证到时候打到他的卡里那也导致他后续又多买了。这就是让一个游客可以在深圳玩得非常开心这就是一个非常好。那所以说呢支付服务的一个国际化升级呢持续优化了不光深圳而是大湾区的国际化的一个营销环境。那么对因为我们知道大湾区不光是我们的珠三角还有港澳这本身就是跨境，就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跨境的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所以说对于跨境商贸涉外文旅商户而言呢，成熟的跨境支付体系降低了涉外经营门槛，提升了商户涉外的一个服务能力，助力深圳 微经济商贸业态全面接轨的一个国际标准啊，增强城市承接的一个国际客流、国际商贸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大湾区打造更加国际化的湾区啊，国际化的消费中心啊，涉外商贸高地夯实了基础。
1: 的确如此哈，这个在消费的时候呢，比较的丝滑，的确能够扩大这个消费的这个潜力。那以支付微小切口撬动城市大开放，深圳全域支付示范体系又将为2026年 APEC 盛会以及大湾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带来怎样的长效示范意义呢？郑主任，
2: 城市的全球化，它从来不是宏大建筑与地标工程的。单叠加啊，当然地标很重要，但是你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小微切口啊，往往是更能打动人心的啊。所以说一些细微的民生服务呢啊，比如说支付便利，它作为城市国际化的一个最小切口，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经济化的一个治理能力啊，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硬核。那么迎接 APEC 盛会，我们知道 APEC 它将会迎来大量的跨境的外宾，那么是深圳支付系统升级的一个契机，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域支付示范区，助力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是次创新实践的一个成效价值。那么从服务效能来看呢，深圳构建的卡码地包全兼容模式呢，打破了传统单一化本土化的支付消费局限，探索出适配全球化客流、适配多元化国际场景的一个跨境支付新标准，为国内超大城市优化涉外服务、完善跨境配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本。那么从开放格局来看呢，精细化的一个支付消费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深圳国际友好度与城市美誉度啊，让深圳的知名度会越来越强。那么畅通的流畅的跨境消费体验，也让境外的商旅访客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大湾区的活力与治理的精细程度，能感受到大湾区的好客，能感受到大湾区的友好，对吧？以小服务擦亮城市的国际名片，助力深圳打造国际一流的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提升大湾区在全球商贸文旅中的一个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是有帮助。那么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呢，这套全域支付的生态体系，持续完善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打通人流、消费流、资金流的流通壁垒，推动跨境消费。跨境商贸、跨境文旅的一个深度融合交叉培育大湾区开放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那么未来呢，这套成熟的一些服务模式呢，可向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复制推广，形成大湾区统一、便捷、兼容的跨境支付的一个网络。那么持续夯实大湾区国际化的根基，助力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消费枢纽与开放高。
1: 是的，我们说从街头的烟火小店到城市核心商圈，从日常通勤出行到便捷离境退税，畅感流畅无感的国际支付体验，既是深圳服务 APEC 盛会的务实举措，更是大湾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拥抱全球市场的生动缩影。可以说细微之处见匠心，方寸之腹见格局，大湾区的开放活力也正于每一次的便捷支付当中持续绽放。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就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嘅环节，一齐关注下今日咧就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先嚟关注 A 股啦。咁啊，大部分时间今日都系维持一个红盘区间嘅运行嘅，咁但系去到最后咧交易嘅一个。

0: 个小时啦，出现翻一定嘅尾盘嘅跳水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1: 嗯，为您连线到的是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 A 股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态势哈，最后呢尾盘呢是一个翻绿哈，沪指和深证成指呢都有一定的微跌。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隔夜的美股 AI 的算力租赁这个整体的业绩大幅度的超预期，再叠加这个美国的七月份 CPI 数据符合预期啊。那么市场对于这个降息的节奏呢，开始有所放缓啊，这个加息的节奏有所放缓。那么我们也看到 A 股呢，就成为了比较明显的受益的对象啊。早盘的时候呢，就高开冲高。那么但是呢，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看呢，盘中的时候啊，也碰到了连线附近啊，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抛压。那么最大的核心的要点是尾盘之后呢，科技股就形成了一个集体的跳水。那么我们看出是盘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创板啊，还有创业板呢，这个跌幅就相对比较明显。那么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出市场的避险情绪呢，进一步的形成一轮的这个加温啊，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节奏。那么指数呢，现在也失守了这个五天均线的上方啊，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抛压。那么预计呢，短期还会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啊，进行新一轮的这个洗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尾盘呢，这个杀跌的时候呢，情绪是有所释放的，但是呢，盘面的这整体数据呢，并不是特别差。虽然今天是1100家个股是上涨，4300家个股是下跌。但是跌停板的数量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而且呢，盘面的过程当中啊，板块上呢，医药股、创新药呢，仍然是市场里面比较主流的一个主线带动市场的方向。那么可以说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盘面只是属于一种分化的行情节奏。那么资金呢，继续是青睐的，短期确定性比较强。然后呢，业绩有所改善的这个医药板块，那么科技领域呢，由于尾盘的这个杀跌之后啊，明天就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如果明天行情科技股里面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修复的话呢，那么行情继续会进入短期的震荡状态。那资金呢，继续回流到一些避险的板块啊，有可能呢，这个医药啊，消费呀，包括这个券商啊，也有机会继续形成一个分化的行情。所以呢，接下来啊，明天的市场呢，我们更加关键的是留意科技股的修复。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再次进场的话呢，也要留意这个指数的3950点，还有连线这个重要的技术位。如果能够站稳的话呢，行情才会形成第二波的这个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短期大家还是先观望啊，能够修复了再进行二次的进场吧。谢谢主持人。
1: 好，您刚才说啊，就是比较关键的就是明天科技主线的一个走势哈。您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尾盘的这个翻绿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怎么操作更合适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现在这个盘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会分几个阶段来看。首先呢，如果大家手上是避险的医药板块为主的话呢，那么大家就可以继续持股待涨的。
1: 嗯
2: 啊，因为这一轮行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创新药成为市场比较明显的主线带动。那么今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创新药板块仍然是涨幅居前的。从上周开始连续的上涨，那么创新药已经走出比较明显的趋势行情，同时也形成大盘的共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手上有这个创新药板块的话，那么继续可以形成这个持股待涨。那么至于说盘面上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科技领域 CPO PCB 或者是芯片半导体呢，尾盘的这个杀跌呢，其实更多是情绪的带动啊。因为呢，我们看到呢，近期来讲的话呢，利好消息还是不断的形成一轮的这个推出的。比如说腾讯的这个二季报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出了资本开支也推高到了527亿。那么

0: 是由现金流同时也转负了啊，那么就预计着未来啊，对于这个 AI 基建的投入仍然是加大的。从侧面的角度来看，是利好国产芯片的整体的替代逻辑。那么在盘中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往后啊还会更好的利好这个芯片半导体行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这个调整没有引起了大幅度的这个杀跌呢，那我更认为啊是短期的这个获利盘出逃会更明显一点。那么对于中期的科技板块呢，仍然没有太大的这个利空，反而呢调整之后呢，科技领域还是有机会，但是呢也不是说逢下跌就可以继续大家进行一个布局。那我们更多呢需要留意，就是这个科技领域啊，在形成短期的新高，能解套近期震荡时候的这个获利盘中呢，大家在关注这个科技领域呢，其实机会还是蛮多的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如果刚刚提到的以上的板块都没有，或者是说已经是空仓等待的话，那么就等到市场站稳在3950点的上方，同时连线能够站稳的，大家再进行布局。那么也是留意刚刚提到这些板块啊，那么整体的话呢，机会还是蛮多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从细分板块来看哈，今天呢很强势的就是医药板块哈，我们看到啊 CRO 概念的走高，创新药板块的这个强势啊。那从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呢很多个股呢也是相继披露了创新药的一个新临床的进展啊。您怎么来看这个医药板块近期的走势，对于投资者的操作有怎样的建议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医药板块逆势爆发呢是近期来讲比较明显的主线。那么这个 BD 出海呢其实是密集的落地，同时呢药明康德的 1260H 的这个清单的这个胜诉啊，叠加这个业绩超预期，那么也带动了这个 CRO 还有创新药板块的这个上涨。那么逻辑面跟这个业绩面呢，其实现在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共振啊，在为数不多的这个板块里面，确实是走出了这种独立的行情。盘面上呢，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涨停梯队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涨停板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涨停的高度板里面呢，其实创新药还是排在了前列的。那么可以说呢，创新药现在整个板块，无论是从基本面，包括还有这个盘面来讲，都是资金集中去青睐的板块之一。目前来看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掉头，同时呢港股方面来讲也积极的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配合。那么收盘之后呢，其实港股运行的过程当中，咱们也可以看到创新药板块呢也没有继续形成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跳水啊。那么可以说啊，创新药板块呢是近期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主线的机会。那么其实业绩呢，从一季度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还有增长，只不过呢四到六月的时候呢，资金是抱团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导致到呢挖掘这个板块的这个资金并不是特别多。现在呢我们看到资金从科技领域里面撤离出来了，所以呢整体啊这个创新药的这个估值空间还是慢慢的打开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创新药板块领域的机会呢还是很多的。那么逢回调目前来看还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之一了。谢谢主持人。
1: 好，值得留意哈。好，我们再来看啊，今天的证券和银行板块呢也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中行证券指出呢，目前的这个监管明确鼓励行业内整合，在政策推动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之下呢，并购重组呢也是券商实现外延式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啊。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券商板块呢，其实刚刚提到的一方面今年也有更多的硬科技上市，同时也会利好这个投行券商的业务。同时呢，昨天来讲呢，央行的二季度的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呢，也会出现从这个适度宽松到这个增量政策的信号的切换啊。那么在之前呢发布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其实是提到了这个增量政策的这个落地， 那么目前最新的这个内容里面提到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啊，同时呢也加大逆周期的这个调节力度啊，加力扩大这个内需啊，所以呢从之前的发挥存量啊增量集成变成了主动谋划增量，那么也标志着呢政策开始陆陆续续会形成加码啊。从这一方面的这个整体的报告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行情里面呢货币政策的这空间呢、还是想象力度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银行保险啊包括券商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一方面呢，流动性的宽松还有政策的加码预期呢，它是提升了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交易量呢也会有一个放大的预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刺激带动了券商板块。但是今天盘面其实券商板块的力度还是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持续观察多几天啊，能够连续持续的上涨，那么后续呢券商板块才会迎来比较明显的趋势啊，政策已经开始有一个预期的这个管理了，剩下的时间咱们就留意盘面能否形成一个响应的呼应，那么再做新一轮的布局还来得及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电力板块哈，今天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啊。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广东电网的系统负荷今年呢是第五次创下了新高，也成为了首个突破1.8亿千瓦的省级电网啊。那在夏季的时候呢，电力板块呢一向都是一个比较活跃指数比较高的一个板块啊。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秋季，您怎么来看近期它的走势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如果是大家分两个逻辑哈。如果是短期博弈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那么电力板块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短线的机会，但是如果从中期逻辑来看呢，成长性这一块呢还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啊，因为一方面来讲呢，市场现在更多是一种避险情绪为主，所以咱们看到呢电力板块更多是下午的时候形成拉盘的节奏会比较明显，那么现在板块里面呢多只涨停板的股票呢，大家会发现几乎都集中在1:30以后形成了一个拉抬的涨停，那么可以说的话呢，是市场更多资金从这个科技领域里面形成避险的情绪会更清晰一些啊。如果说中长期的这个电力板块会形成一个刺激带动作用的话呢，就意味着其实板块呢里面呢更多是避险的机会会多一些，那么比较适合短线的机会，那么一旦科技股能够站稳的话呢那么资金重新会回流到这个科技领域里面，所以这块呢咱们可能更多适合是短线的机会，那么中长期的留意电力的话，其实性价比并不比这个创新要高得多，所以咱们在目前这种震荡的行情里面呢更多还是优中选优会比较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今天是这个尾盘跳水啊，那么就代表着明天的行情还会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回踩啊。那么在尾盘放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还是要留意这个探底回升的机会。如果明天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修复的话呢，资金面来讲呢，有可能会集体回流到红利、煤炭，包括医药的板块，继续形成新一轮的这个避险。预计的话呢，明天如果回踩调整的话呢，应该在3900点附近会有所支撑。但是呢，能否站稳的话，还得要市场情绪的这个合力了。所以呢，3900没有跌破的话呢，接下来行情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如果探底之后没有一个强修复的行情，那么短期科技领域呢，还是需要震荡调整消化了。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的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往往今日港股市场方面都是维持相对的震荡为主的，咁啊点样睇到今日市场的表现呢？
5: 系啊，港股嚟讲，今日就收盘就微跌啦。咁基本上嚟讲，都系维持喺接近25,000即系396点嘅一个位置啊。咁啊，当然嚟睇咧，我哋见到外围市场面嚟讲咧，都有一定嘅信息，包括埋即系市场对外围对美国嗰个加息嗰个所谓担忧嚟讲咧，其实就有所舒缓。咁但系始终嚟讲，我哋见到股市嚟讲咧，似乎外围嚟讲咧，亦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震动啦。咁呢个对港股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影响嘅。咁啊，港股嚟讲咧，就曾经即系由跌转升啦。咁但系后收盘嚟讲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所谓微跌喺度嘅。如果从本来去睇嚟讲咧，我哋见到一啲权重股嚟讲咧，今日嗰、那个股价嚟讲咧，都有一定嘅整固压力喺度啦。咁但系同步嚟讲咧，咁我哋见到好多同步公布业绩嘅，例如联想啊，一啲内需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基建，即系宏观好多唔同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表现在度，咁呢方面嚟讲咧，都促成到市场从一个即系低位反弹嘅所谓情况啦。咁其他嘅表现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啦，就系、是、业绩类个股嚟讲咧，就投资者讲佢比较关注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亦都系比较关注翻呢啲指数概念类嘅一个一个板块嘅变动啦。咁呢方面嚟讲，我都形成咗今日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嘅。
4: 讲到业绩方面啦，咁琴日盘后咧见到就腾讯咧都公布咗呢一个嘅即系业绩咁样样嘅，咁但系今日公布完之后咧，股价出现一个嘅下跌嘅吓，点样嚟睇待咧？
5: 腾讯嘅业绩嗰方面嚟睇咧，其实就即系从各方面嚟睇就即系有一个所谓传统嘅投资上一个所谓布局，就系话即系消息后就有个所谓回调嘅情况喺度啦。咁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咧，本身嚟睇，其实整体上而言咧，腾讯个业绩嚟讲，有佢嘅亮点，亦都有佢嘅挑战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嚟睇，投资者嚟讲，似乎喺而家现有市场嗰个所谓操作上嚟睇咧，就系、是、比较倾向一啲更加有业绩上更加大突破嘅就系股份嚟。今日嚟讲都有几间嘅即系科技股啊、内需类股份嚟讲咧，个表现上嚟讲咧有所即系突出啦，有个再转猛嘅情况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唔系话即系市场睇淡或者睇。睇得唔好，咁但系反而个资金嘅流动嚟讲咧，似乎都系有一个即系追逐嘅所谓情况喺度咯，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都系要留意嘅。
4: 咁反而咧见到吓，咁首季嘅呢一个业绩咧，亦都系超越咗预期啦。咁联想集团方面咧系出现一个嘅即系大升啊吓，咁都喺即系整个市场方面啦，嚟而家目前咁嘅情况嚟讲咧，都算系比较之大嘅一个嘅升幅嘅。咁而且年内咧累计升幅已经大概有成即系3倍噶啦吓，咁都带动咗一众嘅消费电子嘅股票咧都系上升嘅。后市有冇嘅睇好啊？
5: 我相信嚟讲咧，即系消费电子类个股嘅联想系个环球龙头嘅一个，所以个人电脑或者相关配件嘅周围嗰啲产品嘅一个所谓生产商啦，都有品牌嘅。咁所以呢个某程度上嚟睇咧，好到投资者嚟讲，似乎对呢啲科技嘅硬制造嗰方面嚟睇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喜好喺度嘅。咁加上联想嗰个所谓产品嚟讲咧，亦都系食住呢个即系人工智能啊嗰个所谓个人电脑嗰方面嚟睇一个更新迭代嘅一个所谓嘅。需求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都系反映到咧，投资者喺布局上嚟睇咧，即系都有几个睇重嘅地方，正如头先我讲，制造啦、业绩股啦，同埋一个从一个规模上比较大嘅啲蓝筹类嘅个股嘅。
4: 咁另外见到今日咧盘中嘅一啲嘅，好似存储半导体啊、光通讯啊、PCB 啊呢啲咧，就系、是、AI 硬件方面嘅一啲嘅股份啦，都继续系一个嘅强势。包括头先提到呢个腾讯咧，其实A 股吓咁啊，前段时间 IPO 嘅呢一个焦点啦，长鑫科技咧，亦都系国内嘅半导体存储嘅芯片嘅巨头嚟嘅。咁佢嘅市值系超越咗呢一个嘅腾讯嘅。咁亦都有一啲人士啊讲到，而家标志住咧就资本市场啦、科技咧喺度重塑紧啦。咁啊。怎样看待这些新科技或者 AI 方面的一些科技呢，他们后续的这个表现？
5: 当然你说长鑫科技来讲，它市值超越腾讯，这个 都不是今天之前发生的，之前来讲都见到有相关的个所谓市场的个所谓信息在这里。我就个人觉得就是说从报告上来看呢，其实就不说代表看投资者看淡看好什么板块，当然报告上来看，正如刚才我讲过，对于一些科技、人工智能相關的有硬製造的或者是存儲的，即係呢啲都是比較投資者嚟講比較重的一個所謂領域嚟嘅。 咁所以呢啲領域嚟講咧，啱啱食正條水嘅話，其實就會有個水漲船高嘅效應喺度啦。咁但係當然本身嚟睇，你話係咪代表其他嘅即係成個都係藍籌股、權重股板塊嚟講，會有一個

0: 更新迭代，即係會有個即係變化喺度咧。咁呢方面，我覺得就有而家趨勢上嚟講，可能有呢個情況喺度啊。咁但問題就係話，始終而言咧，嗰、那個最終投資者一個佈局上嚟睇咧，都係朝住一個所謂多元化嘅一個所謂發展咧。咁其實就唔會話集中喺某幾隻股份嗰度。咁所以券種類個分流分域嗰方面嚟睇咧，都係朝住一個比較即係。都
1: 是
0: 分散的
1: 布局
0: 去行，所以
1: 投资
0: 者
1: 呢
0: 方面都要留意的。
1: 嗯，的确啦，都是食正条水啦。咁啱呢两日讲紧呢一个算力嘅期货要即系十月份上市啦，咁样样，所以一啲嘅算力租赁啊，包括一啲嘅设备啊，都成为市场方面嘅焦点嘅。包括啱提到嘅呢个联想啦，咁佢哋嘅呢 AI 服务器嘅呢个订单咧，都系即系相当之理想啊，都系咧就算力中心啊，俾人之必要嘅一啲嘅基础嘅设施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再嚟关注一下呢一个嘅 AI 应用嘅领域啦。看到呢幾日咧，呢一個包括好似智譜啊、MiniMax 啦，都係有唔錯嘅一個嘅表現嘅。咁啊，睇翻同行方面啦，咁啊最近見到DeepSeek 嘅呢個 V4 Pro 咧就正式係上市，咁啊增強咗呢個 Agent 嘅功能嘅嚇。咁啊點樣睇待咧呢段時間一啲嘅大模型啊、AI 應用啊，佢哋呢個表現啊？
0: 嗯，我相信 AI 應用啊，即係大模型啊，或者 AI 應用方面，始終都係市場會比較關注嘅，都係領域，因為始終嚟計佢哋市場的開發、應用和突破來講，不是一個產品上的一個所謂優化來講，就是不斷發生的。所以這方面來看，因為這一類型的個股或者是從一個板塊上來講，其實他們面對的市場、商業市場其實都是比較前的。其實他們的一個所謂的商業運作模式啊，或者是利潤模式來講，能不能夠比動能夠即達至一個某個規模效應的話，其實這個都是對一個所謂市場來講一個啟示的。始終來講，現在市場對個大模型啊，啲 AI 應用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啲客户端嘅，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喜好喺度啦。咁所以個方向嚟講，我相信都係有一定嘅傾向性喺度。咁投資者呢方面都可以繼續留意嘅。
1: 嗯，睇埋一啲嘅醫藥股啦，其實呢段時間表現咧都算係比較之理想嘅。咁今日見到百濟神州啊，包括好似藥明康德啊等等咧，繼續都係有唔錯嘅升幅嘅嚇。對醫藥股後續繼唔繼續睇好啊？
0: 嗯，醫藥類個股嚟講咧，當然。個股板塊嚟講，其實咁今日嘅表現都算唔錯嘅。我相信有幾個因素啦。首先嚟講，新經濟領域嘅一個範疇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咧，業績因素大家都有一定嘅一個正面嘅一個所謂預期喺度嘅。咁所以呢兩個因素嚟講咧，都係令到整體上個市場佈局上嚟睇咧，係有比較多嘅一個所謂考慮啦。同埋本身嚟講，呢個比較有趣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個深圳醫藥類個股同埋平台類個股嚟講，都有少少即係上落對沖嘅情況喺度。咁啊，平台類個股今日表現。相對有一定的一個所謂整固啦，咁反而資金面嚟講就去翻呢個所謂嘅新能醫藥啊，咁呢方面其實都見到投資者喺資金流動上嚟講咧，都有佢哋嘅考慮喺度嘅。
1: 嗯，咁啊，對於話跟住嚟市場方面嘅運行咧，咩預期咧？
0: 嗯，本身嚟睇咧，好明顯見到大盤上嚟講咧，嗰個方向就比較缺乏，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再往上衝喺接近呢啲25,400至26,000水平嚟講，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考慮點喺度，我覺得個焦點投資者嗰個再考慮嚟講，都係去翻個股上，主要都係以業績突破啊，同埋一個所謂科技硬製造嗰方面嚟嘅，會比較受到投資者嘅關注啊。咁另外內需嗰方面嚟嘅，都係大家唔能夠忽略嘅情況喺度嘅。咁當然大金融亦都係另外一個要關注佢哋業績因素嘅一個所謂情況嘅目標嚟嘅。
1: 嗯，短期指數咪繼續維持震盪為主咧？
0: 嗯，我相信嚟睇咧，其實港股就試過幾次再上衝26,000啦，有一定壓力喺度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大盤上嚟睇，可能都係喺25,000至26,000之間咧。咁個股上嗰個所謂佈局嚟講咧，似乎係大家會較為關注一個所謂領域嚟嘅。
1: 嗯，咁啊，關注指數啦，就即係輕關注呢一個股輕指數啦，短期嚇。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跟您一起来关注永利潮头大湾区河套深港科创协同跑出加速度，
4: 还有跟大家关注一下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秋这个字了。
5: 那说到秋好，我们会联想到哪些跟秋天相关的诗词呢？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了。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一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亦正成为深港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之点。这个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了。
5: 那如今呢，不少科研团队啊，选择在深港两地协同布局，河套合作区呢，往往会成为第一站。
4: 咁香港嘅創業者何耀威就帶住無創血糖監測技術嚟到咗河套合作區，成為咗深港跨境 N 加一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首家嘅受益企業，獲得咗嚟自香港嘅知識產權融資，為研發注入咗源頭活水。
5: 在招商局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呢，机械臂能够灵巧地叠好一件衣服，四足机器狗在园区内自主巡检。那么这支年轻的团队不久前在 IEEE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大会 Le Home Change 2026决赛当中呢，斩获全球第一名。
4: 河套合作区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是创新创业者们的最大感受，丰富的创新资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顶尖的科研人才，令到一个个科研想法能够快速地走向落地。
5: 那么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呢，也是让香港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优势与深圳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在这里呢完美的结合，结出丰硕的科创成果。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至的作用，从无创监测去到具新智能，从协同报告到制度破壁，深港两地正在度深化合作，携手将河套合作区这片试验田打造成为世界级科研枢纽。好了，跟住落嚟，我哋将个眼光，我哋聚焦去到狮子洋通道项目。咁今日

0: 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亦即是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已经全部完成了主体施工。大桥的建设亦都全面进入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孔颖的报道。
1: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狮子洋大桥两侧。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基础直径127米，总重为130万吨，深度33.5米。新锚定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五个标准篮球场的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不过，要拉住一座上下双层16车道、主跨达2180米的超级大桥，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要防塌陷、防海水渗透、防腐蚀，怎么办？首先要构建一层基础护盾。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把地下水和海盐阻挡在外。同时，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此外，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施工过程中，锚定内还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
2: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猫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表示，
3: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夏天咧系水果嘅丰产季，当我哋开住空调去品尝各类美味嘅水果嘅时候，肉种家咧佢哋始终都冇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嘅水果嘅呢一个脚步嘅。咁喺近日咧，广东广州嘅一处果园入边咧，有一串串带住独特花纹嘅龙眼系挂满晒枝头啦。咁呢个系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叫做翠蜜。咁佢计划咧系九月嘅中旬推向市场度试卖。咁翠蜜嘅龙眼同埋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又是怎样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 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4: 那么这个翠蜜啊，它呢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那么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之后的翠蜜龙眼会销往哪些地区呢？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

0: 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0: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啊，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功夫女足》、《八仙》同埋《蜘蛛侠：暂身之日》、《给阿妈的情书》、《欢迎嚟龙餐馆》系暂列档期票房嘅前五名啊。
1: 就是在休假的时候呢，跟家人朋友一起去看一部电影哈，已经成为非常多人的选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可以看的类型也很丰富，国产现实题材与好莱坞视效大片同台竞技，持续激活观影消费潜力，为暑期档积蓄持续动能。那多地呢，也是不断的拓展观影新空间，电影加丰富活动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给爆了啦！
6: 爆了啦！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8: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因为我还是比较克制住，但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9: 文牧野的电影一直都是这样，就让人就是很感动。
2: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影片重要场景在 IMAX 银幕可呈现多出26%的画面内容，开阔画幅既能承载战火街巷的宏大场面，也能捕捉后厨烹饪的人间烟火。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情感的细腻共鸣，都在银幕上得到细致呈现。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5亿元，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接下来暑期档还有多部新片待映。8月1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即将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0: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观影流量亦都喺度持续转化为消费嘅潮流。咁喺湖北武汉举办嘅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系将观影嘅场景搬到咗城市嘅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等嘅新业态，亦都成为咗激发消费潜能嘅经济增长点。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记者嘅报道。
2: 连日来，每当夜幕降临，武汉青山区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露天影院便化身城市公共观影空间，多部国产电影走出影厅，免费向市民放映。依托专业户外放映设备，带来院线级的视听体验，江滩晚风伴着银幕光影，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惬意享受家门口的光影之夜。
10: 各个年龄段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剧情，感觉很有一种烟火气息，很喜欢这种氛围感。
2: 活动现场，暑期档正在上映的热门影片的主题场景同样走出银幕，市民游客纷纷掏出手机与电影中的场景合影留念。
11: 从电影当中走向现实，孩子也体会到了电影的身临其境的感受吧。
2: 以电影家为主题，近百家特色摊位汇聚，既有非遗文创、电影体验展区，还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地方美食、看电影、赏非遗、品美食、购文创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带动作用显著。某参展企业现场负责人马谦告诉记者，
12: 这次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是非常火爆的，到现在为止的话，每天的销售额有7-8万。因为我们是线上和线下这种结合的这种销售的形式，让更多的现场的一些用户能够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
2: 导演胡梅认为，打造电影文化嘉年华是一个极具巧思的创意。
3: 电影文化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是一个破圈，把电影呢和我们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观众的面对面，和这个一般的群众的这个消费市场直接结合起来，使得电影呢能够通过另外的一种传播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2: 活动开展期间，武汉青山区累计吸引客流超百万人次，活动举办商圈客流同比增长41%，餐饮住宿消费额上涨25.4%。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当地延展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在辖区重点商圈推出积分换票、票根折扣系列活动，电影文化主题活动的流量不断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量。
5: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文化 IP 的巨大经济潜力。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打造电影文化消费平台，串联江滩，供应文化旅游资源，持续用光影 IP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当传统各方遇上了前沿的 AI 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经验火花呢？在近日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各方短视频，中式天庭是刷屏了海外的社交平台。整个短片只有30多秒，是没有台词、没有字幕，也都是淋漓尽致地还原了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天宫景象。这个作品经过网友自发地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4日的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凭借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震撼了海外的网友。令人好意外的就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也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康生的报道。
6: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13: 都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

0: 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0: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的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0: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那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我们人之间的语言是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诞生了。
3: 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那我们今天呢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4: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

0: 王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 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2: 咁听完万万六教授讲述秋呢个字咧，我哋再嚟了解另外一个字，就系竹笋嘅笋字啦。咁笋字咧，从竹到秦，十日就为一秦，亦都合应咗嗰个春笋过十日就老嘅短促时令。咁佢系生于呢种宿雨之夜，长于春风之神。咁错过呢个时间咧，就要再等整整一年嘅时间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古人究竟係为咗呢个竹笋发明咗几多嘅奇思妙想嘅吃法呢？我哋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讲述。
3: 古人到底发明了多少种竹笋的吃法呢？我们这里列举几种。你比如南宋有一个美食家林洪，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叫做薄金煮玉。什么叫做薄金煮玉啊？薄就是用油煎的意思，用油煎烤。薄金就是油煎笋。煮玉呢，是他到这个莫干山去看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这个好朋友呢用新鲜的竹笋来招待他。那这个竹笋怎么吃呢？大米稀饭里面放上竹笋，他管这叫煮玉，他认为鲜美异常。这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宋朝人烹饪竹笋的方法叫做山海兜。什么叫做山海兜呢？ 就是把这个鱼虾切碎，先烹调熟，和竹笋包在一起。它包竹笋的这个皮儿特别特殊，它是用这个绿豆粉皮来包，透亮的，放入各种佐料之后，上锅一起去蒸。这个蒸熟之后呢，你想啊，这个绿豆粉皮是透亮的，透着这个皮儿能够看到里面包着的笋丁、鱼丁、虾丁。这个竹笋是山上产的，这个鱼虾是海里出的，啊，外面这个绿豆粉皮啊，像包袱皮儿一样，像个兜兜一样。他把这个菜美其名曰叫做山海兜。唐朝人韩沃也是一个笋的爱好者，他呢后来考中了进士，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唐时候了，朝政糜烂，无所作为，韩沃呢很灰心，辞官到了福建，住在泉州，泉州靠海啊，这个海味比较丰富，他就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把这个海鱼和竹笋一起煮。他也写了一首诗来介绍自己这种吃法，诗云：提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千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种吃法，就是用提鱼，提鱼是一种小型的海鱼，一般这个身长就有十几厘米，一种扁鱼。因为他住在泉州嘛，在海边上，他就把这个提鱼和苦笋一起烹饪来吃，他认为味道好极了，香味新嘛，这是一种吃法。清代美食家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也记录了一种笋的烹饪方法，他把这种笋呢叫做问政笋。问政笋即杭州笋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笋干，只好泡烂切丝，用鸡汤微用。也就是说，问政笋出自杭州，是这个徽州人送给他的，是晒干的笋。那么为什么叫问政笋呢？其实得名于它的原产地问政山。问政山不在杭州，问政山在安徽，就是徽州府。所以为什么是徽州人送给他呀？徽州这个府志里面记载啊，说问政山出的这个竹笋呢是最好的，所以他拿这个问政笋用鸡汤一起煨。在我国的江南地区啊，特别是这个苏州、杭州这地区啊，啊，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这个笃其实就是煨的意思，小火慢熬的意思。腌和鲜呢，分别是两种食材。腌一般指的是腌肉，你比如说像金华火腿啊之类的，就称为腌。鲜一般指竹笋、鲜肉这些食材在一起长时间的炖煮，他们认为味道好极了，所以就留下了这样一道传统名菜，叫做腌笃鲜。
4: 那么由竹笋呢，我们也会非常自然地联想到竹子。那么竹子呢，也是非常受文人墨客喜爱的一种植物哈。在古人心中，竹子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情感和精神寄托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3: 古人为什么喜欢吃竹笋呢？除了竹笋可以食用，味道好，营养丰富以外，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用途，你可以用来做筷子、做家具、编席子、盖房屋，甚至可以用来当武器。竹子削尖了就可以当武器，可以说竹子浑身都是宝。所以中国人对于竹子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南方，我国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啊，因为这里是竹子的主产地，所以说人们对于竹子的喜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竹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竹王传说。相传呢，东汉的时候，在这个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这个夜郎国怎么来的呢？根据这个《后汉书》的记载啊，他们当地人传说说有一个女子到这个河边去浣洗，这个时候呢，突然从上游呢飘下来几个竹筒，听到里面呢有小孩的哭声。那么这个女子啊就很好奇，把这个竹筒拿过来劈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男孩。谁家的孩子呀？不知道，只好把他抱回去抚养。这个从竹筒里生出来的小男孩后来就成为夜郎国的创始人，成为首任国王。那么 后人就把这样一个美丽的

0: 传说称之为烛王传说。后世的学者认为啊，这个烛王传说实际上是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众他们对于竹子的一种热爱甚至是崇拜，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是从竹子中诞生的，这样一种民间的信仰。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他们就是把竹子当作自己部落的图腾，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这样的故事。可见呢，竹子在我国西南地区它影响之大。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君子之一，梅兰竹菊嘛。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写过一首苦笋赋来赞美竹子。薄道苦笋，冠冕两川，干脆切当，小苦而反成味，温润缜密，多淡而不及人。薄道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古县，因为那个地方啊是薄人，一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把那个县的名字呢命名为叫薄道，属于汉代的叫前为郡。这个地方呢出苦笋，这个地方的竹笋呢冠冕两川，是整个西南地区品质最好的最好吃的。小苦而反成味，虽然有一点点苦味，是苦竹笋，但是呢烹调起来之后呢味道甘美异常。多淡而不及人，淡是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很多，但是呢不会因此而得病。我们知道很多食物虽然有营养味道比较好，但是是不能多吃的。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苦竹笋就像人一样啊，苦而有味，那些为国家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向君王进谏的这些忠贞之士，往往他的意见是不中听的，就像吃到这个苦竹笋一样，是带点苦味的，但是呢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多而不害，如举世而皆得贤，就是像竹笋这样的贤士多多益善，朝廷里面这种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夸的是苦竹笋，夸的是竹子的品格，实际上说的是做人做官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苦竹笋，做一个敢于提意见敢于为民请命为国家民族考虑的一个好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样一种精神。
1: 好啦，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已经嚟到咗尾声啦。咁如果想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增长超两成。
4: 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3: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顺利完成锚定主体施工。
4: 俄罗斯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聚，日本强烈抗议。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5: 昨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个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流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6: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5: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7: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5: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1: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远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2: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唔单止陆地路网喺度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亦喺度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嘅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嘅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3: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中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火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落实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期。生态环境部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三是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四是全面提升气候韧性；五是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8: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嚟听报道。
9: 冇耐前，随住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10: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9: 唔只系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信：
11: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9: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百台核电机组，这个亦是15/1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1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7: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来听报道。
1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补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甘肃省甘昌市永昌县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新燕：
1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12: 蔬菜种植大院江西省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保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省忻州市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李少平：
1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国家管网集团今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精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个是我国15/15开局投产的第一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8: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日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补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7: 记者今日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8月16日南海开渔日，约有5000艘渔船将从鲸鹏、粤西、桂南各港口同时出发，集中横穿鲸州海峡主航道，与正常通航的商船、客滚船等形成航路交叉。为此，鲸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日17时至17日凌晨5时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大

0: 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十六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仲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05高校参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其中出口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38.1%。七月当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731.2亿元，同比增长19.3%，单月已连续18个月增长，外贸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14.3万家，同比增加35%。其中民营企业15.2万家，同比增加40.8%，进出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7%，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的67.6%，与主要贸易伙伴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前七个月，中国香港超越东盟，成为大湾区内地九市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765.4亿元，同比增长48.2%，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速最快，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7%至71.7%。进口持续扩大，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7.3%，持续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跟住落嚟，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
4: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今日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锚定是元朔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由基础、锚体和锚固系统组成，负责锚固大桥主缆，并承受主缆传泥的拉力。狮子洋大桥设东西两个锚定，分别扎根东莞沙田镇和广州南沙区两岸。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是世界最大元朔桥锚定，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几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中交二公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5: 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4: 此外，为提升锚定基础结构的承载力，项目团队创新提出由圆形嵌岩地连墙、内衬、顶底板刚性连接构成的复合式新型锚定基础结构，自主研发深层岩基承载力原位测试系统，并从不同结构的构造中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承载力和变位计算公式。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陆域引桥工程九座大跨杠行梁已完成两座顶推安装，预制双梁架设进程过半，狮子洋大桥正进行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锚定主体完工，待2027年主缆架设完成后，仲将进行锚身顶板混凝土浇筑及相关附属防护施工。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洪浩翔：
6: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0: 昨日13:46，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刷新历史峰值，最高负荷达到2623.1万千瓦，同比最高负荷增长4.46%。面对持续高温和用电需求攀升的双重考验，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以原网贺柱协同发力，确保电网在尖峰时刻安全稳定运行。今年以来，广州供电局加快推进一批骨干电源和储能项目建设，令更多电发得出来。7月31日，广州155首个本地骨干电源云海电厂全容量投产，这个是向广州白云及天河中心城区供电的首个清洁燃气电厂，新增供电能力92万千瓦，相当于同时满足近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推动全市本地电源自给率提升至57%。7月26日，110千伏云安储能电站正式投运，项目装机容量30万千瓦、60万千瓦时，涵盖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半固态电池、逆流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在用电高峰嗰阵为白云、越秀、荔湾等区域提供30万千瓦的应急电。
4: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奖补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奖补分为人才培养奖补和提质扩容奖补两大项目，申报窗口截至2026年8月28日18时。其中，提质扩容奖补项目单个最高奖补100万元。
0: 近日，东莞一家企业的590箱锂电池经南沙港发往尼日利亚，其泥包正核销业务通过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智能平台全流程线上完成。这个标志着全国首次海事海关危险货物包装数据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锂电池属于典型的九类海运危险货物，其包装性能是否符合要求、使用是否规范，直接关系海上运输安全和出口通关效率。以往锂电池出口泥包正核销依赖自质材料流转，企业需要在多部门间重复提交，口岸部门分别人工核验、链条长、共享难和部慢。而这次依托企管家政务服务平台，东莞海事局、常平海关、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莞市商务局协同引入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实现了跨部门泥包正电子数据直连。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员袁思琪：
7: 通过 AI 赋能推动了全国首次微包正电子数据跨部门共享，实现了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智能预填、核销结果自动比对，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刻完成核销。微包证快速核销这一突破，让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再次提速增效。
4: 当前澳门全面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其中超60%项目为一加四产业新投资计划，较去年同期上升40%，尤以现代金融、高新技术及大健康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 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更录登倍数增长。期内，招商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为就业市场创设787个职位。落户项目涵盖高新科技、特色金融、大健康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范畴。
0: 领展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十月在香港高尔夫球会粉岭球场迎嚟其第65届赛事。曾获得杭州亚运会冠军和两届亚巡赛冠军的中国香港球员许龙一将参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是高尔夫球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自创办以来在同一个球场举办了超过60年的职业赛事之一。另外一个是高尔夫球界久负盛名的美国奥古斯塔俱乐部举办的美国大师赛。本次赛事将于10月22号到25号举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上面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媒体报道说，这个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竹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日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作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义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作的承诺，亦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和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4: 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一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根据13号上午发布的通报，这艘客轮12号清晨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已对客轮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包括船体、船载货物及乘客物品在内的财产损失评估工作亦正在进行中。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刚果今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最令人担忧的是较高比例的死亡病例出现在社区，既不在治疗中心里面，亦不在密切接触者名单里面，这个表明存在尚未被发现的传播链条。只有磨清并切断所有传播链，疫情才能够得到压制。世卫组织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的世非埃博拉疫情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累计报告病例超过2.86万例，约1.13万人死亡。
4: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多云28到32度，佛山大雨26到30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公门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9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0: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连养鸡都可以交给 AI 来管呢？在广东云浮的智慧鸡舍里面，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这里的温度、湿度、氨气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不单止是这样，摄像头通过视觉算法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咪就借助声纹识别捕捉鸡咳嗽的声音。去到了早上，农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鸡群昨晚的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的几十年经验是怎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的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4: 嗯，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就养鸡还能用 AI。其实 AI 早就不是纸上空谈的概念了，它是我们鸡舍24小时不休息、不用轮班的数字员工，天天实打实的在干活的。我们总部呢是在广东云浮，养的是走地的中华土鸡，鸡就特别有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 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点，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啊，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 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呢、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 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3: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4: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两条腿，他不可能同时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技术员还在翻山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 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室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最终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啊，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3: 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散户，他们往往担心数字化升级设备贵、操作难、维护麻烦。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来打消养殖户的顾虑，来采用你们的系统的呢？
4: 我们这边4万多家合作的农户啊，其实他们的顾虑点就三点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智能设备投入是不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他们这个年纪呢也比较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这种操作能不能学会？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坏了，没人修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现在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啊，我们既设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呀、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啊，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入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3: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呢？在大湾区推广 AI 养殖，您觉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4: 优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AI 的算法模型还需要持续的打磨优化，因为我们不同品种的鸡，它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饲养的方式，差别也比较大，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啊，我的 AI 的模型的算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的，要针对不同品种研发专属的那种模型算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备和网络的稳定性吧，还要提升，就是我们很多农户的鸡舍呢，都在偏远的那种山里头啊，网络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全覆盖啊，不稳定，有些数据上传不去啊，智能设备就发挥不了这种作用，再加上鸡舍的粉尘呢，设备要做到防尘啊，要适配我们复杂的这种养殖环境。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逐渐的去进行一个覆盖和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

0: 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氏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 Pond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呐、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唔到嘅就系豉油，豉油系鸡肉嘅黄金搭档，亦都系厨房入边不可或缺嘅调味灵魂。咁一瓶豉油嘅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喺传统酱园入边咧，选豆靠嘅眼力，制曲靠嘅手感，发酵靠嘅系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室，闻曲香，冇十年八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系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边连片嘅玻璃晒墙喺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储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嘅全链路已经实现咗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同机械，而家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试，即系豆面识别。工厂系统每年可以完成2.5万亿粒黄豆嘅360度全检，精准剔除霉变豆同杂质豆。过去判断豉油嘅风味，全部都系靠老师傅嘅鼻。到而家，企业自主研发嘅 AI 电子鼻，将老师傅嘅品鉴经验转化为 AI 模型，采集170几种香气嘅数据，构建起豉油香气库。风味识别准确率相比传统人工嗅闻系高出咗20%噶。黄树亮就话啦，咁过去几十年积累嘅海量生产数据喺 AI 时代催生出咗多款垂直嘅领域大模型，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咗数据驱动。目前该企业已落地嘅数字化应用当中 ，AI 赋能占比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0.29亿元，同比增长8.57%。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同产业生态营造。为多角度展现我国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和青年科创力量，今年7月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比赛现场70支来自全国的农业智能科创企业队伍分为6大实景赛道展开实操比拼，覆盖种植、养殖、渔业和大田耕作全链条，充分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农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跟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牧童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4: 我们也是把 GL352 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院里自研的，拿出来了。 它的主要特点呢，也是国内首个在50马力以下，因为它就35马力嘛，这么小的马力下实现了动力换挡技术，也就是多片的适时离合技术。它这个技术呢，首先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转弯驾驶的情况下呢，履带通过方向盘在底层通过电液比例阀实现那个无中断转弯。原来的拖拉机呢，可能都是机械换挡变速箱，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拉杆儿。咣当咣当的转弯很卡顿，不太平滑，不太平顺，也不利于我们未来智慧农机无人驾驶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都是机械的，咯噔咯噔的嘛。大的农机其实好做，但是在于在小马力的范畴下、小体积的范畴下，我们把这个技术是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4名，咱们距离前边第一、第二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啊。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上，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
0: 是，
4: 是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适时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农机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去练，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3: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4: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华南地区往广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3个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期处理、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的装备。然后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是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4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要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2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2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地海。 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呢，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

0: 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对，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还是下场雨就变滑了，晒得干了就变旱了、变硬了，都是一个未知的条件。这是导致行走的第一大问题，就行走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平顺性都是一个难点。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是风吹日晒和风吹草动，光线白天黑夜。它对我们智能装备的环境识别和这个动态，比如说风一动，你要抓这个菠萝，它一吹，可能菠萝就变了，就跑了，茎秆儿也歪了。比如说是像激光除草，或者是除草机器人吧，像那个粉碎除草，有两种机械的。当然，激光除草在大田呢，我打个例子，在暴晒的情况下，中午它的反光度极高，可能草在地上就识别不了，因为你双目摄像头啊，机器视觉呢，它照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反在地上也很亮，它的颜色 RGB 就没法实现，所以他们从机械上呢进行一个遮挡，在这个黑暗情况下遮挡了之后再去补光，再去识别，像就是通过人力改造外界环境来进行一个局部来控制。像旋耕那种的，就是粉碎甩刀式的除草呢，也是在果园嘛，这种的话难度就加大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进程中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不是说识别草和树，因为它走到哪里除到哪里，而且刀具3600多转每分的速度非常危险。在算法上呢，我们得进行一个优化，可能呢要给它分成人、树、障碍物这3种来分割，就是起码保证它遇到人了、遇到树了，它能停下来。再难一点呢是绕着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单纯的识别是哪个精细的草和作物，随时的一棵树的变形，还有一个人的样貌，都会导致你的大数据积累的数据不足。数据量不足导致识别判断错误，可能一次错误都允许不了，因为它涉及到致命的安全问题。我们在丘陵果园这么恶劣的环境，如果想实现完全智能化，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还能保证能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即可，比如说遥控人工交互式来辅助它实现，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人力投入的研究算法的人的投入的也低，产品的定价也会降下来，这样这是我们考量后真正落到市场的一个综合评判。迭代空间的生煎其实我们也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点在哪儿呢？咱们这边的农艺专家，管理地块的是否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甄选出相对平缓的标准的一些区域？能考虑到农艺农机的结合，还有一些规范点的地形，能宜机化改造，这样呢就等于地和农艺再加上农机这3者是一一相关的，能够协同联合起来，才能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主产区、主要产业全面的覆盖又带动起来。至于那些特别陡的、特别恶劣的，比如说连你去爬比爬山都难，那我们就不可能去专门再研究一个攀爬机器。它研究出来之后，落地的落地率它也低，有效的应用率它也低。
2: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的智慧种养已经从鸡舍、果园、田间加速延伸至深远海。一座总长154米、养殖水体达80,000立方米的巨型浮式平台，正静静地伏于南海深蓝海域。这个就是湛江湾一号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总设计师、湛江湾实验室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霄介绍，湛江湾一号最主要是两大创新，一是首创船网融合设计，在保证结构足够强度的前提下，湛江湾一号可以实现自主航行和水体自然交换，有效降低建造成本以及日常养殖换水运营成本，同时实现深远海优良水质养殖环境，提升渔获品质。二是创新性实现了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从而能够摆脱锚固系统的依赖，可以长时间在超过100米水深的水域低功耗运行，拓展了养殖海域。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湛江湾一号上面看不到渔民穿梭投鸟、登船巡检，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湛江湾实验室自主打造的海洋 AI 智能体，它每日24小时值守整片海上牧场，只需要2名工作人员配合，就可以管护1.5万米的经济鱼类，将传统渔业升级为靠数据养鱼的现代化产业。今年6月，在 AI 智能体的操控下，湛江湾一号顺利完成了首批赤嘴面的起步装船作业。这套扎根渔业的 AI 智能体集水下感知、云端推理、自主作业于一体，打破了深远海养殖通讯难、监测难、管控难、防灾难的瓶颈。它以海洋鸿蒙数字底座、多模态水下传感、渔业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构建起了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全闭环耕海智能体系。传统近海养殖，渔民全部凭的是肉眼和经验来判断水质和鱼群的状态。水下混浊、光线昏暗、远海信号易中断，这些都是痛点。而湛江湾一号搭载的 AI 智能体自带深海专属视觉检测系统，堪称水底的千里眼、顺风耳。湛江湾一号布设了上百组传感终端、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实时捕捉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氨氮、叶绿素，水下立体双目相机、成像声纳、数字水听器组成的星光融合感知矩阵，穿透混浊的水体，精准捕捉鱼群影像。同简单的图像采集不一样， AI 智能体能够自动地识别鱼群的种类、个体尺寸、摄食饱饿程度和病害的应急行为，可以精准地统计整片网箱的鱼类总生物量。 AI 智能体的水下识别稳定性和准确率都大幅领先于传统人工的监测手段。除此， AI 智能体还能够自动地汇总气象、水文、鱼群、设备运维等的信息，自动生成养殖日报、设备故障诊断报告和灾害风险预警，不需要人工整理台帐，真正实现了云端远程统一管控整片海域。 AI 耕海最难攻克的是深远海没有地面通讯、海上供电受限、多设备协议不互通等等的难题。湛江湾实验室联合华为自然海洋鸿蒙工业物联网，打造了全国首个国产可控的海洋数字底座。这个底座令到海上所有的传感、投喂、巡检设备实现了统一接入、双向数据互通，完成了80%以上的核心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水下传感器更加是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立足湛江拥有的全省最广阔海洋牧场适宜区4080平方公里，湛江湾实验室搭建了分层梯度化海洋牧场体系、陆基循环水智能中试基地、近海一加 N 集群网箱空海协同作业区、20米到200米水深行架式智能平台、8米级的漂浮式动力定位深远海平台，不同海域配套适配的 AI 智能体，各个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智能方案。湛江湾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广东正全力打造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AI 智能体是培育蓝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 未来实验室将持续迭代渔业垂直大模型和轻量

0: 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阵间我要请阿晓露出嚟啊吓，咁啊请阿晓露出嚟之前咧，首先咧要先请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出嚟啦，咁啊先推介一下大姨先嘅，咁啊欢迎各位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多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啦、沟通啦，咁啊将你咧即系所有嘅喺政策方面嘅呢个疑问啊、生活方面嘅热点啊，咁都可以咧同阿大姨咧咨询同埋交流嘅，咁啊可以随时随地吓同我哋节目组咧进行紧密嘅呢一个互动啦，咁啊有可能咧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之后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啊，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啦，咁啊有我哋所有总台嘅一啲精品嘅音频内容吓，咁啊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系精品当中嘅精品啦。欢迎大家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啊可以喺里边咧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啦，以及系节目专辑嘅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日期啊吓听翻啦完整嘅节目录音啦。咁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当中啦，咁啊揾翻我哋一啲精华嘅切条啦，同埋咧相关嘅一啲干货，虚头虚尾吓，剩翻最干最精华的部分俾到大家，亦都欢迎你啦，将呢一啲嘅音频内容啦，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嘅。咁啊，广告位到呢度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继续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咁啊，睇下啦，即系广东进出口嘅成绩如何吓，又有边啲产业嘅机会值得大家去把握嘅。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嘅话题啊，头先都讲过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嗱，记得啦，上个星期嘅最后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就系深圳吓作为呢、一个就系外贸嘅第一城啊，有好多咧即系试点嘅地方，试得好好啊，攞嚟用，攞嚟做咗推广嘅。而未来咧，亦都喺物流方面咧，同广州协同啦。去到做呢方面嘅努力嘅，咁亦都讲到啦好多嘅一啲新嘅三样，新新三样，唔系新三样咁简单，新新三样，亦都啦即系增长方面速度十分之高啦，亦都带嚟咗好多新嘅产业机会嘅。咁讲起话啦，新新三样啦，咁喺支持呢啲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进出口方面，海关又有边啲嘅举措咧？咁我哋啦先嚟啦，即系听下吓，嚟自啦黄埔海关嘅副关长钟星先生嘅介绍。
12: 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也是外贸拓增量优结构的引擎。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也集中在智能的相关领域。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大约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上半年，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说，广州东部中心和东莞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强劲，呈现了集群优、增速快、市场广的态势。一是在集群方面，广州东部中心聚集了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420家，拥有华南最大12英寸晶圆的集群，算力产业体系完备。上半年，算力服务器供应链龙头企业贡献外贸的增量超过70个亿，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的盛势。二是增速快，上半年 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 298.4 亿元，增长了 47.6%， 以 AI 基础部件印刷电路板

0: 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是在黄埔制造的。同期，东莞出口集成电路656.1亿元，增长34.7%，硬件出海，展现出硬核实力。三是市场广，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工业机器人出口到31个国家和地区，增长了22.9%。东莞工业机器人远销70个国家和地区，朋友圈越来越广。黄埔海关聚焦促合规、破壁垒、优服务，全力支持人工智能企业浅抓机遇，加速发展。一是更大力度做好合规培育，建强广州东部 AEO 指导中心，发挥企业协调员优势，为190家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一对一站式的培育。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 AEO 企业外贸增长38.8%。龙头带动作用明显。二是更实的举措，破除经贸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是常见的贸易调控手段。全球受经贸措施影响的外贸量达到70%左右。我们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经贸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用好智能终端经贸评议基地，收集国外技术法规226件，编写出口指南59个，护盘企业稳健出海。三是更优服务，筑起降本增效。针对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储运的特殊需求，深化口岸属地协同监管，将84家电子信息企业纳入了白名单，把一线口岸延伸到属地，通关时间压缩40%，汇集货物2000亿元，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稳定的通关环境，助力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跑出加速度，闯出新天地。
1: 好嘅，唔该晒钟馆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其实AI 产业啦，俾到大家嘅呢一个机会咧，就绝对唔系净系整几副眼镜卖出去咁简单。佢未必系一个实体性嘅产品啊，或者点样样。好似早前啊讲完呢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咁样样啦，即系上海，大家可能都好关注话里边嘅一啲产业嘅机会啦。呢个从海关嘅角度或者成个进出口嘅角度嚟到讲 ，AI 嘅呢一啲嘅产品，又或者 AI 嘅呢个技术喺个中嘅应用，会为我哋嘅进出口带嚟边啲嘅改变咧？
2: 我哋首先从一份即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当中的一个讲法去讲起啦，就话嗰份报告咧就提出话，2026全球货物贸易嘅增长动能主要系嚟自 AI 相关产业嘅，咁啊包括其实我哋喺上一期节目当中都讲到啦，就系、是、AI 产品嘅相关嘅呢一个增速系超过一半嘅，同埋咧其实 AI 唔单止系有自己嘅产品，佢亦都系赋能咗我哋嘅产业升级咁样，所以会见翻即系 AI 产品自己本身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军，第二个就是它为传统产业是注入了新的动能，令到我们好像这个生生三药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这些单品也都是增长超过90%的，即大家就会去买这些可能有 AI 功能的这些、算是新生三药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它对于傳統產業的那種賦能是在於它重構了我們的一個底層邏輯，我們就說這個 AIGC 這樣，它每日可以產出很多張這個商品圖和視頻，甚至有些智能體它是可以廣告自動托管的，
1: 即其實你投放這件事都不用人力去做，
2: 是的，你可能就只需要給一段這樣的提示詞給它，然後呢你整個網站你就可以就不用去理了，它會幫你托管的、真正需要接人工的時候你才是需要你去干預。第二個呢就是 AI 會驅動我們整個監管模式的升級，例如剛才講到、這個黃埔海關這裡，它是設立了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個技貿措施研究評議工作站，咁啊收咗226件嘅呢个海外技术法规，并且系编写咗59个出口指南。咁呢入边，你话我哋信息嘅检索啦，包括我哋信息嘅一个归集啦，呢方面肯定亦都系 AI 工具嘅一个赋能。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喺呢个工作站当中咧，我将84家嘅电子信息企业系纳入到白名单嘅。咁喺白名单入边嘅呢啲企业咧，佢亦都系通关时间系缩短40%咁样。同時我們看到好像在整個廣東來講，我們的海關是用了 AI 加響惠這樣的模式去提升整個企業在口岸通關的整體體驗。 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對於普通人嚟講，我哋見到 AI 外貿嘅成個繁榮咧，亦都意味住更加智能嘅產品，我哋可以以更加低嘅價格去買到，並且我哋有更加豐富嘅選擇咯。
1: 嗯，所以話咧，俾到大家嘅就唔淨止係話我可以買到呢啲產品，我作為消費者，我係一個受益者，或者我唔係淨係話我做眼鏡，我而家加咗 AI 啦，哦，我個產品就唔係傳統產品啦，由老三樣變新三樣啦，咁樣直接迭代，唔係咁簡單嘅。AI 佢重構咗成個喺跨境電商方面嘅一個邏輯啦，從監管端亦都令到監管方有更加多嘅工具可以去到使用啦，令到嗰個監管可以更加精準啦嚇。咁啊，而近期亦都從外貿嘅角度嚟到講，有一個熱點嚇，就係你唔好話佢同 AI 冇乜結合唔結合嘅，佢就真係好傳統，好傳統。都甚至算是小家電啊，即係小空調嚇呢樣嘢喺歐洲熱銷啦。咁所以其實廣東嘅呢一個製造業或者呢個家電小家電，亦都喺全球消費市場可以話備受矚目啦。咁其實好似呢一啲嘅消費品今年嘅出口情況又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嚟聽下廣州海關嘅副關長黃斌嘅介紹。
0: 广东是全国消费品出口的强省，广货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省会广州作为贸易强市，今年上半年消费品出口增速超过 20%， 成为粤贸全球的重要力量。您刚才提到的清凉家电作为其中的代表空调，上半年广州出口36亿元。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其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除空调外，广州的其他优势消费品出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亮眼的成绩。我们的乘用汽车热销海外，广州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也有国际滚装航线的物流优势的支撑，加上我们一揽子的通关服务机制，上半年广州出口乘用车超过15万辆，增长 72.4%， 货值达到165亿元，出口遍及六大洲150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化已经成为广州汽车出海的新名片，电动乘用车占比60%以上，上半年出口增长1倍多。另外，我们的美妆产品半量全球，广州是全国美妆产业的领军城市，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海关支持广州市化妆品产业打造国际美湾的九条措施的支撑下，上半年广州的化妆品出口55亿元，增长34.5%，稳居全国第一大美妆出口城市。美甲、唇膏、香水等细分品类出口增速均超过2位数。此外，我们的文娱产品活力四射，广州的潮玩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玩具出口增长了50%多，智能化、品牌化成为新的趋势。广州的游戏机产业集群效应也明显。番禺区是全国知名的商用游戏机的生产基地，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本土游戏产业破圈出海。上半年广州游戏机及零件出口增长 35.3%。 总的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消费品出口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展望未来，物美价优的广州优品将继续凭实力走红海外，圈粉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
1: 好的，唔该晒黄关长的分享啊，当然啦，呢个同气候变化是有关系嘅，但是有咁样需求爆单都要我哋接得住至得噶。你系点样解读呢一份爆单的空调嘅咧？
2: 我觉得呢个是我哋广东的一个优势嚟嘅，而且是制造业的整个底气，加上我们的物流速度，加上我们的制度的三重优势，才可以这么快接得住这一波的热浪。就好像刚才讲到，在欧洲这边可能会很难去装好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都司空见惯的空调，因为打不到窿啊，装不到这个外机啊，但是呢 我哋好快就去揾到即係佢哋嘅痛點係乜嘢，並且我哋好快就可以研發出嚟呢一個產品，並且我哋係可以好快咁樣就好似
1: 鋪貨
2: 係啦，從有咁樣嘅設計、咁樣嘅研發，再到我哋可以批量生產，再到我哋可以通過好似唔係傳統嘅海運啊，直接係通過中歐班列咁樣送到去嗰度，即係俾海運縮短咗大概25日。早一啲去俾佢哋嘆到空調，成件事咧就真。

0: 係點講咧？佢唔係一個簡單嘅優勢，而係三重優勢個疊加咯。
1: 嗯，佢係一個系統嘅唔一樣啊，嚇，即係可能系統上面嚟講，我哋整得出啦，賣得到啦，賣得快又賣得切嗰下先緊要啊嘛。咁其實呢啲咧，亦都係我哋頭先所講到嘅 AI 賦能之後，俾到大家一個咁樣嘅產業機會。你話如果可能未有 AI 之前係嘛？你淨係哦一紮咁樣嘅新產品，你淨係呢一啲嘅新產品應該報關點報，佢算係乜嘢？
0: 應該再早啲就係、是、
1: 叫唔叫空調咧？
0: 系啦，佢叫唔叫空调咧？佢做出嚟个外形应该系点样嘅咧？即系如果冇 AIGC 帮你出图，可能都冇咁快。
1: 系啦，冇错。所以其实呢啲亦都系我哋头先讲，你唔好以为传统产业就同 AI 冇关系，或者就可能同佢关系唔大。其实唔系，即系无论系我哋物流嘅迭代啦、制造嘅迭代啦、制度嘅迭代啦，其实都系吓 AI 时代俾到我哋嘅一啲红利嚟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空调嘅呢一个热点之外咧，最近仲有一个热点吓，就啱啱结束冇耐嘅世界杯啦。咁你咪话世界杯亦都带动到出口嘅喎，咁具体系数字系点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我是徐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拍展。
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5: 你講 workplace 先啦，
3: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11:00多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6: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色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回来了，继续有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的时间。今天的政策解码会继续跟大家解读一下2026上半年广东的进出口情况。我是小夫，我身边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我们两个应该都不是看波的人了，即是我们最多都是工作的原因被动看波。但你咪说今个夏天有不少的球迷十分之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表現啊，即係同呢個世界盃嘅賽場冇乜關係，大家可以安心咁樣樣拋開所有嘅呢個去支持自己中意嘅球隊啦。咁係啦，但係第二樣嘢開心嘅點咧，就係、特別係好多做進出口嘅朋友嚇，亦都賣咗好多嘅，無論係小商品啦、打氣嘅用品啦、體育嘅用品啦，呢啲都係進出口嘅熱點噃。咁啊，具體表現係點樣樣嘅咧？咁啊，又有邊啲嘅措施，特別係海關啊，嚟到支持體育相關產品嘅出口嘅咧？我哋繼續嚟聽啦，黃埔海關嘅副关长钟升嘅介绍。
11: 在赛场内，足球竞技十分精彩；赛场外，体育用品和火热。东莞呢是体育用品制造重要基地，全球有超80%的皮克球拍品牌，全球有超30%的斯诺克核心产品都是来自东莞的。今年上半年，东莞体育用品出口27.3亿元，主要呈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品类多样化、经营主体品牌化的。在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上半年东莞的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95个拓展到今年的 135%。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了 17.9% 的外，对东盟出口增长了 72.8%。 在产品品类多样化方面，传统的品类表现不，上半年东莞出口羽毛球拍、跑步机分别增长了 48.6%、 23.3%。 新兴品类出海加速，冲浪板、滑雪板等出口分别增长了 31% 和 13.6%。 在经营主体品牌化方面，自主品牌出口增速高达 114%。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的民营企业出口体育用品12亿元，占比超过40%，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今年以来，黄埔海关多措并举，支持体育用品出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一是全力支持拓展市场。目前东莞有5400多家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体育用品出口不但快，品类多。我们大力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比如支持企业用好市场采购的政策，解决散货异地急拼的问题。上半年东莞通过市场采购方式出口体育用品的企业数量增长了30%。二是全力保护知识产权，东莞制造起步于代工，发轫于创新，产品既有碳纤维的自行车，也有可以记录轨迹的 AI 台球桌。黄埔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服务站，上半年东莞企业新增的知识产权备案达到264件，比去年同期的话增长了50%，助力更多企业不断创新，开拓市场，享誉全球。三是全力促进对外开放，随着体育基础设施和办赛需求的增长，体育相关的建材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的赛道。黄埔海关辖区的东莞港是华南地区散装降杂货的最大出口口岸，上半年出口降杂货53.3亿元，销往了56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持当地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贡献体育发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黄埔海关将探索更多的创新服务举措，助力企业以更多的供给、更高的品质，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9: 好嘅，唔该晒钟关长嘅呢一个介绍一下啦。佢头先就提到啦，即系美加墨世界杯啊，其实为国产嘅体育用品出口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机遇，特别好似东莞咁样样。你唔好话，即系好似乜都东莞整咁样样啦。你话 AI 眼镜又东莞整嘅，系咪先？
10: 系啦。
9: 吓，你话体育用品而家又系东莞整嘅。
10: 仲有喺即系成个赛事之间嘅某一啲公仔潮玩咁样。
9: 系啊，都系吓。咁啊，即系甚至你喺赛场上面用到一啲科技嘅手表 VR， 中国整嘅。
10: 仲有大力神杯都系佢整嘅。
9: 啊，系。你说有什么不整得的这样。有些人就说，如果将东莞看成是球队的话，就是一个传统豪强啦这样。但其实不是只是传统豪强那么简单，现在那么多科技的手段这样。怎样去看，譬如说如果从东莞在今年世界杯的各种出口的商品或者它出口数据表现来说，其实中国制造可以有哪些影射，或者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制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
10: 我哋如果将东莞睇作系一个球队咁样，就头先你讲佢一定系一个传统嘅豪强嚟嘅。咁啊，而家嚟讲咧，我哋系可以见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呢个前后场嘅配合能力吓，仲有喺呢啲好高压之下嘅呢个高传球成功率嘅。咁例如我哋呢个大力神杯咁样啦，佢从设计到打样到生产，再到成个产品嘅包装同埋佢个物流配送，成个链条都喺即系东莞或者话佢周边嘅呢一啲企业当中去完成，佢哋系全程参与咗呢个产业链嘅协作，先至可以话我哋好快咁样去搞掂。咁头先你话从东莞队嘅身上点样去睇到我哋嘅呢个中国制造嘅特性咧？我觉得可以概括嚟就系讲一个供应商嘅工厂规模，仲有就系企业喺高压短交付期下嘅一个稳定嘅履约能力。同埋佢嘅質量管控體系，同埋佢同國際品牌嘅合作經驗，同埋佢快速響應同埋全球供應鏈整合能力，一啲全部都係我哋中國製造嘅一個好大嘅特性咯。
9: 嗯，我覺得呢個就係、是你立下嚟一個幾急嘅單係嘛，甚至你連圖紙都冇，你淨係直接可能同個廠家講哦，我要一個大力神杯文創，跟住你甚至連方向都冇。连 2D 嘅定系 3D 嘅都唔知嘅，要整几大整几细都唔知嘅，你都可以 安心交俾東莞整，而你夜晚就可能會有全套，包括咩設計圖啊、圖樣啊、打樣啊、模具啊嗰啲一紮嘢就可以直不甩咁樣出嚟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東莞嘅優勢啦。好似我哋之前啊下嘅節目咧，同大家已經講過啦，即係包括萬博會啊咁樣樣啦。咁點解要喺石牌鎮做啫？就是、因為石牌鎮就係呢一個產業鏈當中最重要嘅一環啊。你以往做玩具嘅，到而家做潮玩嘅，到做模具嘅，各種嘅嘢都喺呢一個地方可以揾到。好啦，咁而家連貿易嘅部分，系嘛，连展销嘅部分都喺嗰度完成啦，咁就相当于大家亦都唔需要话我特登要去其他地方去到参加啲咩展会，呢度就系呢一个产业嘅中心，有咁样样嘅一种讲法啦。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嘅快速响应嘅能力啊，或者供应链嘅整合能力咧，就正正系咧我哋中国制造一个好重要嘅优势。而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优势咧，就系好多嘅制度层面嘅创新，又或者讲我哋喺监管层面嘅创新，其实咧都系啊吓，即系依靠咧各种嘅迭代啦，咁樣樣啊，除咗話我而家呢個城市用好咗，其他城市可以推廣使用之外咧，仲有一啲先行先試嘅地方啦，咁啊起到咗一個咧，頭先曉老都提到好好一個試驗田嘅一個作用嘅。咁我哋記得啦，即係早前嚇都同大家講過啦，就係話呢個綜合保税區方面嚇，亦都俾到呢個進出口好大嘅一個支撐啦。咁其實同埋唔同嘅廣東省唔同嘅地市都有自己嘅呢個中保區嘅。咁海關喺支持中保區發展方面又有邊一啲嘅創新嘅做法咧？我哋嚟聽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森的介绍。
12: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出台了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24条措施，广东省内海关迅速落实，立足广东的产业优势和各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促进广东综合保税区的扩能提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 6219.2 亿元，同比增长 31%。 我们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提能级、扩业态、优监管。第一个关键词是提能级，就是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更强。我们依托区位优势，创新实施进出区货物的数据自动比对、卡口自动核放等监管模式，便捷企业享受区内政策，助力打造服务全球的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等商品的物流分拨中心。上半年，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增长了 42.9%， 其中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的首位。第二个关键词是拓业态，促进新兴赛道动能更足。一方面，推动保税融资租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实施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上半年，南沙、白云机场、前海三个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进口飞机19架次，无需实际进出区，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交付时间。另一方面，落实保税维修新政，畅通维修加工出口的通道，推动综合保税区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完善延伸。液晶显示屏、内存条等保税维修成为综合保税区新的增长点。第三个关键词是优监管，压降综合物流的成本更低，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在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首创实施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企业可以直接将符合条件的货物从口岸提离，入区理货集拼，再转口出境或者转入保税管理，有效降低物流的成本。在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创新实施 TIR， 也就是国陆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加跨境电商加保税的模式，实现不同监管方式下的跨境电商商品可以同车运输，全程直达。在黄埔综合保税区落地无人机智能监管的通关模式，实现了进出区货物无人机运输智能监管，为企业节省物流时间 50%， 压缩运输成本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措施，更好发挥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保税加新业态，助力综合保税区量质并举，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9: 好嘅，唔该晒毕主任嘅。

0: 介绍一下啦，先讲下中保区先。中保区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个 term 系咩，就系综合保税区咁。综合保税区咧，我哋之前可能再引入呢个概念嘅时候，我记得系前年嘅节目啊，同大家讲
1: 好多年啦，
0: 好多年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过包括话飞机入口咁啊，你中保区唔使噶，嗰个飞机唔需要喺呢度出现噶。南沙冇机场点解可以进口飞机？可以噶，有中保区啊嘛。咁 OK， 其实嗰阵时俾到大家一个概念就系话中保区系原来可以做啲咁样样嘅嘢噶噃。咁但系你话而家进出口嘅一个即系。无论从规模上面嚟讲啦，又或者讲从品类上面嚟讲，可能同以往嘅已经好唔一样啦。我哋之前讲中保区仲可以话嗰啲艺术品啊、红酒啊嗰啲啊，你可以摆喺度啊，点点点可以展示啊咁样。咁但系而家你嗰啲高技术嘅或者高附加值嘅嗰啲业态已经唔同咗啦。中保区又点样去到进行适应呢？又或者讲中保区又点样可以继续赋能呢方面嘅发展呢？
1: 我觉得就举两个例子啦，一个就是我哋而家广东嘅中保区发展紧嘅两个业态，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一个叫做保税加维修。咁啊，保税加维修咧，其实就系讲紧境外嘅产品，你入到中保区呢度去维修，再复运出境咧，全程系免税嘅，同埋你系有通关便利嘅。咁例如我哋睇到海南嘅呢个案例啦，可能一副即系$100嘅咁样嘅蓝牙耳机啦，如果系按照传统的模式退回到工厂去维修的话，可能它的物流成本就已经超过50了，可能就已经一半了。
0: 所以不用的，不如调它算了。
1: 是调了它算了样。所以呢如果你换了一个方式是保税维修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去维修了。对于大家来说，买你的东西也都有更加好的售后保障。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来的。第二个呢就会见到就是说一些大类啦，好像在我们深圳盐田这里会有些无人机啦、手机啦、集成电路啦，这些即叫做是高薪维修项目的。在前海那里更加得意，它会有些医疗器械和轨道交通的维修的。
0: 之前又真的会说那些什么 CT 机啊。
1: 是啊，就可以放在那里去维修。
0: 是啊，火车都可以整。
1: 没错啦。咁好像一直在讲东莞这样啦，我们做 AI 眼镜很劲啦，我们做手机很劲啦，这样。它也都可以去用到这个叫做保税加研发的这种新的业态。咁就有很多的我们内地的手机企业啦，可以承接到国外市场需要回到嚟我哋中國去分析嘅啲物料，咁啊直接喺中保區嗰度去完成，跟住咧佢嘅研發資金嘅投入成本都係降低，即係有測算過大概係30%左右嘅。而維修方面咧，好似鹽田咁樣啦，平均嘅呢個維修周期咧會從15日。是一叫做15日以上，就縮短到一個星期左右，
0: 直接斬半。
1: 是啊，還有就是我們看到即黃埔那裡更得意，就是一個前店後倉，也就是說消費者你在跨境電商的這個保税體驗店，就是你在那裡下落了單之後，你的商品即刻就可以在中保區那裡完成清單，即刻裝運，最快15分鐘你就可以收貨了。是啊，前店後倉這件事可能在廣東的朋友會有見過，這件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來的，對於我們發展不理跨境電商也好或者其他都好，就是它會有一個叫做新的業態，會刺激很多新的商業可能。
0: 嗯，沒錯，你以往怎麼可以想像呢？你說海淘海淘哪有理由第二天到我家的，但是你现在海淘可能下午可以到你家的样子。现在都有些电商平台你真的下午三点前落单，跟着你当日就可以收到。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保税仓储的这个概念给到大家啦。讲起话即是对外贸易方面，即是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些下难的东西，即是你好像刚才讲的保税维修即是人家可能觉得掉了它不行，我们降低成本来整。咁樣會唔會覺得下難呢？其實唔係，呢啲高精尖嘅技術唔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好多一啲產業賦能嘅機會大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品牌影響力嘅呢個角度嚟講，點樣可以打響呢一個貨物貿易嘅品牌呢？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對於我哋嘅呢個認知，或者對於中國製造嘅呢個認知係一個 branding 咁樣係閃亮嘅呢？咁我哋仲可以做邊啲嘅工作呢？從海關監管嘅角度有邊啲可能性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

0: 睇中咗呢一个专利。
1: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0: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4: 上面有
3: 鱼
4: 空嘛，
3: 一平的，
2: 这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性覆盖到很大量的機場過來銷售，係咁就 2B 同 2C 始終唔同體量。
0: 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继续为你分析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嘅。嗱，头先咧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保税仓嘅呢一个作用，或者保税区嘅呢一个作用啦，佢唔系净系一个仓储咁简单啊，而家可以维修嘅。啊，即係你啲嘢運入嚟，整完再出翻去，唔需要關税嘅。你話對於好多我哋中國嘅品牌嚟到講，我哋嘅呢個售後係會更加有保障。你唔單止可能即係產品迭代比人哋快啦，整得比人哋平啦，成本比人哋低啦，物流比人哋快啦，不但止，你維修。啊，都仲可以有整嘅價值，有整嘅空間。其實俾到大家係對於話塑造一個中國品牌嘅嗰個質量嘅信任，或者講創新嘅嗰個信任，係會即係底氣更加足一啲啦。咁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啦，點樣去到繼續提質增效咧？特別係嗰啲貨物嘅品牌影響力啦，或者我哋叫產品嘅附加值啦。咁啊，海關仲可以做邊啲嘢，又有邊啲亮眼嘅表現咧？我哋嚟聽下啦，廣州海關嘅副關長黃斌嘅介紹。
10: 廣州是全國商貿最活躍的城市之一，今年以来广州外贸规模增，质量升，自主品牌出海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广州市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达到1011.6亿元，增长 45.6%， 出口增速远高于整体，为全市贡献了超过300亿的贸易增量。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攀升，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比重接近1/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7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看，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朋友圈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接近80%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的出口实现了正增长。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是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的主要产品，机床、包装机械等多项产品的自主品牌出口占比突破了50%，多个细分品类甚至超过了70%，自主品牌已成为支撑广州重点产业出口的核心力量。从发展趋势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之下，广州自主品牌产品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这一点我重点介绍一下。一方面，广州技术密集型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以船舶为例，上半年广州船舶出口168.8亿元，增长 63.8%， 自主品牌占比高达90%以上，其中集装箱船、液货船、酸燃料的汽车滚装船等高端船舶基本实现了100%的自主品牌，高端船舶订单大幅增加。今年张雪机车备受关注，而凭技术出海的广州摩托车同样也是金字招牌，依托从研发到制造，从整车到配件的完整产业链，广州上半年出口自主品牌摩托车26.4亿元，增长 47.5%， 自主品牌占比超6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左右。另一方面，广州绿色低碳领域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同样亮眼，上半年广州新三样产品出口196.2亿元，其中自主品牌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倍，占比进一步提升至70%。电动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纯电动、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了1倍和6倍，占比均超过了80%。此外， 广州自主品牌的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快速增长，增长超过了40%，占比也突破了40%。在全球油改电的绿色转型浪潮中，广州自主品牌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正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总的看，广州自主品牌正以新破局，以绿致远。放眼全球，广州品牌出海的广阔图景正在加速绘就，更多优质国货有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8: 好嘅，唔该晒黄关长嘅介绍吓，佢提到好多嘢咧。我哋其实一般人可能都唔知道，船啦、啊，系嘛？电动摩托车啊，咁呢啲哦，我哋睇起身上嚟，哦，电机啫嘛，好正常啊，咁样啊。但系你咪话呢啲咧喺即系自主品牌嘅产品出口嘅过程当中咧，佢其实算系向新向绿嘅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嚟嘅、嗯。即系你唔好睇佢可能系一个我哋自己用着就觉得好日常，可能甚至等于电机好传统啊。但系你话对于全世界范围嚟到讲，可能好多地方嘅呢一啲两个辘嘅车啊，都仲系。燒油的喎，或者其實對於他哋嚟講就是一個即係摩托車咁樣嘅嘢啦。而我哋將佢電動化咗之後，變成咗我哋可能好熟悉嘅電雞呢一樣嘢。對於全球嘅市場嚟講，係一個向新向綠嘅一個體現嚟嘅。Hugo， 你係點樣去到理解呢一啲自主品牌嘅新三樣，或者新三樣喺品牌嘅出海，或者講喺獲得全球信任或者價值鏈哦，再上一個台階呢一件事，仲可以點做咧？我哋？
4: 我头先突然间即系同你讲船嗰度嘅时候，我就会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哋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当时嘅政策出到嚟之后，其实我系有睇翻到一篇报道咧，佢就讲到话全球嘅游艇市场呢个规模非常之大嘅，但系中国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系因为唔理系喺我哋传统认知当中，一定系话我哋嘅呢个制造方面咧，其实一路都冇跟上话。游艇消费呢件事，
8: 我哋识整，亦都整得好，整得靓，
4: 但
8: 系
4: 好似就
8: 大家都唔用，
4: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即系睇翻海关呢个进出口嘅情况，先至睇到话，其实我哋唔理系呢啲集装箱嘅嗰种物流船啊，定系话液货船啊，定系话呢啲叫做汽车滚装船啊，呢啲即系好似你做物流嘅、做货运嘅，我哋已经可以实现100%嘅自主品牌嘅出口啦。但系点解我哋做呢啲个人消费型嘅，即系装客嘅游艇啊，又或者各种你算系文旅消费嗰类型嘅，或者自己私家嘅呢啲？船舶我哋仲未可以有个好大嘅突破咧，我觉得喺呢一个方面，我哋系可以去谂嘅。我亦都相信佢嘅附加值绝对系会比装货嘅嗰啲系更加之高嘅。咁、所以你话有啲点样新嘅发展，可能呢个系一个。咁另外一个咧，我就会觉得系我哋嘅电动车方面啦，因为而家唔理系欧盟啊，定系美国啊，定系话我哋一啲比较高端嘅市场、传统嘅一啲比较强势嘅市场啦，佢哋越嚟越。即係關注碳合規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電動嘅系列，唔理係電動摩托車，一定係話我哋嘅電動汽車，其實我哋嘅自主品牌喺呢個方面嘅技術研發。包括我哋的量产能力都是非常之有优势非常之强势的。那是不是也都可以在这个方面积极地向他们的那个规范规则去做一个衔接，然后将这些规则衔接之后的法规也都去指导我们的生产。就好像前面我们也都提到说有 AI 赋能之后，我们的海关就搜集了200多个地方的关于通关方面的或者地方某些产品相关的法规。跟住去
8: 幾份出口指南，
4: 係啦，跟住就造成我哋嘅出口指南咁樣。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嘅綠色低碳嘅呢個方面，亦都可以做一啲相關品類嘅指南，去俾到我哋嘅企業，然之後去發揮我哋咁樣更加之強大嘅個影響力同埋全球嘅競爭力咯。
8: 所以其實咧，即係品牌出海嘅呢一個即係點講咧？這個品牌出海嘅海係可以好大嘅。
4: 咁
8: 我哋以往可能係話製造出海啊，或者技術出海。海啊，咁其實更加重要係品牌出海啦。你有咗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之後，其實你可能呢個 branding 攞出嚟，大家就覺得係中國嘅嘢啦。咁哪怕可能日後呢件事並唔係中國生產嘅。 但可能之后就由 Made in China 变成 Design in China， 系咪 Create in China， 俾到大家一个唔同嘅概念之后咧，嗰、那个
4: All in China， 全部
8: Everything in China 系咪先？就俾到大家一个咁嘅概念系一件好好嘅事啊吓。咁啊，头先咧亦都系啦，即系黄宾府关长咧亦都讲咗，即系关注到广州嘅一个自主品牌嘅一啲出口嘅成绩啦，咁样样。咁我哋睇翻其实上半年嘅数据有一个好重要嘅一点。

0: 或者讲其实一开头公布呢个数据之后，不少做进出口的朋友都先关注到这一点，就是哦，你各种的加征关税啊，咁样各种的贸易的摩擦啊，咁样。但系睇翻2026年上半年广东的外贸是反为有两成以上的增长，仲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嘅。点样看待呢一种供应链的韧性呢？除了话我哋头先包括上一期同大家讲过的，我哋有南美有非洲的市场之外，供应链的韧性呢一点是点样去解释呢个数据？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过去的几届广交会上面都会不断地去问这些外国的客商，我说为什么你们还要来中国，他们就说因为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是不可取代的。其实讲到最白的一句，就是商人当然是做生意是想要赚钱的，那如果你说你哪怕加了一倍的关税都还是中国最便宜，还有中国的履约能力最稳定，或者说中国的质量最可靠，咁當然就會嚟啦，係咪？呢個就係我哋嘅供應鏈方面嘅優勢，係不可替代性嘅。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嘅市場多元化，即係除咗話有傳統嘅呢啲歐美市場之外咧，我哋嘅東南亞市場啦、中東市場啦，仲有相關嘅，好似東盟啊、一帶一路啊咁樣。其實呢啲新興市場，我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好關注嘅。包括我哋對非洲嘅零關税啦，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外貿，即係話叫做東家唔打打西家啫。這條路是通的。還有呢，就是說即你除了說關稅之外，還有很多好像綠色碳關稅啊這些的關卡，其實我們都一直是以前是說被動接受，即是會一直去給那些不斷咁樣壓落嚟嘅各種突然間出現嘅法規去洗禮嚇，
0: 即可能以前就係嗰種應對嘅方式，就係嚇你要加關税，唉，咁我唯有再壓下成本，咪先冇錢賺啦咁樣樣。但係而家唔係，
1: 或者我等一等咁樣。
0: 係，而家真係唔一樣哦。
1: 而家咧就唔係以前嗰種被動應對，起碼唔慌啦。而家我哋係主動佈局，即係話第一個我哋會強化我哋自己嘅市場韌性啦，我哋會鞏固我哋嘅傳統市場啦，跟住會去深耕唔同嘅呢啲新興市場。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制度方面，我哋亦都係優化咗我哋嘅制度韌性嘅，例如我哋會完善我哋嘅出口退稅啦，仲有啲信貸嘅支持啦，包括我哋嘅出口陽光化嘅呢個試點啦，仲有關稅嘅對沖啦，等等等等，即係成個跨境電商嘅支持體系，我哋而家都是逐步在完善当中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提供我们自己运营方面的人性，例如我们会引导我们的企业去加大研发啦，去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啦，同时也都是即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例如去打造海外仓啊、海外的生产基地啊，又或者是一些海外的供应商方面的一个更加深度的连接啊，去推动我们供应链的绿色化啊，去深化我们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啊等等，就会令到我们的运营方面的成本是更加之低，效率更加之高。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广东外贸包括全国的外贸都有一定的抗风险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叫做一直持续地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培育新动能，这三拳的打法呢将会即为我们的外贸的一个长远发展去保驾护航。
0: 所以大家呢即看到外贸的这个数据，数字是真的不会讲大话的，即你这个数字就很充分地说明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是果推因，即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结果，再回头想为什么，但当想明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商业机会其实是这样来的。你了解清楚这样的打法之后，也都为大家是日后品牌排进军海外，做出海呢件事，或者做进出口呢一件事咧，心里边嘅底气亦都更加足，亦都知道可以点样去到进行应对，同埋点样去到进行提前嘅布局啊，同相关嘅强者走在一起，你亦都唔会蚀底。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嘅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咁亦都欢迎你啦，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关注我哋嘅揾食大湾区，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

0: 西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4: 传承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绘丹青，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上集》，探寻石壳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4: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3: 没错，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为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
4: 一件青铜器可以成为中国意志最早的实物见证，从只是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亦从地理上边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意志的相遇，不单止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中国意志。
9: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

0: 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 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 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金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金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的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儿，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儿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儿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金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魏星。
8: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和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一种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双桥区、丰溪区、潮安县、饶平县、梅州市大埔县、高碑县等地。
8: 咁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以彩绘闻名于世，题材主要分为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类等等，表现形式有丝画、开光、满彩、金地万花、图案花边、通景色等等。所绘嘅器具主要系白胎瓷器，所用嘅毛笔种类近二三十种，譬如话眉笔、洗笔、台笔等等。辅助工具以铁笔、竹笔、棉球、海绵、雷锤和雷拨等等。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繁丰， 要选择釉面洁白、形象端正的瓷胎，根据器皿的造型和设计要求来定稿，用眉笔在腹稿画面上描粗细、深浅之分的线条，填颜色和洗染当中是注重色彩的深浅和厚薄均匀，在烤花后的花面和堆线上描金和填画。潮州彩瓷的颜料色彩丰富，色和色之间大多都可以混合互配。锦色颜料是用黄金制成的金油单独使用。这一技艺的核心要素就是烤花，炉温要控制在700摄氏度到850摄氏度之间。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款式新颖，构图饱满，色彩绚丽丰富，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格调清新，绘工精细。咁再加上堆金工艺而显得金碧辉煌，具有浓郁的潮州地方色彩，同粉彩、广彩等等嘅彩绘技艺有住明显嘅区别。
7: 系啊，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系始于清代中后期，据考证咧，唐宋时期潮州已经有瓷器嘅生产，著名嘅宋代笔架山窑瓷器已经有刻花、彩花、堆花等技法同埋釉下装饰手法。咁喺清代咧，粉彩流行，同治末年，封溪瓷区就已经有规模从事瓷器彩绘作业嘅彩馆。咁喺宣统年间，当地艺人制作嘅1.2尺百鸟朝凤四季盘及右上彩绘人物盘等瓷器，远赴重洋，参加咗当时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高度评价。
8: 潮州彩瓷将国画技法运用到彩瓷里边，富有国画嘅笔触。将传统美术提炼到高层次的艺术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文化内涵丰富，展现了岭南地区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民间工艺智慧，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7: 而今天的主人公谢金英，1946年8月生，是广东省潮州市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是潮州彩瓷烧制技师，师从潮州著名国画家陈修龄先生，并以此为基础进入到潮州彩瓷厂从事创作设计培训工作。从艺50多年，将中国画的笔墨技巧融入到潮彩传统技法当中，丰富了潮州彩瓷的表现形式。他的作品画风严谨，意境深远，技法娴熟，具有浓郁的民间技艺特色和传统地方风韵。一直以来呢，他都致力于潮州彩瓷艺术的传承，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培育了一批潮彩艺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去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绘丹青，
6: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9: 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 就是潮州采瓷厂。
6: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采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9: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三天后来听消息。
6: 经过三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9: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采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6: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采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9: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采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6: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采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采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采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9: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技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6: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9: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6: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10: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 都堆上京了。
6: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11: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对金星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6: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11: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6: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1: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瓷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6: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1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6: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11: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最那么做。
6: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1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这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 也是挺开心的啊，绣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6: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林千，
2: 我是倪星。
1: 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里面往往有着很多的美好寓意，而石斛属是南方植物里面最大的属，品种众多。
2: 是啊，咁同其他植物唔同咧，石斛嘅种子就选择喺悬崖啊或者树干上面安家嘅。咁呢度既冇土壤，亦都冇牢固嘅根基，佢系靠乜嘢得以生存嘅呢？今日嘅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将会播出兰生幽谷石斛嘅上集，同你共同穿行于山间幽谷之中，去见证石斛如何喺绝境当中坚韧生长。
3: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4: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3: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4: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3: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4: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3: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4: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3: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4: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3: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4: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3: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1/1，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 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5: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3: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

0: 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1: 药农何祥林：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斛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 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狐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咧，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则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0: 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赵家收听会的艺术特色。
1: 赵家是我国轮腔戏家传承到上海的一支，拥有四百多个剧目，其中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0: 本戏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敖道人传递金箍棒、打断戏剧传承使命的故事。
1: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科听的《连山红尘话》、《上红英雄榜》，最后是《蝶家唱段宣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好了，今天开始今次个文科听的。文科听的。
2: 文科听的。
1: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修车超过60%，累计占比修车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0: 记者十二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以大变改善，今年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加38.43%。其当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加增长20.99%。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十二号门起闸，从海南三亚往广港桂林起航，赴阿定威苏百里海后，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接近护航任务。
0: 十二号，我国首列省长大中山会铁海两运搬到上邦列，到内蒙古包头黄水转南站首发，发往河北文化港。邦列首次实行搬到上铁路生产运输，而海运部换装衔接。原来2.6米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搬到箱，另兼用轻武港铁装卸设备，实行船厅直箱集装运，增加五次以上东转钢丝，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0%，为大中山会铁海两运新增了一层不换箱、不开箱、直箱高端的物流新上道。
1: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主角魏干鹅，海关总署更当红署十二号发布该通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当近月进出口规模更保持两位数增长，以六月更当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亿元之后，七月更当进出口再次达1.0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他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934.6亿元，增长40.7%。今年在七月，更当外贸进出口6.49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他出口3.8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亿元。今年在世界外，当面技术保持更当同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更当对其进出口1.02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33.2%。从出口角度看，今年在七月更当出口机电设备2.68亿元，同比增长15.7%，占更当出口总额70.5%。其他接成电路出口3900.9亿元，增长50%。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打印机等新动力设备出口提速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1.2倍。从进口端，更当生产消费提速旺盛，进口连续五个月保持加快增长，受 AI 零需求强劲拉动，在七个月更当进口集成电路1.07亿元，同比增长48.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同比增长77.9%。生力检索等差进口398.9亿元，同比增长36.5%。 此外，即系食物油、牛奶乃红灯优质生活消费品，进口量同比也更有加大增长。

0: 记者从深圳市由火口岸亚乡环境工作组获悉，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由火口岸亚乡环境职工处事》，为了通关便利化、跨境抵抗物流、跨境电商监管高级等领域，即时性推出19条具体举措。这是深圳立足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会正式会议举办会议，提速打造市场化、福利化、国际化口岸亚乡环境的最新行动方案。
1: 今年一晚年，深圳市深山特别下泽区全社会用电10.17亿瓦时，同比增长33.56%。这是深山特别下泽区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瓦时，其中48.2%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深山特别下泽区同日商业用电量达6.52亿瓦时，同比增长39.08%，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09%。工业是作对主力，同日商业用电2.95亿瓦时，增长28.43%。同日商业用电约582亿瓦时，增长18.52%。前半年，深山特别下泽区规建工业所得收破500亿元，同比增长78.7%。规建工业增加得同比增长78.0%，其他汽车制造业增加得增长82.3%。
0: 记者12号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7月1号至8月10号，深圳铁路累计交付旅客940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万人次，整体运价平稳无事。苏王已过大半，深圳铁路正直播扩充石化交集线路，8月起首次开行中高咸丰敬亭红番古城、吉小东、芙蓉亭、张家界西、灵山北站界动卧列车，创人气热门旅游目的地，为家长暑期交老家出游增添新生度。
1: 香港特区政府12号就京东物管理条例对314件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正咨询。这次修订建议指导其2024年京东物管理修订条例之后，进一步深化管理条例规管制度的改革，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正期望。香港特区政府会硬硬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但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本届政府决定以积极有为的方针，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以协助业主提供大厦管理水平。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但是，而且委任代表门子的处理和会议听书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天下点睛，大家在。
2: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听下点音，大乐在。
1: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由东阳双屯堡文改局、文化和旅游部改属市联合主办的2022年全国景点之之喜电影活动等，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的戏剧风云。
0: 2026年景点之之喜电影汇集全国75个专业演团，将要为戏剧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景点之之喜。不断涵盖京剧、昆剧、话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出了西戏、南园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充分为典型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界千秋队伍及多元风貌。
1: 遐入选电影活动界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演团界各共名界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一界，进行各种剧种下独特界声线舞美。进行各种剧种独特界声线舞美，表演听色加舞台美学，让优质一界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6年经典之之喜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红秀一介小姐呢？
4: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 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中，北港剧展以独孤介抢镜、听声、舞台剧卡等书写高金故事。
1: 也这个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奖，简单呢来推动当个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丹伊就丹，
3: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0: 北京剧院吉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1: 咱个第一收听火箭镜到2022年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欢。
0: 是啊，此出戏从历史到北京枪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调解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1: 咱个家己呢，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峰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玄秋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侄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剧场里面演出，当时来观看的人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党政的领导人，首都文化艺术界的，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也亲临现场来观看，我们戏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在现场，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0: 时隔69年之后，由姚尚秋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协会咪就文化水产调节项目刺激代表成团成人，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拜主演，拿到调节能解决术法咩跨越时空之速。
1: 林超华感叹啦，这是以同四车登场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梅定索，还有高声黄磊三出叠加剧目，拢是曾经惊艳电影界。这一次是邵廷辉再度惊艳，伊那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0: 而狂勇谈及此次惊艳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水、硬汤新家、色心港戏的场景，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家毕生匠心。从初考量到江秀长生，以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腔调、每一个心段反复拍摸，坚守经典，永不忘味。
8: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1: 演员连接四海，还来过电影《功夫演出》。一首听会到北京演出，感动了全球电影乡亲哈。今天既有电影名家敖南啊，两个北京界电商乡亲，也有泰国电影协会副主席邓显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节大大，喜当抢听，勾起了对古土的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国门赴泰国演出。
0: 调剧收听会而杨林花变本闹台，并称调剧三个保障是调剧登场全国舞台界飘之神则变。
1: 调剧收听会选择闽团戏《高门歌》顶住几对半啊，泽冠红虎之姿。
6: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 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啊，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也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呢一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珍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所以我们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了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婢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所以那个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我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 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那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想妻子、想亲人、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0: 下收听会有第三个的食呢？
6: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在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她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1: 这次晋江版的邵廷辉今天中国天星的唱着四楼音高中感变着花，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客高规矩，保留提壶、耳耳、帮声等等的叠加音高标志性的特色，但是呢又会难能抢先的限制，识会等到观众审美多不变的别无来本，做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0: 69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邵廷辉晋江演出，既是调吉走出岭南，面向全国界动摇电视，也以乡音为牛段，凝聚海内外调音力量。
1: 也更当调吉音乐表示那未来呢，我继续界啊修正创新，全家经典拓宽传播，让从你界调音呢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车乞丐车水白冷，眼村街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戏家啊，推崇到小兴界一支，身段整条文武兼备，长期呢高亢激越，动人心魄。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级会门级文化遗产名录。经过近400年嘅发展，小家呢拥有400多个节目，其中呢有以狗戏是最为出名嘅。
1: 本期节目为了讲述我同人传递金库房打断戏剧传承生命嘅故事。
2: 小家分文以小兴，但是所听现界艺术风范，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清丽伟文，更有轮胎城乡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兴界文风名景，小家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被显现如新梅尔团挂。20世纪60年代，辅助界在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鹰。人们记住了小家夹物，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及一届代表人物乐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的粗犷，有古朴的历史故事演绎，也有奇幻惊悚的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届动物形象的拟人化塑造，也就是小家舞台前的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入以往对教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取了中心加兄弟结晶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心。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世界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夹物夹青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全新表现。阁下就兴盛，更接近正式老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前界艺能活。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五大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的这个呢，可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2: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家宗师乐灵通到上海参拜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带着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乐灵通独唱新能高下职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节，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剑天山界灵动野神，又称呢是收获了南高王的美儿。
4: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很豪爽，伊个西北是小家表演艺术家小家教戏对四大团经刘敬央。 刘景央永正继承来领通个军阀个心得，再加下徒弟很豪爽个执行条件，年薪十个炮击、空大等高难度个武器技巧，放到刘高旺领通不羁个的节。
4: 当时我看到刘灵同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则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3: 这个港地你要先准
4: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2: 小家教戏嘅智力班从乐灵通传教了刘杰英，现在仔要教教了对舞蹈团战很豪爽超弹，一道很豪爽嘅心理，不太正自己兼苦板，唔单是表演嘅道具，更胜在啲多多想团嘅戏剧团声使命。
4: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接听，只要呢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冰单听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的节目精彩回放内容了。也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叠山红尘月环节。
3: 被评定是活动潮汕地区团播签名的一首潮州歌曲，请的是潮汕团团界直播评会定介绍每一篇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在今次的节目呢，我就听到歌曲被评定来了解豆干自然的内自评定背后的历史故事。
3: 佛教潮州歌曲，它是潮州吉野汕头地区的地方文化归属。有一位研究人地方文化的研究人员曾经教教这个一句话，答只要世界有潮州岛，那么潮州歌曲就不相关。潮州歌曲有名的是胡舌歌、青枝歌，也是咱潮州妇女最普遍、最经典的一种刻在文物形式。伊个基本故事一贯呢是切按每事故为植文字，内容呢一贯是虚假故事、历史演绎或者民间传说改编的，伊个咱潮州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潮州的传统习俗，或者都改编为潮州歌曲，改唱改听，所以呢，潮州歌曲也就这三年流传下来了。佛教潮州歌曲最有名呢，就是《白平丁》。《白平丁》第八十二篇唱到豆干自己内，配的是什么声音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第三本会研究员戴索龙老师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4: 这个篇呢，就那临上的时候，祖先啊行十篇。做银子的一景台来作为片来，粗钱的内为次，十片呢就正经去银池，就动了状元。刚想木器石呢就强将一个两字去配帮的银十片，银十片就硬明答，我已经出了次，所以各方就比拼为次啊，用蝶酒加人家珍品就来蝶酒啊。因何停何呢？那疾病呢？大事啊！所以逆内嘅多钱呢，就逼住啊，就逆内嚟改革。一逆内你唔冲，就跳灯呢，就打走，就斗更呢啲恶叫。所以顶尽呢，全够咗啲嘢住我嚟。一疾病就梦到逆内是坑空斗更，所以以为逆内已经死了。所以整啲嘅时候，逆内就救咗啲。暗夜里呢，各食啲啊，人家灵灯自拜只行十品，一行十品也够只暗字，各食灵嚟表拜只啊境内。所以只啊时候呢，好似呢啊把少只啊人家自摸啊，终于呢落背痛嘅事情呢，见到面就停医疗啊。所以只片呢就是别吉嘅警腿字嘅内容。
3: 警腿字是中国古代林字嘅脚本。京区字甲白兔字、闭国定字、索钩字甲二白字，合称蒙大屯字。叙述的是行集兴前景内嘅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学者朋友的欢迎。
5: 从欢喜降落。

0: 有人落卡堆，
1: 海顶你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等飞通南北，腿地等地食像饮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版，由硬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嘅下好英雄版，我是邢冰。今次讲嘅沙透米分别是几种药嘅？对透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血，无边落血烧烧血。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神个证。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亏证最亏证。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镜，四千足的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只，掉三十个只。吴老师你好，
4: 梁冰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雪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个，就是
4: 猜。当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别庙下清，无边落叶萧萧霞，背五停得。这个景庙下是作五叶啊，哈、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点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得，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得容易哈，对不对？
3: 是，是哎，背五，伊就那背五就是同说当个姓白名，停得呢，往来是写停得，打打不打的打，形容姓白停空背起，姓白停空背起个，背五姓白没有停空背起，就比如说
4: 那左半面加上下
3: 个，哎，形
4: 象比较咩？
3: 是，
4: 等等这个做个别个，咪都五血落背。
3: 呀，对住雕挂少两家车或户口。
4: 这条米也是背影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黄毛，而只个五呢是代表只个五号，背只个五那个听过嘅嗬，听得够啊嗬，只个户口五号，能落学上学增广，了个攞台列定时可拎上嚟，那属于高水区。
3: 哦，最唔够，我背影增广。好，嚟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
4: 哦，这条嚟等呢有个假脚。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嗬，那都是系人五子孙。了，那这烹饪会那就落停得，
3: 吼，
4: 那停会啊，吼，了做那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
3: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亏职。
4: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先来看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佮贴配。贴做个立字，个个直字，哈子，哦，这班子个音字两地夹头直过做，会议呢，把将子个音字呢两地夹开，
3: 贴从个就立
4: 个直
3: 贴开，
4: 因为这班我整个大概那我立从个立从个冲到咗啦，冲子做乜直，我攀弓弓就是硬就夹个呼，
3: 了
4: 夹个直直相方，哦，即系
3: 方，夹个呼相方，
4: 相方会做直起，开始就
3: 变，
4: 了个夹个直字一部乜，了夹个直字点样立冲，
3: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亏，但系对嘅最亏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种说法，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4: 唔系，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那只个，那以正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系咪啊？十一月不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秋月、个乜正月同红月哇？
3: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四千足嘅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只。
4: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山路唔管呀，有乜用典故发问拍做五花夹盖带。按照乜也是俗语，我传古是啫，无花夹花来，五花夹盖带。
3: 它就是类似捧石匠头摆去。
4: 大概是叫啥？哦，那无花就哈，食花啦，都别那无大哩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贵带，意思那有时到日花别那无大啦，食贵带贵带咩个啦？
3: 贵带是贵性定系塞塞
4: 啵？对对对，而且非常厉害啊！贵带唔知贵贵人带都。

0: 点着都唔对着，来，但这个
1: 脑
0: 部
1: 对
0: 嘛，
1: 不对？
0: 上细没着上细，那集中有这些去使到等于说哦，了白大白大，哎，个离个城市离唔定，那有花钱贵，但我来吃结果贵大了，就到买卡是这些都都唔对啦，内挂搞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要去。意外发生嘅不如快事，又来去惹着出鬼胎，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1: 是，
0: 哦，这样非常形象，这些俗语会很让人啊，吼、哦，
1: 嗯，
0: 等你无法你来惹事，你等着有发生，至少买去惹这个鬼胎落去，见都无心无声去啦，
1: 嗯，
0: 哦，就大概原因就是，了作家装作来到中美做你就是个人的私枪，作家装自己就是个钉，一私枪就来，咱那台水浒就会知着。来去竹家庄哦，去到遐么都食酒，吼、哦，甲竹家庄，
1: 伊遐无酒无，那先有饭俩。
0: 就去偷猎只，只去
1: 捕鸡过，是只鸡人，
0: 偷猎过。太累了，就甲鸡就骗人发现啊、
1: 嗯，就因只鸡，
0: 因只鸡就是五花只鸡带，就是打。那几个花水浒来，那呢爱只几个花就应着只着几个鸡个事，
1: 嗯，哦。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三套米亚做上银丁卡老师的讲解。
2: 别家抢灯双盘。
3: 今次嘅新闻也高值顶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嘅后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4: 今次嘅第一长灯虽然播分集，但就上一座舞来分先到2020年经典节之戏电影舞台前表演嘅第一首听会嘅长灯。
3: 那么即个等你时间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用钱，粉洋苏汤，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金饼业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穿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我们穿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穿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金饼业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

0: 三星堆颜色同丝丝科技潮流文创上市文理融为一体，行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发发之路。我们听下来去感受一下。
1: 行业为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堂，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都也好，将近1500件的出土文物系精彩的陈列。展堂都系呢一座等比例复制的考古方舱，吸引太平游客前来也去观看。加之老年三 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相同性。象牙一条珍贵文物，从埋藏地下背到重见天日，然后过程。来自南京的游客恰逢然后讲到，
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诶，广东人呢，还是指诶丰富诶沉浸式诶互动体验项目，和 VR 体验器呢，带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知识行诶考古发掘现场。诶，呢一比一重构复制诶三星堆考古发掘胎盘、知识行、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诶，都常见。三星堆博物馆近期管委会副主任魏琴今日向我哋介绍讲，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去原创期依托三星导演人士精心打造的特色原创产品，也成为游客等人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咯。今年出街以来，三星导演原创销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000,000套。每次介绍讲。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江西啊，吼，样样唔单止系博物馆度诶，行出展馆，整座城市都系浸润啊，系浓厚诶古族文化诶氛围当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同旅游局诶副局长胡万胜，今日向我哋介绍。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五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阿家将军，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关注到，就话今年上半年啦，吼，我哋国家嘅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喺头一排突破嘅25万亿元，相关情况呢，我哋同下来去了解先咧。

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头一摆突破25万亿元。我们国家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推向。

0: 发力，详细情况听下来去了解下。
1: 前久记者行业关注一家目前建设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的装配线正以慢慢的节奏和高速的运转的呢。工人和工位之间的穿梭调试，正在长期的运动等滚滚的热潮。和仓储机度的一台台站在下线的目前建设机器人整齐的列队，电梯等大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一条地方。企业的负责人王灿给透露讲，今年上线后基建集团万富豪的海运转潜力工资海外的订单。王灿：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的上半年，机器人工智能创新又一条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产业，正以蓬勃之势，就是为中国爱苗的闪亮的新名片。中国苗族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曹立金表示，从新产业到其他的新兴产业，不单只是频率的更替，更是经济可以加固，底盘可以提升。曹立金介绍，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呢持续方面跟着以中国制造同全球市场的精准咬合，和业务民营企业以输创精神抢占市场采购政策的建议，小商品闯出大时代，可以撑住一家企业研发的新鲜面料从铺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可以统一燃气度的流向流下就可以完成闭环。正好你到世界比赛时，上半年我的国家体育用品同到食品出口达到675.3亿元人民币。参照某有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的副总监杨仁创给介绍讲。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运铺前行，进口同样是普利行强。上半年我的国家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是头一摆突破的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力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家强劲的马叉。全球航运呢，正加速步入中国的前三百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今日介绍讲。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讲座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脸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6: 今天的节目，我们通下来分享客家古意广东河人的两样客家美食。首先来分享到你是当地一有名气的九沙鸭。
13: 在河南是东南亚的王天镇、王亨春有摸鸭五神鸭那种讲法。当地一趟名菜九沙鸭是家里的次餐，招呼清平后要到三匹的餐桌主角。等下啦，阿桑哥就会想提出来介绍下一套九沙鸭是样板作为。
16: 河南是东南亚王天镇王亨春提出东江中双游，周边的青山环绕，海水定情，家家户户都有养鸭的习惯。作为村内的有名的太厨李水林，他制作九沙鸭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功底，用白羊做真好吃，他有份人看哦。今天他表扬的有150多年的鸭子，真的最皮面的时候，李水林就要用一条鸭子来做九沙鸭一套美食。
17: 我哋本用嘅七沙鸭，从鸭子用嚟拌拌骨咯，味道又真甜，即系肉唔系咁嫩，咁落件鸭仲需要血感同埋偏上系在计嘅。
16: 食材新鲜系食客等人最为追求嘅，制作九沙鸭呢也爱讲究新鲜。前一刻还在树林度的清澈和浅色的鸭，摸一下呢就变成光溜溜的。紫色浅色之后，李水林把整只鸭放在蒸笼当中，持续的高温和高压使得蒸汽和出铺向鸭内部去参透，使鸭呢变熟的同时，吃起来是软嫩鲜美的。
17: 我的鸭子必须要煎的，但有这种凉的，这样鲜甜。
16: 蒸熟的鸭子身后本涂上一层生醋，也就是九沙鸭制作手法的特殊之处之一。鸭子好不好吃，就要看鸭皮是不是金黄食材。有时的鸭皮好看又好吃，一铺啊好系十分关键嘞。
17: 那上朝呢系群人啊，现在一只鸭你做嘅蛇啊，我望啲唔使浸料呢，又可以用玉米咯。
16: 洗锅浇油，滚一把鸭皮啊，慢慢嚟煸啊锅嘅当中，去巧火嘅加持下呢，鸭皮本身多余嘅油脂分泌出来。同时鸭肉要吸收部分油脂来增香，比较复杂的公式呢带来的是咸、香、食材的丰富的口感。锅皮油锅之后，一套九沙鸭呢就可以斩摊摆盘了。看到色彩金黄的鸭子真的令人食欲太振哦，伊的吐沫鼻子的酱料啊，更是提升了加倍尝试带来味道的多样性。九沙鸭的酱料全部是秋天食材，蒜蓉、辣椒、生姜。而当中最不可以缺少的就是本冬天然含着鸭香的雌醇。把所有材料和那炒出香味， 然后放地把数分九千表演草上的芝麻，去当天人家印度的呢，说九十鸭切对烧不了，一头酱料。
17: 我呢就系做九十鸭嘅配鸭香配料嚟嘅吓，我外间每户种到都有嘅。
16: 喷喷香，色彩金黄，鲜亮诱人，鸭肉嫩，鸭皮丝。淋上鲜香辛辣的酱料，而且不可多得的美食，打开的所有食客的味蕾，也成为冬天人人都中意的一套美食。当地村民李碧田同我哋介绍的一套九沙鸭的特色，
18: 可能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质啊比较好，养了鸭质量啊。还有肉质啊，口感呢、啊、比较好，做法也比较独特，因为我们这里有传统的做法，跟别的不一样吧。每次宴请呢、啊，一道特色菜。
16: 客家乡亲，听下分享的河南的九沙鸭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品尝一份河南冬天的特色甜品。
13: 接下来我们听下听听阿松哥去分享广东省的

0: 河南市当地一种客家小食麻摊仔。
1: 麻摊仔是广东省河南市广东新区特有的一种客家小食，因为它饼块的颗粒形状啊，好像麻雀的生的卵一样，按照地名喊做麻摊仔，有客家话也可以喊做麻摊卵哦。嘅麻摊仔又可爱丝里嫩，面有清香，也是十分的有点嘅口感特色一好食咧。当地一家饼店经历了五代人百年传承，因此古法起意制作一套客家小食。背后有点两百样的故事，我哋听下老师了解一下。在河南广东新区古竹镇的一家饼店，天台传承人杨轩佢正开嘅菜面团。糯米粉加入适量的冷滚水，踩成面团，不同的可以踩，一直到油润均匀，然后切成太细均匀的按照条状。阿边只要你用啊竹棍的水也握的多的，那扫一下。
2: 我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就是把刚刚揉好的面团放进水煮开，就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一直也没有偷工减料，会让麻蛋仔胚更酥更脆，煮开以后捞起来继续加粉或成面团。
1: 会得重生的面团呢，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加工，反复的拆，然后切成均匀的细小的一种颗粒状，过的时间之后形成麻蛋皮，要稍微之后呢就下锅，诶麻摊皮又好，一夹就变成色彩金黄。可以等你麻摊皮冷却的同时，就可以熬制糖浆诶。糖浆诶洗出土，前靠制作人肉颜色观察，等到颜色然后系转至橙黄色的时候，再倒入头先制作好的麻摊皮，充分的搅拌。锅上的糖浆的麻摊皮呢，倒下木器度的，诶，滚烧哦，就要进行压平，然后切块包装。麻摊仔的生产配料只有糯米粉、白砂糖、番头油，生产配料七彩、环保、健康。制作好的麻摊仔又好，外形呢就好像咩沙琪玛一样。不过你口感同沙琪玛系完全唔同样嘅，沙琪玛食起来你系口感一种松软嘅，不过你麻摊仔食起来系爽脆、清甜、丝脆嘅，食起来令人啊吼回味无穷哦。一家制作麻摊仔嘅饼店作坊啊吼，系创建于清朝光绪十九年。到今天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他的作坊制作麻摊仔，还有牛耳公、丝角、月饼一道客家的传统食品。创始人杨金良其数年出众，最早摸索出制作麻摊仔的制作技艺。先锋派的云安人，也就今天河南市紫金人一带，一位教书先生曾经评价杨金良好，龙的怀孕双节生，杨金良呢也以此交代教的后人，人爱双节生的，家畜将会兴旺，心里将会健早健好。
2: 龙得怀人长积善，方益于家族兴旺。告诫我们做人要行善，就是我们要真材实料，才能对得起我们自己的本心，对得起顾客对我们的信任。
1: 今天哈麻摊仔传承到杨家的第五代，先乡先下结合运营，同时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相关生产技艺进行了一天的改进。第五代传承人杨轩同我们分享讲到，
2: 接下来我们要先申请非遗，培养第六代继承人，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我们的文化史。

0: 把我们的小吃记忆保存下来。
1: 听众朋友，今天咧客场那一类板块就先老们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嘅留言互动哦。
2: 就等下来边送出一首歌嘅，歌嘅歌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哥，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拉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拉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你好，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家乡嘅歌和客家戏。今日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嘅广东汉客。广东汉客好，主要系流行啊，我哋广东嘅粤东、粤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江南。还有香港、台湾一条地方，然后去国外呢，参东南亚的我哋客家人呢一条发条和客家发条的主要的契机体，也是广东汉客的主要流行的一条起源之一咯。参广东汉客传统的客目啊，吼，主要系有周俊出水，还有百里海人气、思想记、花灯案一条。在1200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客呢经国务院的批准，是列入为天然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段由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客《蝴蝶梦》填词的现段，《火凤小松》瓦田香。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客家戏。今天是同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客家的广东汉剧。在开头摆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听下来了解广东汉剧的三唱唱法。今天呢，我们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剧的伴奏乐器。广东汉剧伴奏的乐器啊，有整套的锣鼓经，还有唢呐土牌100多首，民间小调有100多支，汉乐的丝弦乐曲有500多首。除了皮王之外呢，还有昆曲、流水台板、鹌鹑跳、戚继板、土牌、小跳、佛曲等等，可以用于烘托剧情的气氛，配合人物的表演。好，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剧《胡天梦填诗》的现场，诗在夫妻准了人，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客。接下来同下分享到嘅下趟呢系广东汉客撇通关键嘅闲谈。青山牙笑，绿水悠悠。撇通关键嘅谈话，其实可以好多地方特种都有进行演出。嘅广东汉客表演嘅撇通关键。有嘛一只特色，同其他位题目有嘛唔同样嘅呢？接下来好，我哋就冲下来欣赏一下，去汉客当中来感受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苏丹，我哋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由易凤开小朋友同我哋带来嘅故事《狐狸同山羊》。唐吉同我哋听下分享诶细故事多嘅太套哩。
1: 今日将多嘅狐狸同公山羊。一只狐狸不小心跌入了江渡，不过其中的警察都爬不上去，只好带他去。一只公山羊感觉不好，落在江边，看到狐狸和江渡，就问他水好不好吃。狐狸感觉机会来了，心中暗喜，马上冷静下来，一次把水果好吃。把个水清甜可口，就话山羊扎紧下来，同佮一下吃水。一心只想吃水的山羊，心意比真，就跳了下去。当佮吃撇水以后，只好同狐狸一下商量，让来爬上去。狐狸早有准备，佮狗不一个，爱想出一只好办法。用两条前脚爬往江边上，把脚竖出来，爱从那后背跳上去，再拉上来，爱等出得救援。公山羊同意了他的提议，狐狸踩定他的后脚，跳往他背后，然后再从脚上用力一跳，跳出来家。狐狸上去以后，准备自家走呢。公山羊指责狐狸不讲信用，狐狸转过头对公山羊讲：“朋友，如果你会自费同你下巴方的腐蚀人的，就不质疑和不嫌伤好用来出去，就默默地跳下去。记着故事问我点的，聪明的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再去做。”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特色嘅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溜溜岛》。
2: 溜溜岛。溜溜岛，富瓜门头角，河水去春日薄，太路去爱转角。空角米头白种作，三平五有来赌博，赌啊输，送神博刀角，无心作作足学，无夫作为群角，无孩作打插角，尽去跟阿爸，阿爸把种超卵活，跟阿妹，阿妹孩子要卵作，跟老婆各打各。将来同其亲，本其热脚踢到咬广角，热也无目腮，满内要吊脚。天光上来照，见贼上门喊帮索，见上见尽此家差，唔孝赌博欺罪恶。从今以后做死人，是也唔孝再赌博。
3: 溜溜岛，富瓜门头角，河顺溪春日薄。太鲁西爱中国，香港米头白种族，三百五要来赌博，赌话输，送神博打脚，无三座，做组合，无辅助，与团歌，无孩子，他只跳，总是叫阿爸，阿爸把种小卵活，叫阿妹，阿妹孩子要卵做，叫老婆各打各，上来徒弟亲，本地一头的等要讲个，一家母母说，母奶又叫叫。天公上来做，天贼上门喊帮手，天上天真是假差，咱是赌博还罪恶，从今以后做新人，死也唔好再赌博。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小故事、大道理，同阿尤达十的客家童谣过后。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要踏实要好谈嘅客家歌谣，歌名喊咗
4: 农家生活快乐多。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四海客家吃出名声诶。主持人阿松古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3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关注啦，粤剧夏令营咧迎嚟咗粤港澳时代，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喺广州黄埔启动，

0: 番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阳光，越讲越过瘾。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我们关注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的黄埔启动，这是他第一次以粤港澳之名亮相。从广东到粤港澳，从传统课堂到粤剧加科技，五年的时间，这个粤剧夏令营真的慢慢长大了。下面来听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的分享。
1: 开营的现场参加的40位孩子，有粤港澳贵的孩子，更有土家族、苗族、壮族多民族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夏令营发展到第五年，我们的一个品牌号召的一个力量，不仅是多元地域的一个融合，更是我们中国多民族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体现。
0: 没错，辐射粤港澳贵100几所学校，近20名的营员获全国及省级的小梅花称号，其中五个人考入了专业院校深造。往届结营直播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报名的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营员当中汇聚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的小朋友，更加有来自香港、澳门、广西和外籍的在粤学子。刚才讲到这些数据背后，是五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森林的积累。夏令营被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亦都纳入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这张成绩单亦都是五年来的深耕换过来的。而今年最大的变化，刚才讲到了这个夏令营，除了是广东省的粤剧夏令营之外，还是变了首届粤港澳粤剧夏令营。下面我们来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于飞己的分享。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文脉兴，希望全体小营员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底蕴、有担当的新时代粤港澳青少年。
0: 没错，粤剧夏令营是深化大湾区青少年美育实践、落实戏曲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而专业戏曲资源赋能成长已经成为非遗传承品牌活动。今次的夏令营举办的地点是广州的黄埔区，来听听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的黄方亮先生他的分享。
3: 本次夏令营紧迫时代特色，创新推出粤剧加科技的全新模式，我们欣喜地看到古老的粤剧艺术正在于新智生产力的深度碰撞，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0: 是的，这一届的营员首次汇聚粤港澳贵四地，而广州的黄埔已经形成了基地引领、校校开花这样的粤剧育人格局了。今届夏令营也创新推出了科技加粤剧的模式，令到传统艺术和新质生产力深度碰撞。黄埔会有一个承办方，在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是为这班小朋友提供了场地。我们来听听这间学校的校长李大鹏先生的分享。
4: 我们也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实验校，积极将本届夏令营粤剧加科技的主题落实到实处。
0: 没错了，依托广州黄埔区科技

0: 创新主引擎的区位优势，例如 3D 打印、激光切割、VR 体验、机甲战车首次进入课程表。各位小朋友还会行入广东科学中心进行沉浸式探访。而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会充分发挥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校的一个优势，令到盈园在古今汇雅趣当中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的奇妙碰撞。今年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七律长征》，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盈园还会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开展快闪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下面来听夏令营的营长冯维刚的分享。
1: 要有咁嘅信心，有咁嘅勇气，涌纳呢个潮头，将粤剧嘅传承，我哋一齐做好佢。
0: 嗱，啱先我哋分享咗啦，正在进行时嘅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啦吓启动嘅盛况。咁而家呢个夏令营正喺度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啊，喺今个周末就会正式结营噶啦。咁头先分享咗各界负责人嘅声音啊，咁呢个钟数我哋都稍事休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咧系抄箱底啊，揾翻第三届粤剧夏令营嘅各位小营员啦，佢哋喺舞台上面表演嘅呢首粤歌《天下一心》啊。而呢一首歌咧，正正就系早前咧喺广东茂名系正式开启嘅广东省第十七届省运会暨第十届省残运会嘅开幕展演上边咧，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咧同大家展现嘅歌颂冼夫人嘅精神嘅一首歌曲嚟噶嘛。我哋听曲品粤韵，收翻嚟继续聚焦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情况。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物理嘅总数，我哋继续咧同大家系聚焦正在进行时嘅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情况。咁头先都分享到早前呢个夏令营嘅开营仪式咧，喺广州黄埔正式启动。今届夏令营咧汇聚19个单位嘅联合保障啊，由名师团队授课，40多人嘅管理团队咧提供近乎1:1嘅服务，咁犀利。而授旗仪式上面第四届上届的小营员江浩珍是将象征传承的营旗交至本届营员代表孙日臣的手里头，揭开了粤剧艺术代际传承的生动一幕。之前的开营仪式我们看到往届营员带来了粤剧折子戏、粤歌清唱和折子戏的演绎。作为首届粤剧夏令营的营员曾子嫣呢，而家已经是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的专业学子了，3次获得全国小梅花的称号，登上过央视舞台，远赴过格鲁吉亚参加国际戏剧节。下面来听他在现场怎样跟大家做分享的。
1: 今天重回这里，见证第五届粤剧夏令营开营，我满心欢喜，期待新一届营员在此邂逅热爱，收获成长，种下属于自己的粤剧梦想。
0: 冇错啦，非遗传承从来都唔系孤军奋战，一群热爱粤剧嘅少年同行，令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啦，同大家系分享嘅广东省第五届其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一个最新情况。而据我哋了解啦，喺今个周末啦，呢个夏令营嘅结营仪式咧，亦都会系正式举行啊。咁啊，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咧，会同大家系呈现出喺自己喺呢个暑假喺呢个项目当中所学习到嘅相关知识同埋粤剧功架嘅吓。我哋韵味岭南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嗱，喺呢一 part 节目嘅最尾，我哋都嚟听听小朋友嘅粤韵童真啦。听到嘅系香港茶督撑少儿粤剧团嘅呢首粤调儿歌，系原创作品嚟嘅，亦都为各位参加最新粤剧夏令营嘅小营员咧加油鼓劲啊！
2: 舞棍要两手执，一支歌。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今天的韵味岭南，同大家聚焦一个精品演出。讲到昆曲，又称之为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可以说焕然一新。看回在今个周末，8月15日和16日，昆剧《南柯梦》将会在深圳的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而这部剧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改编自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全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棼，他梦入淮安国担任南柯太守，历经幻海浮沉之后顿悟成佛的故事。而《南柯记》被称之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棼在淮安国里头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了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和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看回这部剧，在2012年《南柯梦》以相对完整的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的舞台，既保留了传统昆曲的程式，又融合了青瓷元素装造和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了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来是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到了2024年，这部作品启动了全城的复牌，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的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的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的《南柯梦》，实现了昆曲新编戏的传承，成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而这次昆剧《南柯梦》在深圳站的演出，观众将会看到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和第五代的演员他们的精彩演绎。这一次，总台记者于洋是采访到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院长施夏明先生，他亦都是昆剧《南柯梦》最初的创作者和主演。下面一起来听听他分享一下这一部剧的创牌故事，以及是昆曲怎样既当代又古典的特质。
2: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2: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3: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啊，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正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淳于棼他是一个 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它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是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气玄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淳于髡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气玄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各种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焦，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2: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3: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啊。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一开始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的时候，还是给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2: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3: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一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文本，然后留存于世的就只有两折传统折子戏，就是南柯梦当中的瑶台和花豹这两折戏的情况下，其他的部分都要靠我们后面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演员们共同去把它给创编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是叫全新的折子戏的方式在舞台上串联成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的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百年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的呈现在的舞台上。
2: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理解这部蕴含着丰厚人生阅历的剧目的呢？
3: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将这部南柯梦由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全本传承给了第五代，很好的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功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五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2: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3: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一闪而过的一个点，或者说是当中的一小折戏，叫做在原剧本当中叫风摇， 那么这一场戏在我们舞台上面呢，是由一个配角紫衣冠这样一个角色来完成的。紫衣冠在呈现这段剧目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要去到南柯郡去送相关的这个大淮安国的这个圣旨。那么他在去南柯郡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路边的老百姓都在这个说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驸马执掌了南柯郡之后，把南柯郡的状态调理得非常好，老百姓也是喜笑颜开然后南柯郡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好。这个其实是在汤显祖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2: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3: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到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院长施夏明先生。而由该剧团演出的昆剧《南柯梦》将会在8月15号到16号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关注。在今天这个板块的最尾，我们来送上这一首由昆曲和现代流行曲结合的这一首歌曲《寻梦牡丹亭》，以此结束这个专访环节。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喺岭南处处有段古嘅呢个钟数，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7集嘅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如果大家中学学的历史未还翻晒俾老师咧，应该都记得藩镇割据啊，系困扰唐朝中后期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而唐朝最后嘅一位皇帝咧，都系死喺一位节度使嘅手里边嘅。不过如果大家再仔细研读一下唐朝中后期嘅历史咧，又会发现噃，藩镇割据就并唔系一个非常之稳定嘅状态。喺唔同嘅时期啊，藩镇同中央嘅关系都系不断咁变化嘅，而不同嘅藩镇对于朝廷嘅态度亦都有所不同，并唔能够好笼统咁用一句藩镇割据咧就一言以蔽之嘅。所以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唐朝中后期朝廷削弱藩镇势力嘅努力，以及藩镇同朝廷之间嘅关系变化。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呢，藩镇嘅割据同离心离德就唔能够只系怪藩镇缺乏忠义之心或者系拥兵自重嘅。唐朝中央政权嘅能力同态度呢，对于藩镇亦都有住决定性嘅影响嘅。我哋首先讲一讲藩镇嘅来源吓。藩镇又称为方镇，藩呢系保卫嘅意思，镇就系指军镇啦。唐朝嘅军制啊，好显著嘅一点咧，就系继承。

咗前朝，喺重要嘅地方设置都督府，拱卫整个帝国嘅安全。喺唐朝初年啊，各个重要嘅州都设有都督府嘅。到咗唐睿宗嘅时候呢，就设置咗节度大使。而到咗元宗时期啊，就喺各个边境地区设置咗十节度使，统称为藩镇。咁因为地处边疆，大部分都系各族混居之地，各个藩镇呢都需要强有力嘅指挥同埋及时嘅调度能力嘅。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若然事事一等中央指示嘅，喂，敌人打完走咗啊，你啲指示恐防仲未到啦。所以唐玄宗赋予藩镇非常之大嘅自主权嘅，节度使呢就系地方嘅一把手噶啦，掌管一方军政大权嘅。咁喺唐玄宗执政嘅前期啊，由于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威信高，能力强，各个藩镇嘅节度使呢都能够忠于职守，镇守边疆地区，对于朝廷嘅任命同命令啊都能够遵守嘅。但系后来李林甫专权，长期任用汉族胡人做节度使，令到藩镇嘅势力急剧咁扩大。再加上唐玄宗啊懒政，杨国忠啊弄权，终于啊招致安史之乱。咁本来所谓藩镇啊，主要系设喺边防地区嘅，但系喺平定安史之乱嘅过程之中，因为周围都系战区，所以呢又增设咗唔少藩镇。而对于一啲投降嘅叛军将领啊，朝廷出于尽快平乱嘅心态，亦都对佢哋大力笼络，有好多呢就带住本部人马被封为节度使啦。咁一嚟呢，喺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啊，唔单止藩镇嘅数量增加咗，势力大咗，而且呢就唔接受朝廷嘅人事安排，自行决定继任人，好多藩镇呢就渐渐变成半独立嘅割据势力。咁其中最出名嘅就系地处河北嘅河朔三镇：承德、魏博同埋卢龙啦。咁当然，唐朝中央政府亦都唔系完全坐以待毙嘅。从唐德宗开始啊，唐朝朝廷就开始削藩啦。喺公元781年啊，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咗，佢个仔李维岳咧就请求继位。咁当其时登基冇几耐，好想重振大唐声威嘅唐德宗啊，对于各个藩镇自把自为嘅做法就好大意见嘅，于是啊拒绝咗李维岳嘅请求。咁啊，李维岳冇得做节度使，咁啊等于要削藩噶啦噃。李维岳知道若然自己唔反抗咧，佢喺承德军里边嘅势力就会烟消云散噶啦。于是啊，佢就联合咗魏博节度使田悦，自称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齐起兵反唐。咁其他几个节度使肯同佢一齐起兵，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所谓唇亡齿寒，朝廷要削藩呢，迟早就削到自己头上嘅。咁呢个同汉朝时候汉景帝削藩发生七国之乱，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啫。唐德宗当年挂名天下兵马元帅平定安史之乱，对自己仲系好有信心嘅。佢啊马上号召各地节度使发兵平叛。咁喺呢个时候咧，肯听调度嘅节度使都仲系唔少嘅，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幽州留守朱涛嘅实力最强。嗱，咁呢一仗本来进行得好顺利嘅，李正己谋反冇几耐之后就病死咗啦。佢个仔李纳继续率领知青军，但系就被重重围困。梁崇义俾李希烈打败咗，自杀而死。而李维岳呢边呢，佢个部下王武进叛变，杀咗李维岳，向中央请降。咁四镇里边呢，就只系剩翻魏博嘅田悦啊，继续对抗朝廷。咁但系其实呢，已经孤掌难鸣噶啦。咁不过呢个时候啊，负责讨伐嘅各地节度使虽然号称话效忠朝廷，但系其实一定程度上啊，都系为咗封赏同埋抢地盘嘅啫。所以到咗唐德宗论功行赏嘅时候呢，就出问题啦吧。唐德宗封咗王武进做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衡州刺史，又封咗张孝忠为翼定仓三州节度使，康日之为深肇都团练观察使，又命令朱涛返返去幽州。朱涛心諗我咁辛苦打生打死，打完之后趯我返屋企，边有咁道理㗎，就申请要管埋深州，但系朝廷就唔同意噃。而王武进就觉得自己杀咗李维岳，功劳好大嘅，但系冇得做节度使，心里边亦都好不满。咁一般。

0: 官认为啊，唐德宗呢一次论功行赏唔够公道。不过讲句老实说话啦，呢、这个时候无论佢点样想啊，大家都好难心服嘅。事关个个都觉得自己功劳大，边处有咁多节度使嘅职务同埋地盘分俾大家先得噶？喺咁嘅情况之下，处于下风嘅田悦啊，把握机会噃，说服咗朱涛同埋黄俊武倒戈反唐。于是呢，黄俊武同埋朱涛两个就率领兵马去救援魏博嘅田悦，之称嘅李纳。咁当其时啊，田悦睇白就收皮噶啦。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得到援军，马上就元气大振。咁之后啊，四个人互相结盟，仲分别称王添。唐德宗啊冇计啦，唯有任命李希烈为检教司空兼知青节度使、新罗渤海两藩司，叫佢呢就讨伐李纳。李希烈见到咁嘅形势，觉得唐德宗份人又唔公道，又想削藩，与其帮我打生打死，嘿，倒不如我都作反啊。于是呢，他就诈加衣讨伐李纳，其实是同几个反叛的节度使互通款曲，继而宣布自立为王。这个时候唐德宗真的头痛了，派节度使去讨伐叛军，这些节度使随时倒戈一击的，不派呢自己手头上又没有兵吧，真的左右为难了。到了公元783年的8月，李希烈率领大军围攻河南的襄城，唐德宗就叫京元诸道的兵马去救援襄城。10月，京元节度使姚令贤呢带着5000兵马去到长安。咁当其时京元啲士卒离开驻地，大部分啊带住家中嘅子弟嘅，希望去到长安之后呢就得到朝廷嘅奖赏。殊不知一直等到离开长安城，竟然啊先都唔先。当其时唐德宗下令叫京兆尹告上军队，这个京兆尹啊孤寒，只是想似粗茶淡饭，啲士兵啊发烂渣啦，个个都话啦，我哋离开父母妻儿，要同敌人拼命作战，但系食都食唔饱，咁点得嘅？国家琼林大营两座仓库里面堆积无数咁多财宝，不如我哋分鬼咗佢啦！结果军队去到铲水嘅时候啊，就击鼓呐喊要翻转头啦。姚令贤就劝大家话，到咗东都洛阳就会有封赏噶啦，你哋唔好咁鲁莽行事啊！呢条唔系生路嚟嘅。啲士兵啊唔听，用长戈将姚令贤啊架咗出去。姚令贤冇计啦，急急忙忙啊上奏朝廷。唐德宗听咗之后惊啦，马上命令赏赐布帛20车，并且系派官员去劳军。呢两个官员啱啱先到啫，啲士兵就已经斩断城门，冲到去丹凤楼下啦。唐德宗见到唔对路，嗱嗱嗱咪嗲鬼咗啦噃。结果班士兵啊大肆搜掠京师府库嘅财物，无啦啦发一达。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关注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面，经过现场101位观众评委的投票，中国香港演员魏思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当中对角色郭文月的细腻演绎，以51票断层领先的优势斩获今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创低了百花奖创办以来的全新历史。今次的最佳女主角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多位实力派的演员同台角逐，最终票数榜单是悬殊，魏思雅以51票大幅度领跑，高叶、宋佳分别是以26票和18票位列其后，张子枫、马丽、庄达菲票数殿后，而魏思雅是以超过半数的票数稳稳摘得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今次的获奖令到魏思雅成为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史上首位来自香港的最佳女主角，填补了香港女演员在这个奖项的空白。 与此同时，凭借电影《破地狱》的同一个角色，维斯雅之前已经是斩获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而这次成功攞低百花奖，反映了她的演技得到了内地和香港电影业界的双重肯定。而在之后的获奖感言当中，维斯雅就引用了《破地狱》经典台词，分享自己的心境。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她早前在北京的这个获奖感言的片段。
4: 我要感谢破地狱的团队，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要是感谢所有观众。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没错了，最后维斯雅用了电影《破地狱》当中这句台词，就是难得我们人生上了这趟车，就要好好享受下沿途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是值得。这个既是影片角色的心境写照，也是他经历伤病考验，坚守演艺初心的真实心声。恭喜维斯雅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成为了首位来自香港的最佳女主角。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分享电影《破地狱》嘅呢一首主题曲《普渡众生》啦，由歌手林家谦唱出。我哋静低心嚟，一齐感受。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澳门看看。为了加强对澳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识别确认需要保护的对象，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最近新增了28个项目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并且日前正式对外公布。而这次新增的项目连同2017年和2020年两个批次，累计有98个项目列入了非遗清单。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拟定清单工作和举办宣传推广活动，并且提供適切的支援，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简单看看今次入列最新的澳门非遗清单的28个项目，有4个类别的。第一个就是艺术表现形式及属表演性质的项目，有3个，分别是土生葡人歌曲、广东音乐、闽南南音。而第二个类别是社会实践、宗教实践和礼仪及节庆，分别是会有追思节、病人之全圣母敬礼及圣母圣像出游、土生葡人肥茶习俗、饮茶习俗、华佗信俗、缅华泼水节。另外还有有关对自然界及宇宙的认知实践，会有渔民对自然和宇宙的认知实践、洪拳、百味拳、铁打和针灸入选的。另外最尾还有传统手工技艺的技能，有烧味制作技艺、花生糖制作技艺、西饼制作技艺、缅甸面食制作技艺、印尼糕点小食制作技艺、客家茶果制作技艺、冷糕制作技艺、猪扒包制作技艺、奶茶制作技艺、纸裙新娘公仔制作技艺、金色和银色制作技艺、花牌扎作技艺和船样制作技艺等入选传统手工技艺技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的最新资料，大家可以浏览澳门文化遗产网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刚才讲到了澳门土生葡人歌曲是入选了最新一个的澳门非遗清单，我们播出这一首澳门土生葡语歌曲《澳门心的归属》，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9: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首歌是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 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首歌叫《淘汰》。

尽空虚，怎会面对？放心，无涯岸漆黑，怎会渐退？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Billy Chan 編曲由關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錄喺咧就關心妍03年發行嘅專輯《J Forward》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由容祖兒演唱嘅《16號愛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咧，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咧，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的。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咧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而呢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2000年 TVB 制作的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祝君好就是女主角啦。她的性格就很乐观开朗，亦都是活泼好动，伶牙俐齿，人见人爱，当然亦都是善于助人，性格亦都是开朗坦率积极上进，自然都是得人喜欢的。而这位女主角就是由佘诗曼饰演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可惜他有女朋友》，这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我们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组合 2R 演唱的粤语歌曲，由高浩正作词，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和邓丽欣合唱。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在就是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是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是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的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嘅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是谭咏麟演唱的《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喺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啊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百强演唱的《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一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浅浅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脉，
2: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9: 咱家己人的节目，
2: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海欣。开场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这首歌《余声》，一颗心的自述亦是一段光的行程。这首歌就好像奋斗者的独白心声，将跋涉途中的泪如寒、春如秋淬炼成清澈的声芒。单依纯从轻柔低喃到高音并发，层层递进的情绪将筑梦的心替我回首望的执着唱得温柔又有力量。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这些作品承载着心底的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在一次次的单曲循环中安放我们无处倾诉的满满心事。下面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这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什么难过》，一直再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无论是清醒的释怀，定是歌词里面的自我追问，终在旋律渐缓的时候化作温柔的和解。继续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演唱的这首《Talk to Me》。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情绪有时咧，无论如何抵抗，都抹不去脑海中嘅回忆。啱先听到嘅作品咧，表达咗一种情感疏离中嘅自我保护。虽然有啲创伤无法完全抹去，但我哋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佢哋共处，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同埋自在。喺杨丞琳嘅音乐里面，愿每个受伤嘅灵魂都能够被释放、接纳，令过去结痂，成为免疫体。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独走》。

听到嘅系陆虎演唱嘅《相思病》。人类因情感而丰盈，陆虎用细腻不足同温柔嘅旋律，勾勒出相思最真实嘅模样。一边笑住逞强，一边喺见唔到嘅夜里面辗转反侧。呢首作品就好似一份对世间牵挂嘅温柔注脚。呢份思念可以系恋人间嘅缠绵，系友人间嘅惦念等等。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呢啲作品承载住心底嘅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喺一次次嘅单曲循环中安放我哋无处倾诉嘅满满心事。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曾沛慈演唱嘅《孤单心事》。原曲咧系略带摇滚气息嘅，痛快咁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与执着。而喺曾沛慈嘅全新诠释底下咧，歌曲情绪系更加显得系沉静深刻，就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嘅心碎独白。下面听到嘅系徐佳莹演唱嘅呢首《失落沙洲》。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如果不能好好爱》，钢琴和弦乐编织出舒缓的旋律，令音乐线条温暖而流畅。吴克群的演唱不单只具有细腻的诉说感，同时是拥有饱满的情绪张力，将爱情中的责任以及是遗憾清晰地诠释出来。通过音乐告诉听者知，当感情陷入纠结和拉扯，不必困在原地，要勇敢向前。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凌香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首先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0: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1: 嗯，由国家一级导演黄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0: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呢的确是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呢是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爱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叶挺将军在上个世纪广为传颂的革命浪漫故事、哦。
1: 嗯，全剧以叶挺李秀文的情感为主线啊，描绘了两个人呢在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的坚贞爱情啊，是重点讲述了叶挺经历的各个革命的重要事件啦，情节系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嘅，巧妙咁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喺剧情发展同埋人物嘅命运当中啊，充分展现咗叶挺抗力坚定嘅革命意志同埋为革命事业献身嘅精神。
0: 嗱，呢部剧系用散文结构咁样嘅形式喺舞台上再现咗呢一对人间凤凰喺短暂嘅一生当中啊，浴火嘅过程噶、哦。
1: 嗯，嗱，佢从正面上咧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嘅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嘅全过程啦。
0: 嗯，
1: 咁而从深层次上咧，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系对于国家、民族，定系话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啊，无论于人于事，呢、这个伟大女性嘅人。人性光辉噶，
0: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系就肩负咗家庭嘅重担，更加系肩负咗中华儿女嘅重任啊！
1: 嗯，嗱咁啊，饰演叶挺嘅咧系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荣吓，咁啊佢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系喺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嘅、哦，师从豫剧武生张国民老师同埋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噶，专攻文武生行当啊，佢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嘅功底，唱造念打俱佳啊，曾经主演过好多剧噶，
0: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啦。有红中烈马、碧海狂针、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魏夫人等等啊，话真系好多经典剧目、哦。
1: 嗯，而且咧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啦，深受观众认可同埋支持噶吓。
0: 嗯，
1: 马上听一听佢出演叶挺嘅感受啊！
2: 自从接咗呢个戏之后咧，重新再去认识呢个叶挺嘅角色嘅呢个人物，咁又翻回好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電影啦，由佢細個啊，即係年青時代，一直進入到佢後屘回到我哋黨嘅懷抱嗰陣時，重新了解過啊，了解過呢個人物咧係一個係忠於人民、忠於黨、忠於祖國啊一個人嚟嘅。佢對於我哋中國係一種好深嘅情懷啊，忠於我哋中國共產黨，仲要繼續去前摸。希望越来越好啦！啊，我哋会努力嘅，多谢大家。

0: 系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咧，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耍莫愁湖》啦，
1: 《无所东宫》，
0: 仲有《红丝错》、《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而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浴火凤凰，哇，这些呢每一出戏里面他的角色都惟妙惟肖，是深受群众的喜爱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他的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这个人物以他李秀文的魂去贯穿全剧，他对他丈夫的事业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新

0: 90喎，可以讲呢係人才荟萃，阵容鼎盛啊，係东莞粤剧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表演水平一流嘅业余艺术团体。
1: 哇，好难得喎，一个业余嘅艺术团体係编排出係咁大嘅创作。剧团呢一直係秉承住发扬传承粤剧艺术、活跃基层群众文化呢个理念。咁可以话呢喺近年嚟嘅创作咗好多经典嘅剧目嘅。
0: 嗯，其中呢以本地区嘅改革开放当中所发生嘅典型事例为创作素材啊，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粤剧《思源》在2002年咧受邀荣登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并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和策划奖噶，开创了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的编剧黎家飞老师的介绍啊。
2: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結構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葉挺兩夫婦佢哋嘅情感，通過佢哋嘅情感，從而表述咗即係我哋想講嘅呢個主題。今次嘅改咧，我哋係微調，即係為咗適應而家觀眾同埋現代審美、現時嘅審美。
1: 听到黎家飞老师的介绍，我们都被他对粤剧粤曲那种极深的情怀而打动。
0: 是啊，正如家飞老师所说，这个作品真是素译其稿的。好，不如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欣赏剧中的精彩选段。这个版本就是早期的版本，由黄小源和黄汉杰主演。
1: 好啊，我们一起欣赏。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

0: 越做越兴旺。
1: 欢迎大家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What's up？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7: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咁
10: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1: 唔該曬。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当其时太尉朱此霸阵，闲居在长安。当晚呢，啲叛军就商量话，朱太尉被罢免咗好耐啦，如果迎立佢为主，就大事可成啦。于是呢，姚令贤就派人去迎接朱此，拥立朱此为主。而嗰边商唐德宗真系狼狈啦，带住啲太子啊、王妃啊咁剩，哩哩嗱嗱从咸阳掟咗去奉天。护驾嘅呢，就只有宦官霍先明同埋窦文祥。咁自此之后啊，唐德宗越嚟越觉得啲武将靠唔住，唉，仲系宦官比较亲切，所以后来呢，就越嚟越重用宦官啦。叛军发兵攻打奉天，将唐德宗困咗喺奉天城成个月咁耐。后来啊，都系多得神策军嘅李成率领军队嚟平定，咁唐德宗呢，先逃过一场大难。后来经过连场大战，呢一场大叛乱呢，随住朱涛佢哋几个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终于得以终结啦。历史上咧称为四镇之乱。唐德宗亦都俾呢啲节度使打到怕晒，而且啊，对于节度使嘅信任亦都越来越低啦。于是啊，再都唔提削藩嘅事，仲将越来越多嘅兵权咧交到去宦官嘅手里边。嗱，呢一次四镇之乱咧，名义上叫做平定咗，但系事实上啊，唐朝第一次大规模嘅削藩基本上就以失败告终啦。到咗公元805年啊，唐宪宗李纯继位，佢同佢祖父唐德宗当年一样，对于藩镇割据嘅状况好唔满意，落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呢种现状。唐宪宗即位当年啊，西川节度使韦高就死咗，佢嘅副手刘辟咧就申请继任啊。唐宪宗嘅皇帝位啱先坐定，费事搞咁多嘢啦，就同意咗。但是大臣韦丹就反对，他就说了，若然现在批准了刘辟的要求，各地一定会群起而仿效的，到其时朝廷只是剩下两京之地，还有哪个愿意服从朝廷才行。唐宪宗觉得有道理，于是呢，就任命韦丹做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殊不知韦丹都还未上任，这个刘辟就得陇望蜀，申请要兼领三川之地。唐宪宗心谂，我上次都未揾你计数，你而家想食我条居，一口就拒绝咗。刘辟见到唐宪宗唔俾面噃，谂住又俾啲下马威过呢个新皇帝睇下啦，就发兵围困东川节度使所在嘅梓州。吓、啊，你唔俾我，我自己抢。唐宪宗话老虎唔发威，你当我病猫系嘛？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发大军去讨伐。而宰相杜王常呢，就向佢推荐咗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士李元亦去领军。一场大战之下，唐军大获全胜，生擒了刘辟，押去长安斩首。冇几耐之后，唐宪宗又发兵连续平定了杨卫林、李琦的叛乱，令到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大为恢复，各地节度使都纷纷提出入朝，接受朝廷的安排。就连割据情况最严重的承德和魏博两镇亦都系表面上归顺朝廷啦，愿意啊缴纳一定嘅贡赋，接受朝廷对于地方官嘅一啲安排。咁到咗公元814年啊，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就死咗，佢个仔吴元济啊封锁消息，唔向朝廷汇报，反而自己掌握住兵权。朝廷派使者去调制呢，佢都唔俾人入嘅。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啊正式举兵叛乱，威胁东都洛阳。第二年正月啊，李纯啊决定对淮西用兵。嗱，呢个淮西节度使呢，就住喺蔡州汝阳，亦就系而家嘅河南汝阳啦。地处中原，战略位置系十分之紧要嘅。自从李希烈以嚟呢，一直就保持住半独立嘅状态噶啦。咁李纯对于淮西用兵啊，就正系落定决心要改变呢种状况啦。咁对淮西用兵就震动好大，自称节度使李思道啊觉得有威胁，于是呢，一边声大大话要支持朝廷。 另一方面呢就暗中支持吴元仔。去到公元八一七年，李纯任命裴道为宰相兼张义哲道士，作为总指挥讨伐淮西。裴道马上去到淮西前线，同徐邓哲道士李素一起大举进攻吴元仔。这位李素是唐宪宗时期的名将，大家应该都记得中学课本里面有一篇关于他雪夜入塞州的课文。当时唐军和吴元仔相持不下，吴元仔的主要兵力都在前线和唐军对抗，留守塞州的兵力就不多。那一排风雪交加，就正是有利于奇袭的天气。李素命令部下李佑带着3000敢死队做先锋，自己就带着3000人做中军，再命令李俊成率领3000兵马殿后直取塞州。这支军队的行动是十分之秘密的，除了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行军去哪里的。李素只是说向东行，行了30里之后，天色已经黑了。唐军去到张柴村这个地方，趁着守军没有防备，突然发起袭击，将所有守军全部杀晒。等到全军稍事休整之后，李素留500人做留守，另外派500人切断了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且落命令全军马上出发。那班将领终于忍不住了，纷纷走来问李素究竟去哪里啊。李素这个时候先宣布说要入塞州直取吴元仔，大家一听就怕，但是军令如山，大家没办法，唯有率领部队向着塞州方向急行军。这个时候是夜晚，黑鬼咪嘛，风雪大作，连旌旗都烂晒了，在路上冻死的人和马都不计其数。而且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唐军是没人识的，大家以为今次死定了。但是李素向来军纪严明，大家怕了他的，没人敢违抗命令。去到半夜，雪就越落越大，唐军一直急行军，行了35里，终于来到塞州了。在塞州附近有个鸡鸭池的，李素叫士兵吓啲鸡鸡鸭鸭，以掩盖行军的声音。咁塞州已经有30多年咧未见过唐军噶啦，所以毫无防备嘅。喺四更嘅时候咧，李素军就已经去到塞州城下，守城嘅士兵咧仲未发现。李佑、李忠义佢哋几个将领新鲜士卒登上外城嘅城头，将嗰啲瞓到脚脚声嘅士卒就杀死晒，净系留低啲看更佬等佢哋继续打更，费事惊动敌人。李佑他们几个得了手，就打开城门迎接大唐军队了，然后又照板煮壶继续攻取内城。等到天光的时候，李素已经打到吴元济的外宅了。这个时候吴元济才接到报告说官军杀到上门了。吴元济还不肯起床，笑着说嘿，啲囚犯作乱而已，天光之后杀了他们。跟住又有人报告话喂，城门被人攻陷咗啦呗。吴元济仲系大安旨意，话唉，实系嗰啲徐军嘅子弟曹衣巴闭揾我攞衫着嘅啫。等到起身之后，吴元济听到唐军嘅传令，响应嘅人成万人咁多，咁先惊起上嚟，带住左右嘅侍卫登上牙城组织抵抗。但系呢个时候再抵抗已经迟啦，喺唐军强大嘅攻势之下，牙城被攻破，吴元济就束手就擒。附近周元见到不对路了，亦都相继投降。淮西就此得以平定，历史上称之为淮西大捷。李素奇袭之所以得以成功，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战术上面讲，李素这个人治军有方，又克己奉公，对将士很大方，很得人心的。而且他又很懂得用人，敢于重用投降的将领，又能够当机立断捉住塞州空虚的时机施以奇袭，再加上他谋略出众，始于麻痹敌人，所以打到上门，敌人都做得瞌紧眼瞓。而从战略层面来讲，唐宪宗和宰相裴道对于平定淮西的决心就很大，又可以集中力量对吴元济用兵，甚至连监军肯撤了他。而北线的唐军就牵制了淮西的主力，亦都为这一次的奇袭创造有利条件的。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又平定了知青李思道的叛乱，收复知青12州。到这个时候，各地藩镇全部都表示要效忠朝廷，听从调遣，恢复财政上缴。从大体上讲，唐宪宗通过一连串的战斗胜利，恢复了唐朝的统一局面。虽然在唐宪宗去世之后， 各地嘅藩镇又纷纷重新割据，情况越嚟越严重。但系我哋从唐宪宗削藩嘅经过嚟睇呢，只要中央政府振作自强，政策得当，都仲系可以喺同藩镇嘅拉锯之中占据上风嘅。不过长期嚟睇，安史之乱之后啊，大唐朝廷赋予各地节度使嘅职权啊过大，喺当地呢，军队、民政、财税一手包揽，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少少衰弱嘅迹象啊，马上就恢复强臣弱主嘅状况啦。唐宪宗平定藩镇呢，亦都只不过系大唐中央嘅回光返照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Yo, yo.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讲姐
3: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依然都系韦宾晓华喺度陪伴住各位。
5: 大家好，嗱，俗语有云啦，食在广州就味在西关啊嘛。广州人识饮识食咧，系人尽皆知噶啦。但系好多人知道咧，老广州味道咧，多数都系藏于西关嘅市井深巷之中嘅，而且有啲故事就唔系咁了解添。
4: 嗱，喺西关咧，真系好多嘅一啲小食美食吓。嗱，卫斌，濑粉唔知道你食过未咧？
5: 我食过，好似啲米浆嗰样噶嘛。
4: 系啦，佢系用米浆濑成粉状，亦都系广州人好中意食嘅其中一种美食嚟嘅。
5: 嗱，讲到味在西关啦，西关一带咧就喺广州城西啦。最初西郊嘅荔枝湾同埋半塘咧，系一片水乡泽国嚟噶噃。乡民喺祠堂嗰度咧系栽种一啲莲藕啊、香菱啊，咁啊，但系咧，由于菱角啊，从种植到初收要130多日嘅吓，喺冇咩新鲜菱角食嘅时候咧，一啲大户人家嘅厨房咧就开始流传出啦，以粘米粉为原材料做出菱角双角形状嘅水菱角，作为餐台上边一道新式佳肴啊！
4: 吓，咁都算系一种创新喎，嗬。咁其实咧，水菱角亦都属于一种系特别嘅濑粉。嗱，从前啊，西关人喺中秋前后就会去到半塘嗰度去食菱角，咁但系因为美味嘅菱角咧就唔系常年生长嘅，咁一啲家庭咧就尝试住用大米磨成粉，然之后用筷子将佢濑成一个一个菱角模样咁样嘅粉制品，再拌上一啲蛋丝啊，一啲各种各样嘅调料啦，一齐去食。虽然咧就冇真正嘅菱角造成嘅咁甜脆啦，但系都有模有样啊，似到十足噶。
5: 系啊，尤其啲哇，好细滑嘅质感啦，好浓浓嘅米香啦，吓，哇，真系令人食过翻寻味噶。
4: 系
5: 嗱，广式濑粉咧，经常都系配以大头葱菜啊，或者系啲叉烧丝啊、蛋丝、萝卜干、炸鱼皮、咸煎饼，仲有猪油渣一齐嚟食噶噃。
4: 制作一碗水菱角嘅步骤咧就唔算多，但系都唔算少啊。嗱，磨粉、开浆、濑制、调味呢啲就必然要噶啦。咁但系啊，虽然系四个简单嘅步骤，但系佢嘅背后却系蕴藏住无数嘅经验同埋耐性啊。
5: 不得不介绍嘅咧就系广式水菱角嘅汤底啦。基础汤底啊系用猪骨去熬制成乳白色，然后加入猪油、冬菇、虾米等秘制配方增添风味，最后再兑入少少嘅呢啲淀粉水啦，嚟勾芡嚟增稠嘅吓。咁啊，冬日嚟到嘅时候，哇，食翻一碗热气腾腾嘅水菱角啊，真系饱腹又暖心啊！
4: 哇，听你咁讲啊，我而家都流晒口水啦，真系好想即刻有一碗水菱角粉嚟到食啊！嗱，水菱角嘅制作咧，可以话每一步都独具匠心，精妙嘅细节就好似旧时嘅西关小姐精致生活嘅写实一般咁。
5: 水菱角已经成为广州人民精神的图腾了，这个呢是在朴实当中对生活分毫不减的热情和无限的创意来的。
4: 岁月变迁，随着社会不断的开放，经济持续地发展，各式各样世界各地的美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广州，再加上水菱角它的制作工艺复杂，现在在城中已经是比较少可以见到水菱角的足迹噶啦，咁但系有一个人，佢一直都喺度默默坚守住家业，延续住水菱角嘅生命，并且通过融合创新，丰富咗佢嘅内涵。呢一个人就系老西关濑粉嘅主理人 伍文辉先生。
5: 伍文辉呢，其实他是家族水灵阁继承人嚟噶吓。细个时候咧，从母亲嘅手里边啊，学到咗水灵阁嘅技艺啦。咁啊，从2006年开始咧，就开咗第一家嘅濑粉同埋水灵阁嘅专门店噃。于是咧，对水灵阁嘅文化保育工作就不断去加深啦。通过新围同埋宣传等方式啊，将水灵阁文化系发扬光大。
4: 之前咧，晓华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一位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灵阁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伍文辉先生。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呢一段采访录音，一齐嚟了解水灵阁粉嘅前世今生，以及广州老西关嘅各式美食，一齐嚟感受乜嘢叫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5: 好啊。
4: 欢迎你，伍生。
6: 系你好，你好，晓华老师你好。
4: 系啦，其实我对你嘅印象咧，就系你所制作出嚟嘅水灵阁粉啦，以及系好多嘅美食啦，譬如啲姜撞奶啊、咸鲜饼啊、芝麻糊啊呢啲咧，哇，真系食到我哋咧就舐舐脷。
6: 我哋最拿手嘅水灵阁啦，咁水灵阁好多咧都叫我见咗我哋系用手咧一只只舐出嚟嘅。
4: 嗱，
6: 其实每日我哋就得100碗嘅啫，最多
4: 限量，
6: 其实就唔叫限量，系做唔到，实在做唔到，冇得限。
4: 因为系纯手工，
6: 纯手工做嘅。咁呢个有啲好多叫我，不如你攞模具做啦。既然有好多人咁多食，咁我攞模具做唔系唔得，但系咧就失去咗我哋呢个筷子嘅手艺啦。咁而家我哋唔系话要解决温饱嘅时代啊，而希望可以传承落嚟，希望可以食翻一啲老嘅手艺嘅嘢。咁所以我都系坚持翻用手去舐，即系宁愿做少啲。咁就算以前咧，水灵阁咧。其實是屬於是瀨粉的一種，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叫水靈閣呢？水靈閣是沒有靈閣的，只是形狀好像我們半堂五壽宗的靈閣，所以我們叫它水靈閣，叫它靈閣粉，有些叫它靈閣仔，有些叫它狗狗粥，都有這些是很傳統的名字
4: 的。民間都有很多說法，其實都是一樣東西，它的原材料是米，將它磨成粉，然後跟我們介紹一下工序。
6: 它的工序呢，首先呢就是很普通的全材料呢，就是粘米，是水稻米，米先就 磨成粉，然後曬乾了它，曬乾了之後呢，我們就保存住的，然後需要用的時候呢就加水下去，我們這個過程呢叫做開生熟漿，開生熟漿，這個生熟漿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技藝咯，它會涉及是水靈閣煙不煙韌啦，有沒有彈牙，就靠這個開生熟漿啦。開完生熟漿之後呢，我們就瀨製啦，拿筷子一隻一隻挑出來，這個就瀨製，瀨製完之後呢，咁由於水靈閣呢，它本身呢就沒有味道的，它只有米的香味，咁我們必須要煮一些很濃的湯，我哋嘅米漿啦，煮呢個米漿就等佢水靈閣咧就吸收咗米漿嘅鮮味。咁米漿咧，咁我哋以前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用大頭菜同埋呢個豬油渣嘅啫。咁而家咧就我哋會提升咗啦，咁啊落會落冬菇啦、蝦米啦、豬骨啦、叉燒絲啦，就落去煮啊，咁就令佢個香味咧就
4: 更加濃郁啲
6: 咯。咁啊食嗰時咧就配啲雞蛋絲啊、大頭菜粒啊。就 OK 嘅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傳統嘅西關水靈閣啦。
4: 水靈閣食起上嚟啊，俾我嘅感覺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入口之後咧，佢雖然話麵粉製作嘅啦嚇，咁但係佢有啲彈牙嘅，有啲爽口嘅，
6: 煙韌韌咯，我哋叫煙韌，
4: 煙韌
6: 係啦，喺廣州標準嘅西關，即係我哋嗰個廣州話就係叫煙韌，
4: 煙韌係啊。其實如果要達到呢種效果，正如你講嘅嗰個生熟漿
6: 係。
4: 開張的時候很講究，
6: 是嗎？是，一個開張很講究，第二個就是瀨出來的時間不可以擠得太久，你一般瀨出來你三幾個小時不吃呢，它就會沒那麼煙韌的，所以呢啲基本上咧，我哋就每日做一次到兩次，賣完就算數啦。就基本上得三幾個鐘有得賣嘅啫。即係你一度放到，如果譬如早上瀨咗，放到晚上咧，佢就會我哋叫做。

0: 削咗噶啦，啊淋咗削咗，咁食起嚟咧就冇咁好食嘅，
1: 冇咗嗰種味道。
0: 係啦，冇咗煙煙韌韌，然後和住米漿食個味道，咁啊差啲嘅。所以即係為咗保持品質啦，呢個油，咁所以我哋就係又唔叫限量，叫做最適宜嘅時間食最合適嘅嘢。
1: 係啊，就嗰個尺度好重要嚇。
0: 係啊，係
1: 啊，呢樣嘢咧係以米為原材料，其實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嘅美食好多嘅。開生熟漿，然之後將佢奶成水蓮角形狀，呢個叫水蓮角粉啦。咁然之後，如果將佢磨成粉之後，鋪成一大片咁樣嘅，就係我哋傳統意義嘅腸粉。
0: 腸粉啦，冇錯冇錯。其實咧，喺我哋中國有個傳統嘅説話叫做南粉北面。北方咧就食面，系用呢、這個我哋嗰、那個拉面啊，嗰啲面食為主嘅、用面粉啊去做嘅原材料。南粉咧就用水稻米做原材料、粉，呢、這個我哋中國一個好傳統嘅南粉北面
1: 啦。一方水土一方人，
0: 係啦，
1: 南方盛產水稻啊嘛。
0: 咁南粉包括咩粉咧？啱啱你講咗啦，有腸粉啦、有豬腸粉啦，有
1: 河粉、
0: 沙河粉啦、有米粉啦、粗嘅有粗嘅粉咧就叫桂林米粉啦，幼嘅粉咧就叫做幼新啲，譬如新興米粉啦、東莞米粉啦、咁然後有瀨粉啦、咁其實南方人咧就係食粉為主，我哋嘅早餐大家諗一諗就知啦，係嘛？我哋每日都會食好多嘅粉，
1: 係、
0: 早餐係以粉為主嘅、咁呢個粉咧，佢其實就係全部都用水稻米嚟做嘅，但用唔同嘅米、唔同黏度嘅米，開唔同嘅漿、唔同嘅黏度、唔同嘅加工方式，就會形成咗唔同嘅粉啦。
1: 冇錯。
0: 譬如啱啱講嘅瀨粉啦，就係開成咗咗米漿之後，比較稀少少嘅，咁咧佢就會其實中度稀啦，就能夠自然流下，咁形成一條條圓條形咧，叫瀨粉啦。咁我哋嘅腸粉，我哋所謂嘅拉腸啊、布拉腸呢啲咧，就叫腸粉啦。咁個漿咧就仲會比瀨粉個漿再稀啲啦。
1: 稀啲
0: 啊，稀啲之後咧就攞條布嗰度拎咗去，然後刮出嚟，
1: 拉成一片。
0: 係啦，得你一片，咁就叫腸粉啦。沙河粉咧就厚身啲噶啦，厚身之後咧就將佢切成條狀，咁就叫沙河。粉啦，咁豬腸粉咧就係將一個好薄嘅一片粉，然後將佢卷成條狀，就好似我哋豬大腸咁樣，所以就叫豬腸粉啦，咁米粉咧。就是我哋再幼身啲啦，咁就將佢整到米漿，整到條狀之後再曬乾咗，咁就形成咗我哋一卷一卷嘅乾嘅三絲炒米啊，咁就用呢個原材料整啦，咁就其實就係唔同嘅米，唔同嘅黏度，啱啱講唔同嘅加工方式啊，唔同嘅食法，就形成咗我哋南方豐富嘅食粉嘅一個氛圍啦。
1: 勞動人民啊，真係勤勞有智慧嘅嗬，就係單單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咁多嘅呢啲美食出嚟嘅。你啱先介紹到水蓮角粉，其實係屬於瀨粉當中嘅一種啊。
0: 係冇錯冇錯，其實水蓮角瀨粉咧，啱啱講啦，就係日常我哋廣州人咧食早餐啊，咁佢會煮成好似糊狀咁樣。其實咁樣煮成糊狀都有講究嘅喎、即係。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好似南方嘅天氣比較濕熱啊，特別係廣州比較濕熱，咁有時特別熱食嘢嘅時候咧，冇乜胃口嘅話咧，就唔想咀嚼啦。咁瀨粉咧結達達，咁佢就會又飽肚啦，又唔需要咀嚼啦，又可以食飽，
1: 就可以慢慢吞就得，
0: 係啦，
1: 就已經滑咗落胃。
0: 係啦，滑咗去啦。咁其實就係呢個食法咧，就係我哋西關獨有嘅，差唔多係附近一個其實都唔算獨有啊，成有啲農村咧，即係我哋四鄉嗰啲農村咧，佢就叫舊舊粥啫嘛，
1: 舊粥
0: 啦，就叫做
1: 有啲家庭咧，可能比较冇咁精致啊，个匙羹挑一劈咁放落个水入边，
0: 呢个就叫舊舊粥咯。咁有亦有咧，就会叫做咩咧？就瀨鍋邊啦。佢哋會喺嗰啲粉度咧，會加少少臘味，加少少呢個葱菜，撈成一嚿咁啊，瀨落去，即係瀨落去個鍋度，咁啊煮成一嚿一嚿啊，咁我咪叫做舊舊粥咯。咁其實有啲地方就叫狗仔粥啦。咁點解會叫狗仔粥咧？就其實就係個同音字嘅啫，因為一嚿兩個舊字咧就 寫唔出嚟，咁、所以咧就會叫做九仔粥諧音字，係啦係啦。
1: 係啊，真係好有意思嚇！當你喺呢個美食行當當中發現咗佢嘅精髓，揾到咗樂趣之後咧，你會感覺係好有意義嘅。
0: 係啊，其實好似我出去旅遊啊，出去地方我都會去第一我肯定會去當地嘅街市場去睇。其實喺呢個街市場度，你先可以睇到本土嘅文化啊。其實從食可以睇到，即係依個城市大家嘅人係點樣點
1: 係
0: 啦，點樣生活啦。你可以喺一個街市度可以睇得到。所以從一方啱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呢、這個食嘅嘢。就可以睇到呢個地方嘅人係點樣啊？嗱，譬如我哋廣州，我哋食得比較鮮味、比較淡味啦，啊，咁其實可以體現咗我哋廣州人其實就冇乜脾氣嘅，其實啊，
1: 比較
0: 隨、比較包容、比較隨和嘅，同我哋食啊，你可以睇到食辣嘅，你譬如四川成都呢邊咧，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性格嘅，
1: 辣妹子
0: 啊啊，咁你再睇睇東北嗰啲食大蒜啊，食嗰啲地方咧，咁嗰啲男嘅咧會比較衝啲嘅，
1: 粗狂
0: 啲、衝啲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同食物咧都可以睇到人嘅性格係點樣咯，
1: 的確係，佢同細個生活嘅環境咧，尤其是佢嘅飲食習慣。都是息息相關的，
0: 冇錯冇錯。
1: 在你間鋪頭度咧，見到你做的芝麻糊相當有特色，見你磨的時候，磨到咧零舍又滑嘅、哦。
0: 芝麻糊咧就其實很簡單，三樣材料：芝麻、米、糖就冇啦。咁其實你做得好咧，第一個關鍵咧就炒芝麻、
1: 哦。
0: 炒芝麻就最難嘅、
1: 要掌握嗰個尺度、火候。
0: 火候。多十秒同少十秒又唔同。第二個難係難邊度咧？芝麻係黑嘅，咁你炒嘅時候咧，你要點知道佢幾時先燶咧？你又冇話睇喎，啊！
1: 靠目測，
0: 以前就靠目測，咁、後屘我哋諗咗個好嘅方法啦，好、簡單嘅啫、一講就透噶啦、就放啲白芝麻落去一齊炒，放少少白芝麻。
1: 個白芝麻佢顏色一變，你
0: 變到金黃色啦，咁啊即係黑芝麻就已經得啦。
1: 哦，系喎、哦，好犯法喎、哦！
0: 呢、這個後期即係炒得多啦，開始好蠢，攞、個大鍋咁一路咁兜，攞明火兜咁佢先香嘅。嗱、咁第一個咧就炒芝麻，咁、第二個咧就係選芝麻又好緊要。我哋有國內嘅江西嘅芝麻啦、廣西嘅芝麻啦、東北嘅芝麻啦，咁、要我哋要選啲咧有啲就要啲肉多皮薄嘅，有啲咧要啲黑身啲嘅，咁我哋要揀芝麻啦。然後進行一個混合啊，咁啊先可以。你原材料唔靚咧，你做嘅嘢就唔靚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啱啱講啦，就炒芝麻。咁跟住咧就揀米啦。米咧冇乜大講好嘅講究，就有少少黏度就 OK 啦。而家市面上嘅芝麻糊咧，其實好多都唔用米嘅。即係用米一個最大嘅唔好處咧，就係保存時間會好短。啊，即係用咗米之後咧，佢米漿好容易就係一個變縮啊。咁然後就跟住咧，我哋就用石磨嚟磨啦。咁最早咧未有石磨咧，我哋用擂沙盤喺西關咧，就擂沙盤嚟擂嘅。
1: 擂
0: 係啦。
1: 哇！咁呢個產量好有限喎。
0: 係啊，以前冇機械嘅時候，自己食咧就攞個擂啊，擂沙盤、擂將軍啊嘛，咁就可以擂芝麻糊啦。啊，所以以前咧就唔叫磨芝麻糊嘅，
1: 叫
0: 擂
1: 芝麻糊。
0: 係啦，咁但係呢個擂法咧係冇機械可以嘅時候。就累，咁而家其實有啲人都有做，但咧就其實同石磨磨咧就都有一定差異啦。咁我哋點解用石磨磨咧？其實喺磨嗰種用石磨嘅重量咧，將啲芝麻同米咧剪碎，
1: 充分搞
0: 係啦。剪碎就唔係將佢打碎，係兩回事嚟噶。咁、剪碎咗之後咧，咁佢會保留咗佢嘅營養啊，同埋香味。咁、你食嘅糊你先香噶嘛。咁最後一步就煮啦，啱啱講我就攞銅殼去煮啦，攞銅殼去煮，咁煮出嚟個糊咧就特別滑啲嘅，咁然後再最後一步咧就係要控制份量啦，咁一斤芝麻我哋係做16碗嘅啫。每日有時客人嚟食唔均勻咧，就係可時啊，有時候苦少少，有時候會淡少少，其實呢個係手工芝麻糊。 特有嘅，即系我唔系用机械炒芝麻啊嘛。
1: 如果机械嘅话，攞电脑话真系好均真咁样，但系你就
0: 日日都一样嘅，
1: 冇咗呢一种感觉。
0: 系啦，所以有啲客有时会嚟到会闹我哋，诶，点解你哋日日唔同嘅，好似咁样咁系啦。咁我话真系冇办法，手工做嘅嘢，如果你要食日日同嘅咧，咁你就

0: 在超市度买盒嗰啲冲嗰啲芝麻糊，咁就绝对几时都相同啦。
1: 咁有另外一种感觉啦，
0: 另一种咯，即系你食手工嘅现磨嘅芝麻糊咧，营养会好好多。即系首先咧，就系好多人都唔知道以为芝麻就系补肾啦，系嘛，
1: 乌
0: 发啦，其实佢最大咧就系钙。它钙含量就很高的，是补钙。它的钙含量其实比牛奶还要大，还要高。所以中老年人吃芝麻糊和年轻人吃芝麻糊其实都是对的。
1: 原来这么多讲究的。讲回伍生对西关小食真的很有情怀的。
0: 是啊，我自小已经就在西关长大了。其实会做回现在以前自己小孩子吃的东西，阿妈阿婆做过的东西给我吃。所以现在我做同事这个饮食行业，其实都是将以前我哋西关人家食嘅嘢攞翻出嚟啫，所以自己经历过咯，咁再去做就好简单啦。
1: 其实就系重温翻自己儿时嘅，
0: 冇错冇错，一个儿时嘅回忆咯，叫做即系而家叫做市面上做嘅嘢好多都外地人做嘅，譬如啊吓，讲个艇仔粥啦，咁荔湾艇仔粥咧。就呢個咧，就即係基本上所有茶樓
1: 都有嘅，
0: 粵菜一定有。荔灣就早茶，你話冇艇仔
1: 粥，
0: 係啦，你話冇艇仔粥，鴿仔粥可能會冇，但艇仔粥咧，大部分酒樓都有，包括佢全世界。大部分餐廳都有艇仔粥嘅，咁呢個荔灣艇仔粥咧就可以考究就源自於我哋西關，發揚到全世界嘅。呢個艇仔粥就有歷史可以考究得到嘅。
1: 對艇仔粥係咪都幾拿手下噶？
0: 艇仔粥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個歷史啊。咁呢個艇仔粥係點樣嚟嘅咧？咁當時咧就係我哋西關嘅漁民。咁打完魚翻嚟，剩低一啲魚仔蝦毛，咁然後連埋啲塘邊嘅有啲裸肉啊，即係就地取材啦。咁然後用啲飯仔煮成粥，咁咧就爬部艇仔出去，就俾坐喺大船上嘅一啲文人墨客啊，咁去食嘅，就宵夜食嘅啊。咁呢個咧就是艇仔粥嘅來源，
1: 起源
0: 就咁起嘅，咁。點解佢艇仔咧？就係因為賣粥嘅人係撐住部艇仔，所以就叫佢艇仔粥啊，就係咁樣嚟嘅。
1: 咁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嘅產生嘅一種美食。
0: 冇錯啦。咁首先嗱，啱啱講咗啦，佢嘅歷來有咁，佢原材料咧有講究啦。啱啱講就係啲漁民。剩低嘅魚仔蝦毛啦，所以佢一定有魚片同蝦嘅。
1: 哦，係喎。
0: 咁冇呢兩嘢就唔叫艇仔粥噶啦。咁然後咧就會有時咧又會有蜆有裸肉嘅。就係當時點解會有呢啲？就塘邊喺塘啊，即係當時我哋西關都係好多塘噶嘛，半塘半塘
1: 啊。
0: 咁啊好多攞好多就地取材啦。
1: 啲河涌啊，
0: 河涌啦啊。咁然後就你挖撈咗啲乜出嚟，咁就會挑咗啲裸肉放落去。咁鮮味就好靚嘅，所以傳統咧就一定有裸肉嘅。咁然後跟住就我哋仲有咩咧？浮皮啦，我哋即係豬皮絲啦，魷魚絲啦，當時有啲細啲魷魚仔啊，當時珠江邊好多魷魚噶，攞啲魷魚將嚟切成絲，
1: 係
0: 啦，咁啊雞蛋絲啦，咁然後再有就係有時會落啲叉燒絲啦，咁同埋最野味嘅一定會落咧就燒鴨絲啦。
1: 燒鴨絲，
0: 燒鴨絲就有，而家好多店都冇嘅。
1: 呢樣嘢我真唔知道，因為鴿仔粥、艇仔粥我都食得多，但係從來都唔知道裏邊。
0: 係啦，十樣材料
1: 呢樣嘢，
0: 十樣材料，即係我就會具體去荔灣區文史館去研究，去查過一啲資料，究竟艇仔粥
1: 有邊十大材料咧？
0: 啱啱講啦，嗱，魚片、蝦，咁然後就係魷魚絲、燒鴨絲、裸肉。這個雞蛋絲、浮皮絲、花生、炸麵，
1: 咁就絲咧，
0: 叉燒絲仲有，
1: 薑絲
0: 唔計，薑絲咧其實咧就唔落嘅，
1: 唔落咩？
0: 先啊，薑絲一般係咩時候落咧？就譬如魚片粥。佢好腥嘅時候先會落啲海產比較多嘅時候先會落薑絲嘅。其實艇仔粥係冇薑絲嘅。
1: 哦，咁樣。
0: 係啦，咁嗱，咁講到十樣材料啦，咁仲有艇仔粥咧，仲有一個咧就係食料嘅粥，唔係食粥嘅粥。 点为之食料嘅粥呢？就是佢材料要丰富啊。咁同埋如果佢系唔滚嘅粥嚟嘅，
1: 何谓唔滚呢？
0: 所有嘅原材料我哋会放喺个碗底度啊。咁当时啲渔民系攞个煤炉坐住煲粥，唔系好似而家我哋可以生滚粥噶嘛。咁然后就淋一壳热粥落去，
1: 淋落啱先数嘅嗰十样材料，
0: 系放晒落去。炸面同花生系最后放嘅。啊，咁然後上面咧，即係炸面同炸嘅嘢咧，就唔可以先放嘅。咁啊，最後咧就炸面、花生、葱花就放喺面，咁啊遞上去俾啲大船嗰啲人，咁佢會攪一攪，咁就料就熟噶啦。啊，即係你原來啲魚片蝦都好容易熟噶嘛，咁燒鴨絲啊已經係熟嘅材料嚟噶嘛。啊，所以艇仔粥咧又係一個唔滾嘅粥。正式食法就是这样的。
1: 即是说里面那些鱼啊虾啊其实是生的。
0: 生的、啊。一定是生的。鱼片虾毛其实一定是生的。即你鱼片很容易熟我们鱼生都这样吃。那些滚粥淋下去之后由细艇到大艇大概有三分钟时间到一般。这个时候一百度的滚粥淋下去三分钟之后绝对是熟的了。
1: 哇，原来咁有考究噶！
0: 系啊，呢、這个艇仔粥咧就系最原始嘅艇仔粥啦。咁、其中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就系我哋喺半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西蚝口嘅。啊，咁西蚝口停嘅大船嘅多，咁佢哋咧有时就冇攞肉嘅，就会落到海蜇啦。啊，落海蜇嘅啊，咁亦有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咯。咁佢哋就有啲咧就会系进行一个煮制啦，啊，进行一个煮制啦，啊，所以你话系咪一定？全部艇仔粥都不能够煮呢其实又不是一定的其实不同的流派、啊、我们叫做是、有传统无正宗、啊即是没说哪个是我是最正宗的
1: 存在就是合理
0: 是的、啊、我是有传统即是我这条村或者我这个是、我是这样传下来的那我就觉得是这样做就 OK 的、
1: 譬如某一条河涌他周边的人生活他在那个河涌捕到什么海鲜他就放他下去咯
0: 是的是的、啊、就是这样的嘛
1: 没什么的话的真的是固定的必须要怎样
0: 是的以前有些渔民呢其实有一个叫法艇仔粥的前身呢就叫鱼鑊粥
1: 哦、
0: 啊，其实有乜嘢你就放乜嘢落去、啊，就冇乜嘢讲究嘅、啊，只不过后期一路路演变啦，到进入酒楼卖啦，咁、就开始就有规范啦，譬如应该点解要啲材料全部设施咧，啊，点解唔一嚿嚿咧，咁开始就有呢个规范，咁就一路演变成而家我哋嘅艇仔粥啦。
1: 哦，所以话每一道美食啊，其实你仔细认真去考究咧，可以挖掘到佢当时形成嘅嗰个特定嘅历史。市啦，同埋當時人們嘅嗰啲生活嘅環境啊，同埋嗰個物質年代嘅獨有嘅嗰種風情。
0: 係啦，
1: 好嘅，多謝伍生接受我哋嘅採訪。
0: 係，多謝大家。
2: 好多謝伍文輝先生嘅分享嚇，水靈閣咧，哇，就好似廣州精神一樣啊，樸素又不失精緻噃。
1: 水靈閣雖然係一道小小嘅美食，但係佢卻係代表住廣州人嘅品味。無論過咗幾耐，佢都會勾起每一個食過水靈閣人嘅情懷。
2: 哇，讲到呢度咧，真系流晒口水啊，食指大动啊吓！咁啊，节目尾声咧，听翻一首靓歌啦。呢一首靓歌咧，同我哋今日呢个主题都几吻合噶噃。因为我哋啱先讲啦，水灵阁咧最早咧就同呢个广州西关嘅荔枝湾涌所种植嘅灵阁咧系有千丝万缕嘅联系噶嘛。不如一于听翻一首嚟自南方阿苏所演唱嘅《荔枝湾》。
1: 南方阿叔乐队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DJ 组合，分别有林伟栋、钟文星、郭权、陈品潮、廖伟斌一起演唱。这支曲是由马国华创作的。
2: 伴着这支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再次嚟到我哋嘅攤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9: 係啦，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呢個都幾熱辣辣嘅初秋季節啦嚇，我哋身邊嘅一啲最新嘅旅遊動態嘅。首先第一個環節係攤世界快訊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攤世界 topic 啦。講到喺咁熱嘅季節咧，亦都會係發生好多嘅颱風啊嚇，咁啊帶嚟嘅咧就係不斷咁樣會有一啲嘅降水嘅。在台风天，假如有些文体的活动，譬如说看不到演唱会，看不到球赛，怎样算呢？要退票，退不退到呢？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关注。
10: 没错，因为天气的原因，有一些演出、赛事和大型活动是被迫延期或者是取消。那怎样去退票呢？听闻有一些观众都遇到踢皮球的情况。广东近日都是出台了新规，我们稍后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啦，同大家详细去倾倾呢个话题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博览湾区嘅环节啊，要带大家咧走进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呢个大展咧，亦都系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嚟嘅，唔单止话规模空前啊，喺展陈嘅内容同埋观展嘅体验上边咧，都有多项嘅首次。譬如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咧见到呢个敦煌嘅主题嘅真人 NPC 啊，你会邂逅到佢哋啦，佢哋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互动嘅，甚至乎系讲粤语嘅添。咁啊，另外咧，除咗话 NPC 嘅设置啦，亦都首次系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去复刻嘅一啲工具，系重现咗折金等等嘅失传嘅工艺嘅。我哋今日咧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鹏老师一齐走进呢一个展览嘅。
9: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香港近年来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都发表网志总结上半年成果，表示香港超过有130项的盛事活动，带动大约58亿元的消费，零售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下半年将会办超过100项的活动，并且首次承办 APEC 财长会议，巩固国际盛事之多的地位。预计都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我相信人流增加，下一步就是怎样将这些人气转成财气，持续带来一些消费的效益。所以关键就在于发掘超级的 IP， 以及打通一些散场之后的夜间的消费生态，以及搞好一些联城活动，令到大家在香港的这个逗留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10: 没错，旺丁又旺财， 真係好重要啊嚇。咁啊，陳司長咧亦都有舉例嘅，譬如近日咧喺啟德體育園舉行嘅呢個香港足球盛會2026等等啦，係三場嘅活動咧，一共係吸引超過咗120,000嘅觀眾入場啊，而門票收入咧預計超過1.8亿元嘅。咁啊，亦都令到咧啟德附近嘅一啲食肆啦，喺呢個期間啦，生意係增長咗大概係20%到啊嚇，唔少嘅商户咧亦都有推出咧票尾優惠啊，或者係餐飲折扣啊、免費泊車等等啦，可謂係各出奇招咧去拓展商機嘅。咁同時咧，旅發局咧亦都有帶領業界咧喺唔同嘅盛事期間，多區係推出聯動聯城嘅一啲推廣啦，係刺激翻旅客嘅消費嘅。
9: 冇錯啦嚇，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有大約175,000旅客參與超過130项盛事活動，為香港帶嚟大約58亿元嘅消費額，經濟增加值咧大約係33亿元嘅。可以話咧，而家藝術啊、文創啊，再到盛事活動啊，都令到咧香港係增添咗咧正面嘅氛圍同埋消費嘅需求。咁同時整體嘅數據咧，亦都展現咗良好嘅勢頭啊！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咧連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係9.6%嘅。咁啊，相信咧跟住落嚟嘅下半年一定會有更好嘅表現啊！
10: 節節高升啊！嚇，跟住落嚟關注翻澳門方面嘅消息啦。澳門特區政府咧近日係刊登文化局嘅公告，就公布咗新一批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噶，合共有28个项目。咁啊，當中咧有我哋好中意嘅燒味啊、豬扒包啊、奶茶啦、粽啦、花生糖啦、西餅啦、冷糕等等呢啲地道美食嘅製作技藝嘅上榜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土生葡人歌啊、廣東音樂、閩南南音等等傳統音樂，亦都有飲茶習俗、追思節、緬華潑水節等等呢啲習俗啦，可謂係覆蓋面係十分之廣泛噶。
9: 係啦，咁啊，今次咧有28个项目咧係獲列入選新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連同2017年入選嘅15项，2020年咧入選嘅有55项。目前咧澳門非遺清單項目累計有98项啦，所以咧仲有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將澳門作為呢一次即係暑假出行嘅旅遊目的地嚇，一齊去探索下咧澳門非遺嘅文化魅力啦。
10: 冇錯啦，除咗睇非遺啦，亦都可以去參加呢個澳門藝遊雅文嘅活動啊。咁啊，週末咧藝文派對咧會係

0: 嗯、有创意大偶剧《卖怪物小女孩》，有三只蜘蛛黐住支树枝，
1: 好叻啊你！
0: 犀利啊！睇住佢吓读得几 OK， 咁啊唔知道大家到时去现场会唔会有更加多呢一啲好好玩嘅急口令啦？
1: 系啦，咁啊呢啲节目咧都会系喺呢个期间系上演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文化休闲区感受一下，譬如有青春嘅 K-pop 同埋街舞啦，亦都有民族风情嘅中国舞。有好熱情的葡萄牙土風舞啦，還有優雅的空中瑜伽和吊環表演是限時開演的。提醒大家了，澳門悠遊巴士免費專線也是設了南環雅文湖畔這個停靠的站點，週末大家搭乘這個免費專線就可以輕鬆抵達活動的場地，一站式去奔赴這一場的藝文盛會啦。
0: 是啦，那講那麼多休息一下，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有事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0: 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暑期下国外其他的一些景区他们推出的惠民措施。譬如说在安徽的马鞍山方面就打出了组合拳，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马鞍山全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而且
1: 犀利了，
0: 覆盖面相当之广，一些热门的景区譬如说彩石矶景区、褒禅山景区和太湖山景区都是免门票。
1: 嗯，我们昨天介绍过是景区免大门票，现时是整个市都是免晒这个门票。我看回今年有免票、半价等等的让利措施，亦都有很多通过主动去降低一个消费门槛等等，去延长游客在景区和周边的停留时间的举措，希望可以拉动餐饮、住宿和交通文创等等的二次消费。既然性价比这么高，大家不妨可以揸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多些出去行一行。
0: 没错，其实在国内有很多好玩的旅游景点，跟着介绍到就是武夷山。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是可以搭住290多位，从福建福州站开始始发前往延平东站的这些游客，开启这个敏允漫游之旅。啱你喎，敏允啊，
1: 漫游去游下，
0: 正允敏允漫游，
1: 咁都俾你揾到呢个谐音梗啊！咁啊，呢一个列车咧有成八字车厢嘅，当中有包括有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同埋多功能车厢，甚至乎有露营车厢同埋家庭车厢啊，系唔同嘅主题空间嚟嘅，亦都系适配翻啦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咯，或者系好有小聚、轻车度假同埋休闲露营等等多元化嘅出行嘅需求嘅。咁呢一次咧，游客就可以尽览到呢个闽江嘅风光啦，亦都可以喺建阳至武夷山段啦，可以远眺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大黄蜂等等嘅地标。咁啊，全线有六座停靠站点，各有特色嘅文旅资源噶。咁啊，游客落车可以步行或者系搭乘接驳车辆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武夷山 山国家公园同埋九曲溪等等嘅景点啦。
0: 冇错啦吓，咁而根据介绍咧，其实呢一次嘅主题观光列车咧，从7月29号开始咧，就已经。

0: 开行噶啦，会喺福州到延平东、福州到上饶、上饶到福州之间开行，联动啦闽晋两省优质嘅文旅资源，为游客带嚟漫游武夷山水嘅高品质出游嘅体验嘅。咁、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其实而家暑期啦，呢、這个进度条咧都已经跑过咗半程噶啦吓，
1: 唔止半程咯，
0: 剩余嘅时间已经唔多啦，
1: 星期到啦，
0: 冇错啦。咁喺出境游方面咧，依然啊吓，短线休闲同埋长线深度跑咧都系齐头并进嘅。咁啊，有一啲 OTA 平台数据显示咧，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意大利、瑞士、法国等等嘅目的地咧系热度居前嘅。咁而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等嘅长线之地咧，出游人次亦都同比录得两位数嘅增长。
1: 嗯，虽然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暑期嘅年假咧都用得差唔多啊，但系学生仔咧嘅呢个假期嘅余额咧依然都仲有两个星期嘅，所以咧有唔少嘅长途游咧依然可以实现到啊吓。咁喺出境方面咧，东南亚短线同埋欧洲长线咧，现时系保持旺盛嘅势头。如果你错过呢一波咧，就要等呢、这个。国庆节先再去玩过啦。以上咧就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噶，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如果睇唔到演唱会咧，退票点样办咧？会唔会被踢皮球咧？广东咧近日咧亦都系出台咗新规，稍后我哋一齐共同关注啊。
2: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今天和大家关注一下文体演出市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呢，即其实近期呢确实在广东方面受风雨天气影响，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来到一个城市去看演出、看比赛或者参与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台风突然而来，今天大型活动就被迫延期或者取消。因为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有因为他们有航班、高铁停运，又可能没办法到场，又或者没办法及时这样走，或者我来到现场看不到这一场的演出，所以就诞生了一个退票的诉求。这些退票的诉求就在近期确实是很多的，不过退票难也都是他们在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方面一个主要的焦点。
5: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不可抗力，确实即我们买飞的时候没有遇到突然间会打台风啦，咁样突然间去唔到啦，要取消啦。其实对于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已经系一次好大嘅打击啦。如果自己即系俾出去嘅钱，完全一分钱都收唔翻咧，就二次打击啦。本身睇唔到自己中意嘅嗰个歌手嘅演出，已经好伤心啊吓。咁我睇翻咧，喺七月底咧，亦都有通过一个新规嘅，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吓，当中就规定啦，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系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嘅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当然在平台上就很少出现标价之外的加价销售，除非就一些黄牛是违规去进行销售。在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可以退票的问题可不可以得到更加之有效的解决呢？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去踢皮球，又应该怎样做呢？
4: 确实现在在很多地方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关键是你票都可以退，可以去考量。我假期嗰陣時咧，即係喺工作上面係冇得考量，我請咗就請咗。
5: 係啦，冇得話我改下呢個休假時間、
4: 我改下休假時間，或者我今次即係我想休假期間睇呢場演出睇唔到，我老細你可唔可以咧，即係俾多我幾日假咁樣？冇理由噶嘛，即係你冇得話，即係喺我線下遇到一啲問題啊，佢可能係有好多解決嘅方案，其實係冇噶。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且唔講話自己工作入邊嘅一啲情況啦，只係話呢張票啦，我哋就睇翻。而家嘅演唱会啊，呢类文体活动嘅门票销售咧，有越嚟越多咧，系从以往我哋喺现场嘅售票窗口嗰度购买咧，转移到网上去购买嘅。咁但系呢一啲嘅纠纷一直都系有增无减啊。咁今年上半年啦，咁啊有投诉平台方面咧，受到咗娱乐票务嘅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咧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咗77.18%，将近有80%咁多吓，10单入边有将近8单都系同呢一啲线下演出有关嘅。主要问题就系话临时冇办法观演，或者重复购票又冇办法再退票咁样嘅问题啦。
5: 系，确实我哋喺买票嘅时候咧，佢会有一行字啊，即系叫做提醒又好，告诫又好啦，就话买完票之后咧就冇办法退啦，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吓。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大头虾可能即系重复购票买咗两张啊咁样。又是退不到的。咁啊，亦都有一些譬如座位信息模糊啊，即是视线遮挡。我好像记得 真係有一場演唱會嗰、那個觀眾去到現場發覺咧、啊，前面就係一碌大柱，即係你完全舞台係睇唔到嘅。但係好似記得有個 case 係真係投訴咗之後係攞翻錢或者係賠翻一啲錢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問題咧，即係見到話個佔比咁高，其實存在嘅可能性亦都係好高啊嚇。咁我哋聽翻咧專家方面嘅一個意見啊，廣東省消委會副秘書長黃冠英方面就介紹到咧，現時嘅退票嘅機制咧仲唔夠完善，規則咧亦都唔統一啊，手續費咧比較懸殊噶，部分線上代理渠道咧甚至乎係直接唔支持退票，真係有好多都係唔支持啊嚇。咁、而服務保障咧比較薄弱啦，咁啊熱門演出搶票嘅時候咧，平台咧係成日都卡頓啊，卡住係冇辦法順利去結算噶。咁而客服嘅入口咧亦都係難揾啊，當有困難嘅時候都唔知去邊度揾呢啲客服解決問題啊。
4: 所以咧，即其實喺官方方面咧，確實係需要咧有一啲嘅條例啦嚇，或者有啲嘅政策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呢一啲觀演者啦嚇，我哋嘅觀眾啦，佢哋嘅權益嘅。咁其實當然，因為我哋好難講，就係話我哋平時買餸咁樣啦嚇，買餸佢可能你即係你唔用咁啊，最多就張單都未發出啦，咁啊跟住即刻就退翻去嗰個超市啦。咁呢個係比較簡單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去到演唱會呢一種咧，佢係限時限量，亦都係限人數嘅情況之下，亦都有歌手佢哋成個團隊同埋演出平台啊，或者公司方面咧，有大項嘅呢啲服務嘅條例，咁佢點樣先可以更好咁樣滿足到我哋即係作為觀演者啦，佢哋嗰種即係想退票嘅需求咧，因為佢確實係一個更大嘅 project， 唔係話好似我買棵菜咁簡單。咁、所以如果有一份條例嘅規定咧，可以俾到一啲指引咧，可能大家亦都會更加清晰一啲。譬如話我哋喺睇翻今次七月底通過嘅呢個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當中，就規定到營業性文娛體育活動嘅演出票門票，首先就要明碼標價。第二就要設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費標準和規則，最重要就是不可以在標價之外加價銷售，同埋不可以對演出內容和票務的銷售情況進行虛假宣傳。
5: 可以進行一個梯次的退票，相信對於很多的觀眾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梯次退票是不是應該適用於各批次的一個開票呢？咁啊，亦都聽翻專家的一個意見啦。咁啊，梯次退票咧係平衡消費者合法權益保護同埋經營者風險控制的機制，唔應該只係適用於一次開票。專家意思就話咧，唔單單係第一批開票啊，對於購買二開或者係三開門票的消費者嚟講啦，一經售出就唔可以退換，唔單止係剝奪咗佢嘅選擇權咯，亦都係違反了同票同權的一個公平的原則。專家的意思就是說，應該每一次你開售這些票都應該應用同樣的梯次退票的規定，不應該說大細超的。
4: 其實呢，我們現在說的這件事可以是放在不同的場景裡面去討論的，即如果是說我們譬如說看電影或者看一些小型甚至乎是微型的演出呢，因為它觀影的場次呢比較少，第二個呢，即那個劇院入边可以容纳嘅即系观众嘅数量都比较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系睇电影院啦吓。我哋其实嗰个退票嘅规则系好明确嘅，就系话你喺开演之前或者系开戏之前咁样几小时，你可以系按嗰个手续嘅比例去俾嗰个退票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啲譬如话万人嘅体育场咁样，我哋讲紧嘅大型嘅演唱会吓，可能系几万人嘅，甚至乎好似奥体咁样五六万人嘅嗰啲演唱会咧，佢哋通常咧即系而家嘅演唱會咧，佢哋歌手賣票嘅時候就會係分幾輪去賣嘅，有啲兩輪或者有啲係三輪，就會啱啱好似你出現呢一種所謂嘅二開同埋三開咁樣。咁喺賣票過程當中，而家就係遇到咁樣嘅情況，譬如話第一輪我買票咁啊，因為攻過去嗰度買票嘅人好多，咁啊第一輪有陣時候未必買得到。咁同時咧亦都有呢個條例規定係必須要即係退票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純粹就為咗想搶，
5: 係
4: 想搶自己覺得好係啦，好我先搶住先咁樣。 我到时再去确定自己的行程可不可以出到。咁但系如果系后边发现啊，我可能未必可以去到，咁我就退啦，咁就会出现一啲嘅回流票。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变成咗喺第二轮或者第三轮嘅时候咧，佢系卖嘅系嗰啲所谓嘅回流票。咁、即系佢成个背景咧，佢嗰个成因系好复杂嘅，佢个票务嘅来源亦都系比较多元，咁导致就目前嚟讲，好多嘅朋友佢哋喺二开或者三开嘅时候买嗰啲票咧，系面临住一个唔可以退票嘅情况。但其实啱啱我哋见到啦，规定入边咧就讲明啦，无论你系第一次、第二次定系第三次开嘅呢个票，你都要有退票呢个规则嘅。
5: 嗯，呢个系专家即系个建议啦，希望可以做得到一视同仁啦吓。咁我哋睇翻一个具体嘅 case 啦，譬如最近啦，七月份喺上海咧有一场演唱会啊吓，咁啊有观众就买咗飞啦，但系因为台风嘅缘故咧，佢就要申请退票，而且佢本人咧就冇办法喺开演之前到达上海嘅。咁啊，佢去申请呢个退票咧，就需要提供各样嘅证明啦，譬如证明你而家未去到上海。

0: 第二个咧就系、是、铁路退票嘅短信，即系你系咪已经买咗铁路票，你又退咗票，又产生咗退票费？咁啊，咁但系咧就产生咗踢皮球嘅情况啦。譬如举办地上海同埋网上嘅销售平台，注册地四川同埋主办方所在地。都喺度認為係對方嘅責任，文體活動嘅主辦方同埋售票平台，邊個先係應該負責呢一次退票嘅經營者啦？嚇，關於呢一個咧，其實亦都需要去制定相關嘅政策去規定嘅。
1: 冇錯啦，咁我哋睇睇專家佢哋點講啦嚇。其實咧，即係無論話係平台又好咧，定話主辦方又好啦，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兩者嘅呢種法律關係咧，根据具体嘅营销模式唔同咧，系有所区别嘅。其实主要系两种，第一种咧就系票务平台喺购票嘅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咗演唱会主办方嘅。咁首先第一种咧就系票务平台喺购票嘅页面系明确咁样向消费者披露咗演唱会活动嘅主办方嘅。咁根据文化典等等嘅相关规定咧，购票合同直接系约束咗消费者同埋主办方。咁消费者咧喺符合条件嘅时候咧，可以向主办方咧主张去退票。咁呢个时候系向主办方嘅。另外一种情况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嘅，就系话票务平台冇向消费者讲话究竟个活动主办方系边个。咁所以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出现咗纠纷，咁就票务平台系要向消费者去披露翻呢个主办方嘅身份。咁样咧，消费者先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系主办方去主张呢个退票。
0: 嗯，无论点样都唔应该话踢皮球啊，吓，即系令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系受损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翻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今年10月1日开始施行噶。大家喺消费嘅期间啦，亦都可以参照翻相关嘅规定去维护翻自己嘅合法权益啦。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topic 嘅全部内容啊，唞唞先，收翻嚟咧，又要带大家去逛展啦，我哋继续要走进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展览《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喺策展人王鹏嘅带领之下，一齐走进活人感满满嘅展览啊，感受下点样被呢一场嘅敦煌大展硬控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这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5: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场，这个佛头有六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六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4: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

0: 大。
1: 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四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2: 跟住我哋走进1:1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嘅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交汇点。
1: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3: 最早的
1: 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念，有明确的纪念，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魏大统四年。
3: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1: 精准复刻，
3: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1: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3: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 在天花板上，
3: 在1000多年前。
1: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3: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1: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3: 那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1: 五个。
3: 五个。
1: 对。
3: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一比一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1: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3: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1: 对，
3: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1: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而且这个，而且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3: 这个是真迹。
1: 这都是真迹。OK。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3: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1: 这两个大家了解172的话会比较清楚，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3D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3: 哇，3个世纪。
1: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3D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3: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1: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3: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3: 好。
1: 其实这个就是，
3: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1: 对对对，
3: 金丝。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3: 居然用的是竹子。
1: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3: 原来 来是这个原因。嗯，
1: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
3: 哦，
1: 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木骨泥胎用木头打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
3: 嗯，
1: 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3: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1: 对，
3: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的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1: 缘由。对对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
3: 嗯，
1: 啊，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3: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1: 对，
2: 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跟着策展人黄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7: 是。
3: 怎么还会动啊？
7: 你班味好重啊！
3: 你班味都好重啊！
7: 跟重啊！
3: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1: 嗯，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展要横跨暑假， 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奎啊，
3: 应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1: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2: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一千多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一千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里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3: 来个交互，
1: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3: 太
1: 神奇了，这一刻他们仿佛
3: 时空交汇了，
1: 交汇了。
3: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1: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
3: 对，
1: 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3: 是
1: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3: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1: 对对对，
3: 它是需要有一些甄别的特别的，
1: 就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3: 字帖，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3: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1: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2: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1: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结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2: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 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亦都提醒翻大家，现时咧展览亦都开放夜间参观，开放。

时间是延长到晚上的8:30。更加特别的是提供了粤语讲解服务。展览的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盛宴。以上是今期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7: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6: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7: 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6: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上半年接获近200家企业投资计划。
7: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